0: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9月3号，区政协主席杨丽率驻京市政协委员及区政协相关领导赴四平镇、四面山镇等地开展跨界河流治理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榆黔交界一线，实地查看河流水质、沿线综合治理及生态保护情况，并就深化跨界河流协同治理提出意见建议。
1: 笋溪河系綦江河下游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贵州省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村，在四面山镇临海村进入江津境内，流域面积1172平方公里，河长136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20.1立方米，年均径流总量6.88亿立方米。调研组来到笋溪河起点及四面山相关水域，实地查看沿途河道综合治理成效，详细了解水利设施运行保障及水质监测数据，并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关于跨界河流协同治理情况的汇报。调研组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压紧压实各级河长主体责任，深化毗邻地区跨界联防联控，推动跨界河流保护从分段自理向协同共护转变。要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河护河行动，强化上下游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确保跨界河流水质持续改善。要注重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相统一，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区领导黄丁、罗明兰、李彤、翁一峰、李祖奇、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徐高参加相关活动。
0: 接下来再来看两条其他的时政消息。
1: 9月3号，区委政法委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总结回顾前阶段工作情况，研判当前政法领域风险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法治江津建设。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听取清廉政法建设十个有没有专项整治、两个专项行动即涉法涉诉信访化解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江津区开展依法行政赋能高质量发展示范创建工作方案。会议还系统安排了下一阶段平安法治建设、政法队伍建设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树牢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滚动排查。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质增效。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落实常态化三服务机制，充分发挥政法机关法治保障和服务职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着力提升政法干警五种能力，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以高素质政法队伍保障政法工作高质高效。区领导雷德环、刘昌勇，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杜颖参加会议。为充分发挥民革社会服务职能，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9月4号，民革市委会、民革区委会在四平镇开展2026年四下乡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的现实需求，开展送医疗、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四项惠民服务。医疗服务区为群众提供义诊咨询、健康科普；科技服务区面向农户普及农业实用技术；法律服务区围绕乡村常见纠纷开展普法宣传，解答群众法律疑问。文化服务区开展文化惠民服务，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现场气氛热烈，群众踊跃参与咨询体验，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多元服务，切实感受到统战组织带来的关怀。此次四下乡活动是民革立足自身优势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下一步民革市委会、民革区委会将持续做实社会服务工作，不断拓展服务形式，把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民革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高子清、民革市委会秘书长刘金平、区政协副主席一级巡视员李祖奇参加活动。

0: 9月3号，屈指机关举办2026年学思物件阅读阅美读书分享集中展示活动，引导广大机关干部在阅读中筑牢信仰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动能。
1: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16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大家结合理论著作、红色经典与业务书目，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业务实践、红色故事展开分享，把读书所思所悟融入岗位职责和区域发展，谈思想认识，讲工作实践，在交流互鉴当中汲取奋进力量。经过现场比拼，来自区市场监管局成都秀旧居陈列馆的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
2: 今天我分享的书籍是《最后的58天》，这本书真实还原了在重庆解放前夕扎子洞白公馆的革命者们绝技坚守的故事，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大家感受到为民奉献、对党忠诚的赤子情怀，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1: 近年来，区直机关持续把学习型机关建设作为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丰富学习载体，深化党课开讲了对党忠诚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创新推行一加二加 X 主题党日模式，打造精彩课堂六大课程体系，引导广大机关干部在常学常新中强化理论修养，让爱读书、善读书成为机关的鲜明底色与优良风尚。
0: 基层网格员扎根一线，联动各方参与防灾避险，他们的坚守也正是基层群防群治力量的生动缩影。双阜街道双河路社区二网格专职网格员武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工作中紧盯大西河水位变化，盯牢重点住户，守好风险点位，确保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1: 双阜街道南福一路桥位于大西河核心地段，是区级山洪灾害危险区，也是武丹所在的二网格唯一的壁垒风险点。社区在一旁的彩票亭设置了水位观测点，将 346.5 米设为预警水位，一旦河水超过了这条警戒线，不少隐患便随之而来，这些都被武丹记在心里，纳入了网格日常重点巡查清单。
3: 好，但现在哈，经过那个百日攻坚，我们加强一些点位的一个巡逻频次，带动了更多的居民，让他们也参与到百日攻坚这个行动当中来，然后通过群众的眼睛发现了，他们也能上报。
1: 在一次次实践当中，社区摸索出接地气的防汛经验，铁脚板加土办法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对重点人员实行人盯人转移，用网格加民警加物业联动风控，确保不漏一人，用演练加数字化，让队伍拉得出打得赢。靠着行之有效的处置办法，防汛成效也很实在。今年汛期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双阜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及时预警调度，近年来首次汛期未发生水位漫过路面，重点住户两次超降雨预值均提前一小时转移，45户商户和7户居民全部安全渡汛，实现了零损失。
3: 作为网格员，我们每天楼上楼下不停地跑，嘴不停，脚不歇，不停地跟居民做宣传打交道，但是当我们看到楼道越来越干净，越来越通畅，看到居民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心头都感觉特别的踏实。作为网格员啦，网格格的平安都是我的分内事，接下来我会继续多走访多宣传，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把国内的风险和隐患掐灭在萌芽，守护好网格的平安。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将近新闻就播送完了，下次节目再会。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火玩得忘了泪，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前方是复兴门站。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

0: 听不见。
1: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2: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3: 这么不长的队，算了，走吧。
2: 就听不见，
4: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0: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4: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5: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2: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0: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也一起来聊一个比较有趣儿的事哈，就是大学的四年，我们大学期间哈，你觉得你最值得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哈，大学四年我们花的每一笔钱可能都在帮我们塑造那个即将走向社会的人，但哪些钱花的值，哪些钱花完就后悔了，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花了多少钱更值得思考。
1: 嗯，
0: 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哈，大学四年最值得的一笔消费是什么？是买的一本书吗？是报的一个班吗？或者是去的一座城市吗？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是的，那也欢迎呢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江津荣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学四年你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啊？带给你的啊有什么啊？你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们先从啊自己聊起啊。哎，正一，你觉得你上大学花的最值当的一笔钱是什么？
0: 最值当的一笔钱，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哈，就是出去玩的一次，
1: 出去玩哈，
0: 对，一张火车票
1: 啊，
0: 就是大二，我看一下，大二，对，大二的那年的那个寒假哈，然后我就是从学校买了一张火车票，当然是和同学一块儿，然后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然后去了之后，然后就哇，在那儿一起玩，玩得很开心，然后车票很便宜，几十块钱，但是坐了整整一夜哈，那趟旅行就让我意识到，原来这种就是自由的这种旅行是那么的
1: 有意义的
0: 快乐。对，那张车票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1: 其实我觉得我最有意义的这个哈，那个大学最有意义花的一笔钱也是出去旅行。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大三的时候，大三的暑假放暑假了啊，我妈妈是从来不让我跟着别人，就是啊同学啊，或者是独自己出去旅行。好，那一回呢啊，我们就啊出去，我跟同学一起去南京，去上海玩，因为个同学是南京人，南京跟上海又挨着很近。好，我们就在那边玩了啊大概三四天的时间。就先本来没有说准备去上海，准备就是去南京玩一下啊，去吃一下当地啊非常好吃的东西，
0: 美食。
1: 然后谁知道我们同学说，哎，我们干脆就去上海玩一下吧，反正我们返程的车票也没有订。好，我们就说好嘛，那就走嘛，去上海。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去南京和上海啊，我当时也去了这个，去南京你肯定要去那个啊大屠杀纪念馆，是不是？就是觉得那次旅行真的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思想或者是我们想到的这种游玩啊，或者是怎么样哈，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人的，有可能是很多人朋友们一起的，其实一张车票或者是一次旅行换来的有可能是独自面对世界的第一次的体验，当然还有就是和朋友一块玩的这种愉悦。这种一次性的消费哈，我们可以说是虽然花的钱或许不多，但是它产生的记忆是永久性的。
1: 是的啊，其实身边我还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的兼职，就上大学那会儿哈，特别是我们在成都上大学，特别是春熙路，就看到很多很多人在搞这个兼职这一块。去搞这个兼职呢，就要你要拍一些照片，是不是？
0: 对，
1: 拍一些形象照。我那个朋友当时他就是好像花了将几百一千嘛，去拍那个，就是就在他那个公司里面去拍那个照片。然后呢啊，当时我还说，你花那么多钱，你还没有找到任何的兼职，你就去花这么多钱，肯定这个本儿是回不来了的。
0: 对，不值当，
1: 不值当，肯定觉得不值当。没想到没过很好久，就给他打电话了。

0: 让他去啊，就是去做这个兼职。
1: 嗯，
0: 其实当时做兼职他还是挣了也不少钱，就各种兼职啊，比如说有的可以帮孩子啊补补课呀啥的，就是一些培训班上课呀，还有就是啊去做一些，比如说啊那个有一些展览啊需要那个啊礼仪呀等等的人员。嗯，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开始你觉得哎好像很不值当哈，你突然花了一笔钱，
1: 嗯，
0: 哎后来发现嗯其实还是挺值当的。
1: 对，你看我还有一个朋友哈，就是他是学会计的，
0: 嗯，
1: 大三那年呢，他咬牙花了2000多报了一个 CPA 的考试费和教材费，
0: 嗯，
1: 当时别人都说他很傻哈，考不过那可能钱就打水漂，
0: 对对对，
1: 结果他一次过了3门，
0: 嗯，
1: 直接进了，毕业之后直接进了内资所，
0: 嗯，
1: 那是他说哈，那是他大学4年最满意的一笔一次性的投入，
0: 嗯，
1: 因为那笔钱把他的逼着他把周末全搭进去了，
0: 嗯，就是啊，这周末就苦读，就是想一定想把这笔钱哈给弄回来，要一定要花的值当，
1: 对，
0: 真的，其实这些消费啊，其实有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买在了需求最痛的那个点，
1: 嗯，
0: 就是不是被推销员忽悠买的，比如说什么啊考证啊啊这些什么拍照啊这些，其实美还有旅行，其实每一笔都是为了啊成为更好的自己而花的。
1: 没错，
0: 嗯，
1: 大学里还有一种一次性消费特别值得，叫做毕业照跟拍
0: 啊。
1: 有的这个就是女孩哈，就可能，嫌学校门口的影棚拍的相对于来说比较死板，
0: 嗯，
1: 啊，那我他就要出去拍，对吧？好，影棚拍的死板之后，他出去拍，然后呢，嗯，就咬咬牙花了几百千把块钱，请了一个独立的摄影师，在校园里跟着拍了一个下午。
0: 嗯，
1: 后来全班同学都后悔没跟他一起拼单哈，都说那不是照片，那是他的青春的一个存档。
0: 对，真的是，嗯，就是大学。嗯，毕业的时候，
1: 嗯，
0: 真的就只有那一年，
1: 对，
0: 你有这个想法要去拍，就一定要去实现。你会发现后面，你真的是找不回那种感觉了。
1: 行动起来一定要，
0: 对 对,
1: 对吧？
0: 真的，800块钱换来的是永远年轻的自己。这个是种消费，花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心疼哈，
1: 永远年轻
0: 用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嗯，就是你还在。嗯，属于这种学生时期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和你上班之后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确实是。
0: 对，就是用了之后你才会觉得真的很值得。
1: 用过才知它的好。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其实这些一次性消费哈，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哎，
0: 就是他们发生在某个特定的节点，就是你清楚的知道，哎，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旅行，
1: 嗯
0: 啊，考证，还有这个毕业照啊，每一个阶段都只有那个阶段，哎，才能做这些事情。
1: 嗯。
0: 所以真的，大学里最值得消费，往往不是那些长期的投资，
1: 嗯
0: 啊，比如说啊什么健身的啊，健身房的这种年卡呀、社团费啊、各种会员，那些恰似啊、看似啊用完就没了的这种一次性的体验，因为他买的是窗口期，买的是此时此刻。
1: 对，所以我们也先给大家聆听一首歌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花费的一个这种感觉哈，
0: 嗯，
1: 虽然这个钱我们可能已经用了，但是这种感觉还想跟他再一次见面，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其实妍希，你有没有发现哈？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哈，但在现在的大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我们那会儿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啊，以前大家晒的都是比如说新买的啊鞋子啊，啊抢到了什么限量的口红啊，最新款的手机。哎，现在呢晒的都是一些啊演唱会的现场，还有什么啊剧本杀的一些烧脑合影，还有露营的篝火，
0: 对
1: 等等等等，甚至有的人会晒啊那个烘焙体验课哈、啊。
0: 嗯。
1: 啊，也有人跟我说啊，之前啊，他说他之前花了啊。2000块钱买了一双球鞋、结果无人问津。但他网上发了一条这个夜爬西山哈、看日出的这个帖子，哎，
0: 应该很多人看吧，
1: 就很多人看，
0: 对
1: 啊，然后还有很多人跟约他，哎，下次一起组队呀、什么的，
0: 嗯，
1: 哎，他说他现在啊是明白了哈，东西是给自己看的，但感觉是大家一起爽的，
0: 那是自然，
1: 对，其实这就是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哈、从买东西到买感觉，从占有食物到占有体验，以前买东西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别人看的，比如说什么名牌包包啊，限量款的鞋子啊，最新款的手机啊，啊，这个逻辑，这个核心的逻辑其实就是一个身份的标签。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现在人他都不吃这一套了。
0: 嗯，很正常，我觉得。
1: 对对对，其实真的大家现在都不吃这一套了，觉得你晒好像我买不起一样啊，大家都不喜欢这些东西了已经。
0: 对头。
1: 嗯，
0: 我还是买得起的。
1: 啊，为什么啊？因为其实。因为现在信息太透明了，小红书上的这些评价的这个替代哈，拼多多的这个百亿补贴，还有二手平台的一些循环的经济，就是你花一个月的生活费买的一些潮牌，
0: 嗯，
1: 可能第二天就被扒出成本只有几十块钱，
0: 对，
1: 所以现在炫耀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效果但是却越来越差了。
0: 哎，
1: 你像原来我记得前几年很多人喜欢在那些很高档的那些啊下午茶的那种西餐厅嘛，
0: 嗯，
1: 然后喜欢去晒那些啊，今天啊我吃在什么地方啊，吃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甜品，怎么后来不是被爆出很多这些假名媛吗？
0: 对，
1: 都是一群人去拼，
0: 你说这个我就知道，你说这个名媛，
1: 对对对啊、现在你看发现就现在的已经没有了，这是前几年很火的，
0: 对
1: 啊，现在已经发现哎没有人去晒这些东西了，晒了大家不买账了，
0: 对头
1: 啊，反而你

0: 晒一些什么平替的一些东西，反而可能哎去看的人还要多一些。
1: 对，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嗯，大家在这种嗯物质类的消费的时候哈，
0: 嗯，
1: 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代，
0: 对对对，
1: 那个感觉了，对吧？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希望的是什么呢？
0: 就是有情绪价值。
1: 对头，说白了就像妍希说的，情绪价值，
0: 对，
1: 最重要的。
0: 是，其实现在在这种比较高压的这种学业和就业焦虑，
1: 嗯，
0: 就业的这个焦虑之下哈，
1: 嗯，
0: 就大学生愿意为那一刻的心动买单。
1: 对对
0: 啊，其实还有一类就是买感觉，也慢慢哎开始崛起
1: 解压的一个消费。
0: 对对对，这种解压消费，比如说什么冥想课呀，
1: 嗯，
0: 手工编织课呀，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疗愈方法呀，拼图啊，
1: 送波疗愈
0: 等等。对啊，这个听起来
1: 还有那种做面包做吐司，你知道吗？
0: 哦，
1: 油画吐司。
0: 我真不知道，
1: 就去做面包，在那个吐司上画画。
0: 哦，吐司上画画。哦，
1: 对对对，喜欢的人多得不得了。
0: 其实这就是解压的。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什么拼那个拼豆儿啊，不是前段时间很火的吗？什么拼豆儿啊，
1: 嗯，
0: 虽然有点费眼睛哈。
1: 对，
0: 啊，其实这些东西啊。嗯，其实真的现在正在成为大学生们一些热门的选择。
1: 对，
0: 其实背后也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些焦虑。
1: 嗯，
0: 比如说他们会有什么考研的焦虑、考公的焦虑、实习的焦虑以及论文的焦虑啊，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哪一样都压的人，嗯，哎喘不过气来。
1: 没错没错，其实嗯，你看还有一位哈，就是连续三次考研失利然后转而创业的毕业生说，他说我最有价值的投资不是那些书，而是那年花2000块钱报的正念冥想课。
0: 嗯，
1: 他没有帮我考上研，但是他帮我扛过了最崩溃的日子。
0: 嗯，
1: 对吧？
0: 是，所以啊，有人说哈，啊，这是这种精致穷，就是花钱买一堆虚的，不如攒下来买一些实在的东西。
1: 嗯，对
0: 啊，但是新一代的大学生的消费哈，恰恰其实是非常理性的。他们算的不是，
1: 嗯，
0: 哎这笔钱花完了之后还剩什么，而是这笔钱换来了什么哎不可替代的东西，
1: 对，能让他得到什么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啊，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一件100块的衣服啊，可能穿两次你就压箱底了。
1: 嗯，
0: 但是啊，一张比如说100块钱的那种啊话剧票
1: 啊
0: 换来的就是那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1: 嗯，对
0: 啊，是不是？所以每个人哈，就是他现在大家的其实的消费哈，
1: 嗯，
0: 就是没有那么多，反而感觉没有太多的那种虚的了。现在大学生，
1: 对对对，
0: 其实真的都是在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情况哈，来进行一些消费。
1: 没错，当然那个理性消费哈，不是意味着那种不花钱，
0: 嗯，
1: 而是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0: 嗯，
1: 其实有调研就发现，大学生们对于必要的消费追求性价比，对于情绪的这种消费哈，追求的是体验价值。
0: 嗯，
1: 对于未来消费则追求的是长期回报。这种哈，啊，这种刚才我说的那一串，
0: 嗯，
1: 就是一种清晰的消费观，清醒的消费观。
0: 嗯，
1: 就我们所说的该省省该花花。
0: 嗯，
1: 好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哈，稍后回来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大学生你觉得最值得的一些东西吧。删掉所有联系，
2: 忘掉所有。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3: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2: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4: 祖国万岁！祖国万岁！
3: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5: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5: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6: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3: 入役12年。

0: 库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1: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1: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2: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3: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2: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4: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3: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2: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3: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

0: 珍惜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也有风。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我叫振宇。
3: 我叫小芳。
2: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3: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2: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4: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3: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2: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3: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2: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3: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大学生活的四年，你觉得你花的最值得的钱到底是什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的大学最值得的消费故事。先来看一条吧，这个听众朋友他说大二那年暑假，我花了200多块钱买了一张去西藏的硬座票，坐了40多个小时的硬座，腿都坐肿了，但那趟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看到了雪山，看到了星空，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害怕一个人出门了。
1: 一张火车票改变了一个人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啊，这种值真的是任何的奢侈品都给不了的。一个朋友呢，他说他大学啊最值的一笔钱，就是大三花费了500块钱报了一个英语的口语班。他的老师是个外国人啊，上课就聊天儿。那500块钱就让他第一次敢开口说英语了。后来考研面试啊，找工作面试啊，他觉得都是那500块钱给他的勇气。其实这500块钱啊，换来的真的就是开口的勇气。这种东西永远没有办法用价值去衡量。
0: 对，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意思的。
1: 对。
0: 还有你看这个朋友他说大学四年买的最多的就是书，大概花了3-4千块钱，很多书到现在还在书架上。有人问我值不值，我说那些书里的句子在我最难的时候撑住了我。你看3-4千块钱换来的是一辈子的精神支持哈。
1: 对，
0: 这可能是大学里回报率最高的消费了。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大四毕业那年哈，他们宿舍的6个人凑钱哈，请了一个摄影师在学校拍了一组毕业照。每个人哈分摊了200块钱不到。然后呢现在工作3年了，那张合影还是他手机相册里最舍不得删的照片。他说他每次看到都会想起那个夏天，那些人，那些微笑。
0: 对。
1: 就是200块钱买的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的确真的就是，我们就说包括之前我们节目中也是在说真的是毕业照的时候，真的你花一点小钱几个人一起拍一张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真的是以后真的是买不到的。包括等到你以后工作了，你会发现宿舍里或者是原来你们关系最好的那群人，真的慢慢的，你只要不是在一个城市里工作生活，你就会发现慢慢的感情真的会变淡。有可能你一年都说不了两句话了。
0: 对头，可能很少就会再碰面都有可能。
1: 对吧，
0: 其实你看还有我们这种就是有些朋友的这种消费你看有位朋友他说，我最值得一笔消费是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二手吉他，买了一把然后不会弹，瞎弹了4年，毕业那天卖给了学妹，卖了30块，亏了20块钱。但那个吉他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失眠的夜晚。亲，不会弹，你还陪你过夜晚，真棒。
1: 50块钱买了一张吉他，亏20块钱卖掉中间那个30块钱的这个差价，其实就是这大学4年里面所有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夜晚。
0: 但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就是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就是会谈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乎那20块钱，其实没有，真的是50块钱那个差价，不知道就是音乐陪你

0: 度过了多少，
1: 对吧？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啊。还有一个朋友说哈，他说他大三那年，他花了2000多块钱参加了一个啊国际志愿者的项目，然后呢就去东南亚教了啊一个月的英语，花了很多的钱，但是他那次的经历就让他决定毕业以后都要去做公益。
0: 嗯，
1: 他做公益，他觉得这是一张啊人生转折点的门票啊，2000多块钱买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会觉得哎，这个是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哦
1: 啊，所以呢啊，就是每一个人真的他花的不一定他是钱，你看这有人花50块钱，有人花几千块钱，
0: 嗯
1: 啊，这不是钱的多少，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对对对，真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学里花的那些钱哈，当时你可能觉得是冤枉钱，
0: 嗯，
1: 但是后面你会发现，这个钱真的是非常有意义，花的真的非常的值当的。
0: 对，
1: 其实这些最值的这些消费哈，其实啊是有一些共通点的，比如说啊，他们买的是体验，不是物品啊，火车票啊，口语班啊，吉他呀，毕业照，没有一样是。东西本身的这个价值，
0: 嗯，
1: 值钱的真的是他们带来的一些体验，比如说旅行的开阔，开口的勇气，音乐的陪伴，还有青春的记录，
0: 嗯，对，
1: 而且他们其实都发生在一个对的时间，比如说大二的旅行，大三的考证，大四的毕业照，
0: 对，
1: 这些消费之所以值，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大学生活中那些只有这个阶段才能做的事情。
0: 哎，对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所指向的都是成长。
1: 嗯，
0: 每一笔消费最值的都是在帮那个人啊成为更好的自己，嗯，
1: 对，
0: 更勇敢，更自信，更开阔，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嗯，
1: 其实大学哈，啊，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有三类。知识就是书课程工具，
0: 嗯，
1: 体验就是旅行活动社团，然后还有健康运动体检睡眠，就是你不需要去省钱，
0: 嗯，
1: 你需要对啊做对花钱的一个决定啊，你决定了我为这个事情要花钱，
0: 嗯，
1: 我买这些书要花钱，买这些课程要花钱啊，我为了这次的旅行去花钱，
0: 对，
1: 其实大学四年是你最低的一个成本啊，为未来人生做最高回报投资的时期，那这笔投资，嗯，投的不是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有专注力
0: 啊，哦。那确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会让我们很多朋友们都会有所考虑，
1: 对
0: 吧？对
1: 啊，
0: 所以还想补充一点哈，我觉得有些最值得的消费其实是免费的，
1: 嗯，
0: 比如早睡早起、规律运动、读无用的书、认真思考我是谁、我想去哪里，这些不需要花钱，但它可能是大学里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1: 对，有人说大学里那些走了弯路的人，嗯，恰恰比没有走过弯路的人更清楚自己的啊地图是什么样子的，知道自己是谁，
0: 嗯，
1: 能做什么，要去哪里啊，这是人生最值钱的东西之一。
0: 对，
1: 所以不管你花的是50块钱还是10000块钱还是20000块钱啊，
0: 嗯，
1: 只要那笔消费让你离更好的自己更近了，它就是非常值当的。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最开始说的哈，
0: 嗯，
1: 我们正一两个人在大学里花钱去旅行，
0: 嗯，
1: 其实说实话现在回忆起来你会发现真的那个时候花的那个钱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当，你还会想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没有
0: 多花
1: 一点这样的钱。
0: 对，
1: 多你想嘛，跟大学同学一起出去旅行，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小很小的概率？而且就是，特别是当我们工作了10来年之后，你会发现，你现在有了家庭，
0: 嗯，
1: 有了孩子，你不能再这样来一趟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要顾及你的孩子。
0: 嗯，
1: 那个时候你可以啊，说走就走，跟着朋友就拎着包裹就出门了，
0: 拎起包包就开始跑。
1: 对，也不考虑啊，不会太考虑，比如说这个东西会花很多很多的钱。
0: 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啊，父母会给你钱，
0: 这
1: 不会太考虑，但是也不会那种，比如说哈，
0: 嗯，
1: 这个去这个地方我要花很多的钱啊，管他3七21，我先去了再说，
0: 嗯，
1: 也不会，其实会有一些的考量。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真的已经回不去那个时候了。其实我觉得在大学，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哈，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跟同学啊室友啊出去旅行。
0: 真的吗？
1: 我有的朋友他就会，包括有的同学他会就是出去旅行，他可能不会花很多的钱，比如说我就报一个旅行团，
0: 嗯，
1: 很便宜，比如说啊几百块钱啊1000吧2000块钱，然后就是玩很久，

0: 都说玩个五天几天的。
1: 嗯，
0: 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是大四大三暑期跟同学出去玩了以后，后来我大四又去了两个地方玩。
1: 嗯，
0: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值当。我也是跟着同学，当时我们也是报的旅行团，因为自己去不敢去嘛，就几个女生一起去，然后又没有车，很不方便。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了啊，若尔盖大草原，还有泸沽湖，都是跟我的同学一起去的，报的那种旅行团，非常非常便宜的那种旅行团，就所谓的那种消费团。但当时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反正看着便宜嘛，不懂那些那种时候，那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就跟着一起就出去玩了。哎，虽然有那种所谓的他会带你去有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会带你去逛那些啊购物的地方，但是你会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没有什么，你会觉得跟同学一起出去玩
1: 也就还好，是不是？
0: 其实真的会很开心。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的回忆真的就是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了。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但很多时候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消费哈，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的钱不是很多
0: 啊。对，
1: 对吧？你想去消费的那一瞬间你是有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
0: 对，是的，
1: 对不对？然后你就又害怕，然后但是又想前往，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多时候都哎不容易体现出来的。
0: 对，其实我说实话哈，我到了现在我会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大学里面，我没有去啊黄龙和啊九寨沟玩。因为我们知道九寨沟在前些年发地震嘛，然后就是啊跟原来有一些变化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在，就是发地震之前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没有去那些地方去玩一玩，没有去看。我到现在哈，我在成都待了四年，我都没有去过，哎，准确来说应该是三年多的时间我都没有去过那个九寨沟玩。
1: 真的吗？
0: 你想挨着那么近，但是其实我们去那边很不方便，原来现在很方便了，就是啊高铁动车直接可以直达，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方便，要坐很久很久的车，
1: 然后你就也没有去。
0: 没有去，而且我之前有问了我同学他们，他们说他们都去过了，他们都去了，就是父母来送着孩子来上学的时候就直接就去那些地方都玩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父母送我上学那会儿，就没有去，没有想着去旅行，把我送到了以后，因为我们在重庆玩了几天，然后直接从重庆开车到的成都那边，然后在那边玩了，就是相当于是没有玩，就在那边陪我待了一天以后他们就回家了。
1: 哦，直接就走了。哎呀，那真的是好遗憾呐。
0: 就是啊，在那边成都真的是完全没有玩过。
1: 但其实我你看我也有一些许的遗憾。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到那个叫什么到江津，我还没去过爱情天梯，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0: 我去过很多次，
1: 连灯就到那个楼下我都没有，就是更别说我要爬上去了，都没有。
0: 那我是去过，我去了很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爬上，就是爬完整的爬过，
1: 没有登上去
0: 过。我走到那第一步，上面不是有个第一步还是第一阶，记不得，好像是第一步那儿。我走了那第一步我就返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要走很久很累我就没有爬。所以真的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啊，特别是在大学这四年之中，真的会有很多，就是你等你工作以后会有一些的遗憾。所以啊，在这里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现在在上大学或者是即将要迈入大学啊，都跟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在大学这四年中真的不要让自己留太多的遗憾，肯定会有遗憾，但是像这种旅行的遗憾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非常的遗憾了。
1: 别留，
0: 但是你不要留。
1: 对，
0: 该去旅行，跟着同学一起去旅行，该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来几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会觉得真的等你上班了之后，或者是等你毕业之后过几年，你会觉得那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没错没错。其实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伴随着一首来自齐豫的祝福，我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你的每一笔消费都能落在你离更好的自己更近的地方。朋友们， 拜拜，
0: 拜拜。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都听说过的一个词儿，串串房啊，用咱们江津话来说就是串串房。现在啊，这个二手房的市场啊，可以说很多呀，都是琳琅满目，看得让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高颜值的精装房啊，都会在各种各样的中介信息上被我们看到。有什么统一的奶油风啊，网红吊顶啊，长虹玻璃门啊，全屋定制的衣柜，全新的家具家电啊，然后告诉你这些房子干干净净，拎包就能入住啊，不用自己费心装修。看起来呢，这些房子真的是那叫一个性价比超高。很多人一看这些装修漂亮，价格适中啊，如果说有刚需买房的朋友，可能立马就会心动啊，去找中介谈，甚至会冲动消费，立马下单，还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啊，这个性价比超高。可真正的入住了半年一年之后，

装房。很多人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仔细的研究开发商精装房、业主自住精装和这个串串翻新精装啊，没搞清楚他们当中到底有什么猫腻，有什么区别，更搞不懂直接买装好的串串精装房和自己买清水房慢慢装修到底差在哪儿。为什么啊，很多业内的人士啊，真正懂的人都不推荐买网红这些精装串串房。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扒开这个串串精装房和清水自装的精装房的本质区别。我们来告诉大家这些啊装修表面之下所有看不见的猫腻、隐形的隐患、成本的陷阱以及居住的风险。相信呢，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啊，再也不会被网红精装房的外表迷惑，彻底来避开买房装修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坑。首先呢，我们来把核心的概念先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彻底看懂什么叫做串串精装房。所谓的串串精装房啊，我们了解到主要都是那些房产中介啊和房产的中间商、职业炒房人专门低价收购市面上的啊这些啊简装房或者是啊二手的老旧毛坯房，用极致压缩成本、急速流水线的方式批量翻新装修。整套房子的装修周期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几天，用最便宜的套牌材料或者是杂牌材料啊，最简配的施工工艺快速装成当下最流行的网红风格，然后呢啊，再有一些溢价来挂牌出售，赚取高额的装修差价和房屋溢价。所以呢，这些房屋它的本质核心逻辑啊，从诞生之初那就只有一个，就是低成本、快周转、高利润，只做表面好看，完全不考虑居住的品质和使用的寿命。而我们清水的自装房啊，就是我们自己购买清水毛坯房，根据自己的预算、审美、居住需求啊，然后找专业的装修公司进行设计，自选材料，全程有专业的监工监理啊来装修的房子。可能这类房子它不那么的追求网红的颜值啊，但是更加注重的是结实耐用、环保安全，适配居家生活，但这也往往就是咱们居住的最核心的原则。所以说呢，很多购房者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精装省心、清水麻烦啊，因为我们这个清水房很多都要自己去选建材呀，那个建材你可能一周的时间啊，只有周末可能有一天有空啊，要去建材市场，可能一周就最多逛个一两个建材啊，下周可能再去逛一两个，但是我们装修需要的建材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很麻烦啊。但事实上啊，这种网红的精装房的串串翻新房的省心的背后，是无数隐形的大坑。好看的外表之下，是全屋的劣质工程和安全隐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装修逻辑、材料成本、还有施工工艺、隐蔽工程、环保健康、居住体验、后期维修、性价比的几个维度啊，深度来对比我们说的这种自住自装的精装房和串串啊精装房的区别。第一个核心区别就是装修逻辑完全相反。刚才我们说了，串串精装房啊，它的逻辑是省成本、卖溢价，所以呢，它的这个核心就是为了卖房啊，为了赚钱。但是我们自住的呢，我们的核心逻辑是为了居住啊，让我们住得舒服、住得有品质，这是所有差距的根源。串串精装房的装修，所有的设计、用料、施工，全部都服务于快速卖房、溢价赚钱。串串商家一年批量可能要装修几十上百套房子，早就摸清了购房者的这些审美喜好，清一色的标准化的网红模板，浅色系的墙面，极简的吊顶，长虹玻璃门啊，悬浮电视柜啊，通铺浅色地板，全屋统一软装，千篇一律，毫无个性。拍照呢，但是很出片啊，线下看房干净又漂亮，专门拿捏普通人的颜值及正义的买房心理。同时为了最大的把这个利润最大化，他们的装修原则啊，都是表面能看好看就行，里面呢则是能省就省，能偷工绝不加料啊，能简化绝不规范。所有看不见的隐蔽位置，后期难以检修的工程

全部低配、减配、偷配，只把肉眼看得见的表面做得光鲜亮丽。而清水自装房的核心逻辑是服务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居家居住。我们自己装修不会盲目跟风那些网红的款式，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没有绝对啊，但是我们更加追求的是家住的啊，常住的人口、老人小孩生活习惯、收纳需求，还有电器布局的量身设计啊，那些插孔插座的位置的摆放。我们装修的目的不是去为了啊哪天把它卖掉，而是自己长期居住啊，天天住。所以呢，宁愿在有的地方颜值让步啊，但是质量绝对不会来牺牲啊，安全呢也不会来牺牲，同时呢耐用性也一定是选那种更好的。自助装修看得见的地方都会用心做，看不见的水电啊、防水、基层管线更会高标准的落地，这是串串房永远不会有的底线。所以简单一句话总结，串串装修是一次性商品包装，自助装修是长期的居家基建，逻辑不同，最终的质量呢，那肯定就是天差地别。第二个核心区别，也就是最大的隐形大坑，就是材料方面的天差地别。串串房啊，真的很多都是全屋的一些套牌杂牌的劣质材料啊，这是串串房基本上我们了解到的它的一个标配。装修行业有一句话，外行看颜值，内行看材料。房子装得好不好，颜值只能骗眼睛，材料才能决定我们的居住质量和居住寿命。先来说串串精装房的材料猫腻，几乎全屋都是这种特价啊、特供的这种低价次的啊次品。墙面方面，串串房绝对不会用品牌环保乳胶漆，基本上都是采用那种最便宜的杂牌工业漆、廉价腻子粉，这种漆啊附着力极差，环保等级为零，甲醛 TVOC 本系物啊严重超标。为了掩盖刺鼻气味，装修完以后呢会摆放大量的香薰、香氛、除味剂，短期啊闻着清香，实则是为了掩盖那些毒气的遮羞布。入住之后呢，这些墙面呢因为材料的不好又极易开裂，掉粉发霉泛黄，两三年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个家里的墙面到处都开始啊脱落啊，或者是变黄，或者是墙里有液体渗出。地面方面呢啊，这种串串精装房也是很多都是全屋通铺网红木地板啊，或者是网红那种低价的砖儿，都是啊这种超薄密度的这种一些工程板啊，厚度不达标，密度极低，踩上去啊过一段时间就容易发软发空，异响严重，耐磨层几乎没有，轻轻磕碰就划皮掉痕，受潮呢就更容易直接起翘变形，寿命普遍不超过两三年。还有一个致命的大坑啊，就是水电管材方面啊，串串房基本上都用的是那种薄壁的 B 管，而非这种家装专用的加厚 A 管。这种 B 管的呀，它往往都是那种低价的 PVC 的薄壁管啊，抗热胀冷缩的能力很差，埋在墙体内部一两年就容易老化开裂，渗水漏水，后期维修你想啊，有的现在这个装修它的管道是走天上啊，说的就是走的这个墙面，有的是走地下啊，你一旦涉及到维修，那就要砸墙或者是撬地砖撬地板啊，一两年出现这种问题以后啊，我们的维修成本那是相当相当高的，而且会破坏啊当初的这种高颜值啊，你想把这些东西砸了再去打个补丁上面，那得多难看呐、啊！而且又费时费力费钱。电路呢更夸张，空开电线很多都是用的这种杂牌低端产品，电线的线径不达标，负载能力差，入住后你会就会发现这个空调热水器、厨房电器同时开启，就很容易进行一个空开的跳闸，线路发热，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而且呢啊，厨卫的主材方面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些串串精装房啊，橱柜的板材很多都用的那种回收颗粒板，甲醛封边劣质啊，受潮直接容易膨胀发霉，厨卫的啊合金门板啊薄如塑料，轻飘飘没有质感，花洒水龙头五金配件全部都是用的塑料的一些啊一些镀的一些啊新的这种劣质款，没有纯金属的内核，用几个月呢就容易漏水生锈，
开关卡顿啊，瓷砖更是低价的残次品，硬度低，吸水率高，这种批量铺贴以后呢，就容易大面积的空鼓，敲上去全是空响，后期极容易脱落开裂啊，还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呢，这个串串精装房啊，如果说买不得好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踩上大坑，而且这个大坑对我们来说也是影响很大的啊。我们这个房子对于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啊，就算买串串精装房看似省一些钱，但好歹啊至少也是个几十万的投入啊，对于哪个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咱们这个自装的清水自装房精装房啊，它的一些优势又在哪里。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啊咱们这个串串精装房它的各种的隐形大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为大家说一说咱们自装找专业装修公司装的这种清水自装房啊，它的优势在哪里。咱们自主装修墙面呢，首先肯定都是选用的品牌环保的乳胶漆，耐水腻子，环保达标，结实耐造，不易开裂。地板瓷砖呢，我们会根据预算去选择那些国标合格品牌，厚度密度耐磨度全部达标。水电管材呢，我们肯定也会统一的去选择这种国标品牌的 A 管啊，国标的铜线，品牌的空开开关，安全负载，经久耐用。厨卫五金洁具板材全部都会选择那种合规的产品，兼具质量与环保。自主装修或许啊，我们的这种颜值审美不够网红，不够惊艳，但是每一寸材料都是为了居家安全服务，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只会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啊，影响不大的地方啊，我们去买一些性价比高的品牌货啊，但绝对不会去用那些杂牌劣质材料。而且呢，除了这种选材方面的区别，这个施工工艺啊这种网红的精装的串串房和咱们自装房也是天差地别。这个施工工艺方面，串串房全都是速成烂尾工艺，装修三分材料七分靠工艺，急速赶工的串串房根本没有工艺可言。这串串房的翻新啊，工期只有十几二十几天，正常自主装修咱们怎么样也得四五个月吧啊，至少啊，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来看的话，很多还要半年以上啊。你想这个十几天的工期和这个半年的工期相比啊，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概念呢。急速赶工之下的串串房，所有的基础工艺全部省略简化。我们来说墙面工艺，正规自主的装修墙面需要三遍腻子啊，两遍底漆面漆，每一遍都需要彻底的干透打磨，这都是时间呢、啊、中间啊，我们需要等的时间都有这么多。而串串房为了赶工期，腻子一遍成型不干透直接就刷漆，前面内部刷的时候就是这种潮湿积水，后期呢当然会出现大面积的发霉起皮啊，墙皮脱落。其次呢，我们来说防水方面的工艺，尤其是厨房的防水是居家的重中之重。自主装修标准是墙面防水刷满 1.8 米，淋浴区啊满墙刷涂，涂两遍以上，避水实验48小时以上，确认不漏水啊，才能够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工艺。而串串房的防水只做地面薄薄一层，墙面几乎不刷，或者简单敷衍给你刷几下啊，那要是扒开看的话，那叫一个惨不忍睹。避水实验呢，更是很多都直接省略。很多串串房入住半年，楼下开始漏水，引发邻里纠纷。您楼下邻居肯定要上来找啊，您家这个漏水都漏到我们家这个橱柜里了啊，我这个橱柜都泡烂了，那咋整啊？那邻里纠纷一引发呢，啊，那肯定这个时候就发现过来了，这串串房的质量是真不达标。而且呢，这个水电施工啊，更是串串房的重灾区。自主装修水电全改，重点啊来进行一些点对点的精准定位啊，比如说插座呀、开关呐、管线呐，横平竖直啊，走线规范，强弱电分离，所有管线固定牢固，标识清晰啊，而且有清晰的施工图，后期哪怕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对症下药。串串房的水电呢，它的话能不改尽量就不改，只修破损位置，绝不全屋优化。插座布局不合理，线路混乱，撕拉乱接，管线不固定，走线杂乱，后期电路故障，水管漏水，根本无法精准排查啊，对于我们后期

居住来说困扰是很大的。而且呢，清水的自装我们还可以全程自己监工啊，如果说自己上班忙的话，可以喊家里的长辈啊、父母啊帮忙监工，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能严格按照啊我们想要的那种规范的工艺进行落地，哪里不满意还可以让他及时的返工啊，和装修公司进行商量。墙面防水水电铺贴啊，这些都肯定是要达到我们的要求，全部达标啊，工艺扎实啊，基本上没有后遗症。那么讲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已经彻底搞懂了啊，为什么清水自装房完胜串串精装房，为什么业内人士坚决不推荐去买那些中介的精装串串房。我们再直白的总结两者的性价比真相，很多人买串串房，他心里想的就是省心省钱拎包入住，但真实的算账结果是，你以为省了装修费省了时间，实则花高价接盘的劣质装修，后续的维修翻新除甲醛成本远远超过差价，还要承担健康风险、安全隐患、维权风险啊！看似拎包入住，实则是拎包入坑，看似性价比高，实则是最大的消费陷阱。而且啊，再说个扎心的点啊，你住了以后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如果你再想出手卖出去的话，要不就没人接盘，完全没人接盘，像这个房子本来就不好卖，要么你就只能舍很多很多很多价，因为你这个房子已经出现问题了，你在卖的时候啊，另外一个消费者也不是傻子啊，大家也会看到你这些的问题，那么这套房子呢，可能在后面再流转的话，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舍很多的价，要么呢甚至根本无法卖得出去。而清水自装啊，看似前期确实是费时费力啊，和装修公司、和监理、和工人的沟通成本很高啊，还有物料的购买的成本可能也要高一些啊，但是呢，实则是一次性投入，几十年安心，材料可控，工艺扎实，环保安全，适配生活，售后呢也可以有保障啊。我们装修公司去找那种连锁的大型的啊，全国都有店的，比如说什么美心啊、美迪家呀啊，或者是什么帝豪啊，咱们江津这一类的装修公司的话啊，这一类大公司它相对来说就可靠一些，后期就算出了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联系啊这个公司来进行一个对接，进行一个售后的啊保障。所以说呀，长期居住的性价比这个真的是吊打所有的串串精装房。再言之，如果你追求短期省心，不在意长期隐患，不在意家人健康，不在意高维修成本，你就去选串串精装房，但我相信没有人不在意这些点啊！我相信大家买房都是为了啊自住，为了家人安稳，为了长期的省心省钱有品质。清水自装啊，永远是咱们买房子居家的这样的一个最优解。这个买房，对我刚才说到，对于任何的咱们普通家庭来说都不是小事儿，都不是一笔小的投入。装修呢也没有捷径而言，所有偷过的懒、贪过的便宜，最后都会成为生活里的糟心事儿和高额的账单。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朋友避开楼市装修的隐形大坑，不要被那些颜值的套路所迷惑了啊！理性买房，安心居家，选到一套真正结实、安全、舒心的好房子，哎，自己装修，自己把握品质，自己给自己未来的几十年的生活啊，埋下一个甜蜜而不是隐形炸弹。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3: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3: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0: 这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吧。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又是崭新的一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各位亲爱的网友，抖音平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我们每天使用的这个手机哈，频率非常的高，但是对于家里头那个电视机，不知道使用的频率会怎样。我想问小冉，你们家里头爱看电视吗？
1: 我们家爱看电视的都是70多岁的老年人，
0: 70、80岁的老年人。哎，我想问一下，他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0: 觉得使用方便吗？
1: 他们现在因为开机已经很熟练了，所以比较方便，但一开始那个电视装上去的时候得有那个安装电视的人来教我们
0: 怎么操作。
1: 哇，那个操作流程之复杂，当时我去学的嘛，我都记不住那些操作，我还得一边拿手机录下来看他怎么操作的，然后等着第二天要想再看的时候再照着那个手机的方式逐步的打开，直到你能够完全熟练的去操作它。
0: 看来这个20几岁的年轻人操作起来都麻烦，都是70、80岁的了哈。感觉这个电视机好像是叫什么，以前是笨笨的，操作比较简单，现在里头的内容多了反而操作比较麻烦了哈。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老年人还只是操作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一进入到这个主页面发现这个要钱那个要钱，真正的当我们花了钱去订了某些服务以后呢，会发现要点开其他的一些项目另外还要花钱，这种收费叫做套娃式收费哈。让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吐槽，非常的烦恼的一件事儿哈。那最近呢，关于我们看电视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小冉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好消息。
1: 就8月31号的时候嘛，这个中国广电就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集采的公告嘛。然后它是首批采购了818万套这个 USB 的适配器，预算大概在4.9亿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以后看电视可能不再需要那个又笨然后又大的机顶盒了，我们只需要插一个像小 U 盘一样的东西，开机了就能够直接看直播。
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革了哈。说起那个机顶盒呢，很多的一些消费者说哎呦确实比较麻烦又重哈。有的房间比较窄的话，那个机顶盒还不知道往哪儿放，只能是贴在定在那个电视墙上。
1: 对，
0: 还有就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从这个房间换到另外一个房间的话，移来移去的也不方便。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用机顶盒的时候呢，说不要钱，这个是送的啊。其实到吗？你知道羊毛也是出在羊身上的哈。这个机顶盒说是免费送的，其实也是折合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收费的项目里头。比方说，有的是每个月收39，有的时候58什么的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未来的话，这个每家每户的咱们的这个机顶盒将会慢慢的告别历史舞台。对于过去20年来，咱们收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电视节目，像我们在江津有很多的哈，像广电呢，还有我们这个电信呢、移动啊，这些运营商，他们也是在进行下一步的动作，把这个机顶盒慢慢的淘汰出历史舞台，再准备用到这个适配器哈。这个适配器呢，就像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 U 盘插在这个电视机上哈。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话，对于咱们家里头的一些电视可能要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了，因为既然是一个小小的 U 盘插在电视机上头哈，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电视机插不了，没有 USB 接口的那就插不了了，所以对于老旧电视机应该会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哈，网友们哈对此事是怎样的一些看法。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网友们也是吵翻了。有的说我最讨厌那个机顶盒了哈，那么沉重，搬来搬去的，搬个家也不容易，我买了房子还要另外搬家。
1: 对，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还有的网友说早点干嘛去了呢？哎，你这个机顶盒确实不方便，关键是你这个收费方式让很多人吐槽。为什么说咱们目前来讲，国家就是中国广电会出台这样的一些消息？是属于咱们企业的一个自主的决定呢，各大运营商什么中国广电呢，中国移动啊，中国电信呢，是他们自主的决定呢，自觉的行动呢，还是说迫于现实压力所带来的这样的一波调整啊？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这个主题就叫做告别机顶盒，电视机能不能够一键回家，就回到我们以前的那种笨笨的那种状态哈，拿着遥控板就可以看了。现在是机顶盒是一个遥控板，电视机是一个遥控板，就是两个遥控板，就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操作不方便哈。我们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互动哈，话题互动就是这样啊。 欢迎各位亲爱的网友们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江津融媒，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关注以后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讨论。说到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在上个月月底8月31号发生的啊这样的一个新闻。中国广电正式发布了一体化电视适配器全国采集公告，首批采用800多万套的 USB 适配器，总预算超过了4亿9000万。这个适配器呢，其实就是以前的这个机顶盒，把它插在这个电视机上。比以前那种大大的、方方的、重重的要方便多了。而且呢，你拿这个适配器就像一个 U 盘一样，随插随用，很方便。所以目前来讲，用到这个适配器的方案跟以前用到机顶盒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应用软件加上适配器的硬件方案。不像我们以前最传统的看电视节目，看过了就没有办法回看。现在呢，确实就说这个机顶盒吧，可以回看，可以点播，也可以直播。那用到这个适配器，依然可以实现这三种功能的一种切换。我们没有必要再拿一个额外的设备来看开机直播，只要是一个遥控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操作。但是前提是这个电视机上有一个小小的适配器。
1: 那这样确实感觉会很方便，因为只要一个遥控器，以前两个遥控器来回着操作，确实很不容易哈。而且现在这个中国广电、中国电信还有联通啊、移动都在计划要在2026年嘛，是要面向全国有线电视和 IPTV 的用户推广数千万台的这种一体化的电视机。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的机顶盒的模式会迎来系统性的终结？
0: 你还别说，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哈。过去执行20多年的机顶盒的这个时代，已经是逐渐的要走出历史舞台了。别说是中国广电的，就像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他们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些机顶盒。都是这样子的。有的大，有的小，这个尺寸也不一样。但是呢，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这个规定呢，就是意味着以后咱们用到适配器就可以方便看电视，只需要一个遥控板就搞定，不需要两个遥控板切换，也不需要沉重的这个机顶盒来进行看电视节目了。当然了，为什么说国家广电会用到这个投资会有4亿9000万，会采购800多万套 USB 适配器？每个如果是集采的话，每个适配器只需要60元。那有的网友会担心，你是不是换一种方式收我们的钱呢？这个适配器60块钱，虽然说也不多，是不是另外让我们掏钱呢？怎么地哈？比起传统的机顶盒，动辄几百甚至上千，成本降了那么多，那以前很多运营商说我们机顶盒不要你掏钱，你觉得会不要你掏钱吗？他会转嫁到每个月的收费当中。那目前来说，这个适配器只需要60块钱，那应该来说，它也不是用户的这个零售价，而是运营商的集体采购价。理论上说呢，运营商把省下来的采购维护上门成本让利给我们的用户，就不该收钱。但是呢，现实往往比较复杂。关于这个适配器60块钱会不会摊到每个人的脑袋上每个用户身上，我们接下来在后面的环节将会专门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对这样的消息是怎么看待的。小冉来给我们念几条吧。
1: 这抖音平台上网友留言啊，老张头就说了，我今年72了，这家里那个机顶盒开个机遥控器就3个，这界面还花花绿绿的，全是广告，每次想看新闻联播就来回折腾10几分钟，要是真的能够开机就看直播，我举双手赞成。
0: 这个老年人就巴不得能换一换哈，回到以前最初始的收看电视的状态。
1: 对，我觉得还是现在电视的适老化确实做得不够好，我们年轻人都不一定搞得清楚，更别说老年人了。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网友就不折腾不舒服就说了，早点干嘛去了，我早就想把这个有线电视给停了，现在都是在手机投屏到电视上，这运营商就是自己把自己给作死了。
0: 现在年轻人看手机比较频繁
1: 对，
0: 手机里头呢咱们

0: 就是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啊。
1: 嗯，
0: 就是这种流媒体嘛，咱们这个运营商提供的这些视频呢，咱们就可以随点随看，不像电视直播一看没抓紧时间一看就过了啊，没看就过了。嗯，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看电视的基本上老年人，因为我们楼下那个大厅，我们单位楼下那个大厅就是收闭路电视费的，
1: 嗯，
0: 基本上我每天在上班下班观察都是咱们的中老年人来交费，很少看到年轻人来交费的真的有年轻人来交费都是帮自己的父母来交费的，所以你想想看哈，老年人操作都不方便，更何况咱们这个叫年轻人操作都不方便，更何况咱们的老年人。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刚才说的这个套娃消费，点了这个花钱啊，要点另外一个又要花钱，还有就是花花绿绿的广告非常的多，哎，让人很头疼。我们家的这个电视基本上是春晚春节那几天开一开，其他时间都是让它蒙灰的。
1: 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哈。哎，还有一个叫山里的风的网友说哈，我们村很多人都装锅盖，一次安装两三百台能看上百个频道，可是有运营商非说那是违法的非法的，要我们拆了装他们的有线电视，一年就得好几百，能看的频道还少，这到底谁有理啊？
0: 嗯，是目前来看哈，我们有些运营商提供的这些电视频道确实跟咱们的这个卫星电视收锅盖那种相比的话，确实要就是频道数量哈，好像要差那么一些。但是呢，目前来看我们运营商呢也是针对非常偏远的一些地方呢允许安锅盖，那不太偏远的地方他们还是要求纳入到运营商的这个平台当中。那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专门讨论这个安锅盖究竟是属于合法还是非法，还有就是内容和收费方面的一些矛盾，我们也会来讲一讲。好，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安了20年的这个机顶盒现在是逐步的退出了，因为国家广电总局已经给到了这样的一些通知。对于我们很多的网友来说太不方便了，正是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用。我们有一位亲，我家有一位亲戚就是这样，觉得太不方便了，而且开机率太低了，每年还要缴那几百块钱啊，干脆就把它停机了，注销用户了。很多的一些中年人或者青年人都是这样。那为什么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咱们各大运营商会把这个电视适配器啊，像个 U 盘一样插在电视上，慢慢的让机顶盒淡出我们的这个视野，为什么呢？是他们的自觉行动呢，还是说迫于现实的压力？
1: 他们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个疑惑哈，它这个机顶盒已经说是存在了将近20年哈，我们现在的发展又那么快，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机顶盒能够存在那么久呢？而且它既然有那么多的不方便，它为什么不早点去改？而且我自己也是查了资料哈，就最早是因为这个电视它比较笨，它没有这种可以操作的系统，只能靠这种外接的盒子去解密它的那个电视信号嘛。但后来这个智能电视都那么普及了，咋还坚持非得用那个机顶盒呢？
0: 是的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吐槽的一个槽点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设备来代替机顶盒，为什么说中国广电也在用那个机顶盒收费啊？然后呢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呢也在用这个设备，你想想看，现在都是 5G 技术了还在用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搞笑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个要说到他们各自的一些利益问题了啊。首先来看看哈，为什么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会出台这样的一个让机顶盒退出历史舞台啊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不是这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电视机的用户在2016年的时候还有2.5亿家，但是到了23年已经不到1亿户家庭了。你再不进行改革，基本上呢咱们还非常忠心耿耿的那些老年朋友基本上呢有的老的老啊，有的离开这个世界，有的觉得不方便。他现在老年人一旦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去点很多视频。

0: 很多的一些节目来看，那你如果说再不进行改革，你连这一波一亿多的老年人你都抓不住啊，所以是迫于现实压力所进行的一个被逼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你不尊重市场，市场它也不会尊重你。既然你收费那么稀奇古怪的，套餐里头，套餐外头还有套餐，套娃是收费，而且两个那个遥控板摇来摇去的哈，这是对于老人来说操作不那么的方便。你再不改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一亿户家庭还会逐渐的再减少。所以现在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所倒逼
1: 的
0: 一个选择。
1: 哦，那感觉这次改革应该还是能动真格了吧，毕竟政策也已经放在这儿了，你在市场上你也没有一个退路了。这个国家都多部门联合去推动，然后它这个集采规模也那么大嘛，800多万个嘛，然后它的成本也确实是降下来了，集采的成本价才平均60块钱一个，对吧？然后运营商他也确实有这种可以来配合的动力了，但这个真格到底能动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开机广告会不会就只是换个形式去存在，或者地方的运营商会不会就是阳奉阴违，以及我们这老电视不配这 USB 难道就不看了吗？
0: 是的，你说这个动真格哈，我也是我们网友们比较担心的。你换了这个适配器，你还是广告那么多，还是有各种套娃式的收费，那就是换屏不换药呗。所以那这样的改革注定也是失败的。你说刚才我们说了，你不尊重市场，市场也不尊重你。现在大家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年人都开始用脚投票，不再去看你的电视了，你还不抓紧这70、80岁的老年人，还是那个换汤不换药什么的，那基本上呢你这个市场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哈。好，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李老师哈，我们也曾经就一些问题呢就咨询过他，比方说这次一体化适配器对运营商来说究竟会不会导致他们，比方说中国广电、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哈，他们这几大运营商会不会之间这个竞争比较加剧呢？都在抢夺这一亿多的用户吧，因为有的是老广电的用户，有的是这个移动公司的，还有的是电信公司的一些用户。
1: 对，他们这个竞争是会加剧的吧，因为他们这个方式竞争方式也肯定会在改变嘛。因为你看过去的竞争是靠捆绑和锁定的，你在联通这儿买的这机顶盒，你在电信这儿买的机顶盒，
0: 你用不了。
1: 对，你只能绑定到这最固定的那一个。那你现在他们说可能说你买这个宽带要送你点儿打包，送你点什么 IPTV 呀、送你点一些其他的业务的优惠啊，或者说是有线的电视就去绑定这个机顶盒呀。你这个适配器以后被大家通用了以后，这个用户的迁移成本是非常低的。可能说我们一个 USB 的适配器哈，换个账号我们就能够再去更换一个运营商了。我觉得大家的竞争哈，这各个运营商的竞争会转移到业务内容，然后价格的透明度以及他们本身的服务质量上吧。
0: 对，我们中国人喜欢搞内卷哈，感觉价格越便宜好像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是呢大浪淘沙之后，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电视啊视频这些服务的要求是确实是越来越高，都觉得现在电视难看。真的，我是好不容易看一次电视，我从7点过一直守到9点过，想看一部好的电视，难看的要死。还是20年前的那些电视节目，什么抗战的呀，什么那个家庭伦理的呀，这个台演了以后，另外一个台也在演，全国的卫视播的差不多，只是时间不一样。可能你今天播第一集，它可能已经播到另外一个台，已经播到第10集去了，真的是差不多，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而且前面全是广告，等到那个7点过，看完新闻联播。守到9点过才正儿八经的好看的电视剧，稍微好看的电视剧才出来了。基本上这1-2个小时时间全是广告，广告来广告去的，特别讨厌。而且你看这个广告多吧，而且还有开机广告什么的，广告之外还有广告。
1: 对，
0: 但是咱们看手机有广告，你只要是会员什么的，这些广告可以给屏蔽了。

0: 很多呢，咱们像在什么什么书啊，什么 B 站了、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视频的一些网站呢，相对来说它的广告要干净的多，它不是没广告，相对要少。你说我们用户愿意选择哪个？哎，这个是明摆着嘛。那目前来讲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确实会导致这四大运营商他们在进行内部的一些改革。毕竟只有这一亿用户，未来可能还会更少。你再不去抢一些用户，你再不去提高你的一些服务，那基本上你这分到的蛋糕会越来越小。所以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比方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它可能是提供的一些点播节目会更多，影片的电视剧啊会更多啊，纪录片呢、啊、这些会更多。那么其他就是针对我们用户现在是越来越细分了嘛，我们有的时候注册一个什么 APP， 它都在提醒你什么什么选项，你感兴趣，有感兴趣几个，它其实就在进行一个人物画像。那么我们以后来说，对于这四大运营商，它也是这样，提供的这些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甚至呢，你多交点钱，我送的内容越多啊、我提供的服务越多，就是在进行，咱们这个卷呢，不只是卷价格吧。现在大家你说一个月收38的，一个月48、58的，大家也一个月也不差那一二十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你能看到东西更多，你的服务更好，我相信大家都会用脚投票的。这个竞争加剧，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1: 对，我相信大家自己其实也有考量嘛。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运营商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 USB 的适配器上去继续做文章呢？就像之前的那些，机顶盒电视一样，又继续去强制的去绑定去做广告，还有一些强制的 VIP 的收费呢？
0: 这个呢也不排除哈，我相信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叫什么呢，行为惯性吧哈。我收了20年的广告费了，你让我突然不收，哎呦，这个怎么习惯得了呢？但是这次政策就明确要求，开机没有广告，只用一个遥控器。如果运营商你顶风作案，用户投诉多了，你还可能被重罚。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适配器从运营商采购，每个也只有60块钱啊。你怕用户流失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把这60块钱摊到用户身上，你也担心用户那个就是会流失，或者说你再进行很多广告的一些植入，顾客也会流失。比方说中国广电你再植入广告，那中国移动没有那么多广告，那大家也会选呢。哎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位朋友呢，他也是这样，本来就是中国广电的用户哈，因为我们融媒体中心以前电视台嘛，就是这个和下面的网络公司是一家的，所以出于这种叫什么同事曾经在一个锅里头舀饭这种情形哈，大家还有顾念一点旧感情，哎，反正看电视都要看，就用这个中国广电的吧哈。但是后来发现咱们中国广电的有一些服务项目哈，确实和其他运营商来说还是有差距。当然不是说它一点优点都没有，还是有它的优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些旧相识旧同事说，哎呀，就选我们中国广电的吧，哎呀，都是老同事了曾经的哈，就打这种感情牌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有的还是觉得就选以前的吧，有的觉得我花钱了，我为什么不选择好的服务呢？随便你怎么劝我，除非你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我，否则同样是走入这个市场嘛，绝对不是说你打感情牌就能够搞定的啊。
1: 对，
0: 这个钱也是花的自己钱啊，所以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1: 哎，那个我刚刚也看到那直播间之前有人问哈，说这个农村的锅盖到底违不违法？其实我，哎，这农村的锅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感觉没见过呢。
0: 没见过吗？哎呀，你走到农村就发现很普遍了。之前说到这个锅盖非法还是合法的问题呢，也是在不只是在咱们江津的农村，还在其他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开展过类似的一些整治的一些行动哈。比方说就是在我们，比方说中国广电或者是其他运营商能够覆盖的这些网络和线路，它是要求你安这四大运营商的。那如果说能够覆盖的线路你不安，那你就属于非法行为了。当然了，对于那些非常偏远的地区就是

0: 像深山呐、啊、这些森林里头啊，咱们的中国广电呢，就是四大运营商，它的线路只安你这么一家、两家、五家，它不划算。他算了一下，好，你就允许你去安这个锅盖吧，他一年也收不了多少钱。如果说他架线架到你这个深山里面去，不划算，可以允许你。所以目前来讲哈，就是要看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那咱们江津呢，也是曾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整治行动，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当然城市里头有这四大运营商，你是必须安其中之一的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些网络。但是对于在农村地方、农村地区来说，就要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网络能够去的，你必须安；你不能够去的，那允许你安锅盖。所以这是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规定。确实，锅盖的来讲哈，安装很便宜哈，一两百块钱都能安。他收到的，他基本上是收一些卫星信号嘛，卫星信号收到的也比较多。我们普遍电视机能看的这些卫星频道，他也能收，甚至还能收咱们境外的一些节目。那有的就是国家广电的也在说，你境外的一些节目没有经过内容，没有经过我们审核，什么黄色的呀、淫秽的呀、暴力的呀、反政治的呀，这些哈，你都接收进去了，那这个锅盖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工具吗？哈，颠覆什么什么的工具吗？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内容啊，有一些就是国家广电对相关的播放的内容有一些审核，但是锅盖这个东西它就审核不了了，因为你是接天线，哎，接的是有的国内的这些卫视节目呢，可能是要就是经过了审核的，但是有的境外的它就审核不了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隐患，是一个风险在这儿，哎，但是确实呢，它就是安装非常的便宜啊、然后呢台也比较多，操作也是只需要一个机那个一个操那个那个什么遥控器就够了。
1: 那这个怪不得还是有那么多人去选择安这种锅盖的卫星接收嘛。
0: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锅盖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哈，确实涌现出了很大的一些争议。比方说第一个争议就是运营商说你这个是非法的，到底运营商你是出于你说人家是非法的让别人都来安你的，你是出于啊这个利益问题哈。确实来讲国家广电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咱们电视广播村村通户户通，那运营商说非法，那可能呢还是要看目前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形啊。那比方说比方说我在四面山呢很偏僻甚至四面山更远的一些地方，他去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你的这个运营商的线路铺线铺上去不划算，你说铺不了我看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那你就一味的去堵我这个收视电视的需求，那也不对，你说我非法你又来不了啊，这种呢确实就是有点过分。好，这是其他的其中的一个争议。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你说我这个什么非法安锅盖非法，那你自己改正你的服务呗，你又是两个遥控板啊，你又是这个套娃式广告，我在网上收那个卫星还没什么广告呢啊，
1: 对，
0: 你说别人不行，你自己提高你的服务的水准呗，
1: 对，
0: 哎，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担心这次的改革会不会换汤不换药，把大盒子变成小 U 盘，广告还在，收费还比较乱，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
1: 对，确实这个政策的红线也很明确了嘛，一定要说就是开机无广告，一个遥控器就能操作所有的，然后收费的项目也必须去大幅的减少。如果这个运营商政策都摆这儿了，你还去顶风作案的话，用户嘛，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举报，打12345或者是他这个广电的投诉电话。我真的在这儿是真心的建议哈，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的举报的渠道，比如说这种一键投诉的按钮啊，发现你违规了，那我们就重罚呗。
0: 是，哎呦，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尊重市场，市场也不会尊重你啊。
1: 对，
0: 你如果说还是像以前那个，套娃式的收费呀，广告又多，操作又不方便，用户绝对不买账的。我们就让老年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得了，哎，我们年轻人就教他这个电视用户，我们就把它注销了，懒得看，一年几百块钱，我还不如多塞点钱给什么爱奇艺啊那些哈收费的一些。

0: 然后2028年全部退出市场，那咋办呢？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过渡的方案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是可以有的哈。比方说呢，运营商也会提供一个过渡的方案，让我们的旧的机顶盒继续用，但是也不强推增值业务，而且呢它还可能会推出以旧换新。你把这个旧的机顶盒给回收回来，我们鼓励您去换那个带有 USB 接口的智能电视。比方说你家里头这个老电视以前是用机顶盒吧，现在我们机顶盒要退出市场了，我们把那个机顶盒让你去以旧换新。我就比方说你要买电视吧，因为老电视没有 USB 接口，你看不了新电视，你必须买一个新的电视机。新的电视机呢，我就把这个机顶盒以旧换新。比方说你买这个海信或者创维，本来是2000块钱的，我就给折个100或200什么的，你就可以以这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打个9折8折什么的去买新的电视机啊，有可能是这种方案。当然了，对于一些那些偏远的农村，确实人家有这个看电视的需要，你的这个四大运营商，你这个线路呢，出于成本考虑，你也铺不了那么开，铺不了那么远，你觉得不好好算，像这个数字电视也要加强相关的覆盖，让我们用户免费的来收看基本的一些频道。
1: 哎。

0: 它就是 CCTV 一。哎，现在完全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适配器的方案，就是为了让电视开机后，你不用再去点其他的按钮了、按键了，我们直接就进入到直播的界面，跳过以前的机顶盒有的主菜单模式。关键就在看我们这个运营商他到底愿不愿意去放弃这个开机广告。如果这个政策强制，那就是能够做到的。那如果运营商不配合，我们用户又怎么去维权呢？我们作为用户嘛，我们就去收集证据，比如说去录屏拍照，向当地的这个通信管理局或者是广电局投诉，也可以向这个消费者协议去做反馈。现在这个国家的整治力度大，他的投诉多了，那运营商就会被约谈。
1: 嗯，是的，所以这次国家广电总局是真的动真格的啦。为什么呢？是迫于现实考虑，你再不尊重这一亿户家庭市场，真的没人看电视了哈。
0: 对，
1: 你以前想收咱们四大运营商来分割这一亿户家庭的蛋糕，到最后这个蛋糕只剩1000万2000万，大家其实也吃不饱啊。你想想看，你必须得尊重用户啊，必须得尊重市场啊，咱们真的是要动真格的啊。以前你可能依靠这个广告来收费呀，各种各样的套娃式收费呢，国家广电目前呢也是想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是违反相关的规矩的用户可以去收集证据，向广电局进行投诉，也可以向当地的消委会哈、进行一些反应。当然了，这还是下一步我们觉得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真的就是未雨绸缪吧，避免以后哈、出现运营商换汤不换药这种情况，还是有很多的开机广告，还是有很多套娃式收费，这种我们是可以进行投诉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在执行哈。
0: 对，
1: 国家广电只是下发了一个通知，希望这四大运营商呢慢慢的进行一个调整吧。就是估计要可能用2到3年的时间，让真正的以前的电视机机顶盒退出市场，让我们的这个电视适配器真正的走向普通的百姓家庭。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这一波的政策已出台以后，对于电视机换机是不是会迎来下一个春天呢？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你好，您的快递。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着头发。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1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0: 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电视机的机顶盒正面临一个倒计时，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哈，会不会带来新一波的一个机遇？电视机在这个收费进行改革以后呢，啊，特别是从这个机顶盒换到适配器，它的这个收费方式会迎来新一波的一些调整吗？能不能回归到以前一键回家啊这种简单收看电视机的一些状态？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互动。节目的前半段呢，给大家聊到的就是为什么说国家广电总局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确实不是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在2016年的时候呢，电视剧用户有2.5亿，到了2023年已经不足1亿用户了哈，所以面对我们用户逐渐的在用脚投票，也是吐槽电视机使用非常的不方便啊，套娃式收费呀，广告多呀等等啊，遥控板也多呀等等，一些槽点的话，我们国家广电总局也是出于这些现实考虑进行这样的一些改革。那话说回来啊，咱们这个电视机以后不用机顶盒，用到了这个适配器，那没有 USB 接口的这个电视机呢，将没有办法收看电视，那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换机潮带来新的机遇呢？这么说吧哈，就是有的朋友网友也在问哈，说家里电视用了8年，要是为了适配器而换台新的，花上2-3千，哎呦觉得不划算呢。
1: 对，
0: 你这个适配器60块钱、
1: 哎、
0: 不多，但是我为了你这个适配器，对，我另外花几千块钱、哎呦太就觉得不值啊啊，怎么办呢、哎、很多家庭都会算这笔账。
1: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嘛，确实是能够刺激到一波换电视机的热潮嘛，但绝对不会说是很全面的春天吧，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嘛。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机会呢？因为我们得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它这个适配器要求的是电视它有智能的系统，能够安装应用，它还得有那个能够插进那个适配器的 USB 接口嘛。就很多2015年以前的老电视确实是不满足的，如果用户想要去享受到一个开机就能够看直播，一个遥控器点所有的这种方式哈，你只能够去更换新的电视。
0: 有的网友就在说，哎呦你这唱的是哪出戏呀、啊、以前我换个机顶盒也就是一年几百块钱，多了就1000多吧，但是现在换个电视机我要好几大千呢、啊、真的是觉得好心疼好肉疼哈、啊、这个呢没办法哈、啊、这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可能也只有去适应。那么基本上呢，也不是说每家每户都要为了看电视换电视机，主要的是针对有两类人群可能会换电视机。
1: 对，一个就在城市里的这种老年家庭嘛，我觉得子女为了让父母能够方便能够快捷的看到这个直播电视，也愿意花钱去换一台操作更简单更好用的电视嘛。第二呢，如果我觉得运营商哈联合这些电视机的厂商去搞一个以旧换新的这种还有一些打包的套餐补贴哈、我觉得也是能推动一部分还在犹豫的用户去下单的。
0: 对，就刚才说了，咱们老的电视要换新的电视还可以以旧换新吧，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还有很多政策，这一波呢就是未来2-3年咱们旧的电视机逐渐的淘汰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主要是针对2015年生产的老电视机，2015年以后生产电视机基本上都有 USB 插口，所以不是说大家每家每户都要为了你这个电视适配器重新买一个电视机，2015年买的电视机都有，2015年以前的是没有的，可能就要换。
1: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大量用户其实也觉得这旧电视能看就行了，因为大家其实也对那个操作也差不多很熟悉了，也不是说他可能点按那些比较麻烦，但不完全说是摸不着头脑的一方面了，就也不愿意再为了这个方便去额外花费2-3千块钱嘛，尤其是一些农村家庭和收入比较低的家庭。

0: 这换机成本确实也很高，而且这个政策的落地也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去发放这些适配器嘛、
1: 嗯、
0: 我们用户自己其实也没有那种迫切感、
1: 嗯、
0: 这个电视厂商如果只等着这种大家自然的换机，家里的电视坏掉了必须得淘汰了才去买这个新电视机的话，那确实是它的收益很有限啊。
1: 嗯，对，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是下发通知，还没有那么快换哈。
0: 对，
1: 我们只是在提前未雨绸缪，在这儿讨论、
0: 嗯，
1: 可能未来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哈。咱们就是先讨论吧，先给大家打一针预防针，哎、自己有一个准备。
0: 嗯、
1: 确实，像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在生产电视机，有 USB 接口的。那这个电视机品牌也很多，那么谁能够接住这一波流量呢？我们来看看哈，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些系统比较开放、容易适配的品牌会占优势。那目前像这个华为、TCL、海信和小米这些电视机的话，应该说在这一波换机潮当中呢是比较具有优势的哦，因为它使用非常的方便。嗯。这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卖点。我们不是在这里打广告，因为我们也牵涉到了好几个电视机的一些品牌，就是基本上来说、
0: 嗯、
1: 他们是有一些优势的。那么未来的电视机啊，大家不是说电视节目好不好看，这还是一个参考的标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要针对你的用户，你要进行用户画像。你的用户就是老年人，你复杂了咱们就不用，就不爱看、干脆就用那个，就你这什么那个用户就给注销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一样啊，哎、
0: 嗯，
1: 就是太不方便了。每次交了老年人，老年人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
0: 了，
1: 又得交，好，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给交。晚辈是真的是很缺乏耐烦心，所以呢，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在呼唤，能不能让老人看电视机能容易一点？
0: 嗯、
1: 所以未来电视机的检测会多一个指标，就是适老化。哎，适老化，我们现在都不是说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嘛，电视机也得体现这个老人使用起来方便，你越方便咱们老人的这个欢迎程度就越高。
0: 嗯，确实，谁能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不看说明书就能够操作，只需要按一个按键那就能直接开机看直播，那谁就赢了。
1: 嗯，是的是的，未来的电视真的就是锁定老年人哈，因为年轻人也不太爱看什么的。
0: 嗯，
1: 而且咱们年轻人还想了一招，电视机现在拿来有啥用，就是一个大大的显示器而已、嗯、
0: 对，
1: 我不用看你的这些电视节目，我还可以手机投屏呢，当然不是所有的一些视频都可以、
0: 嗯、
1: 有些电影电视剧是可以进行这个投屏的，
0: 对，
1: 我用电脑看还显小了，我就用电视机投屏，我电视机就充当一个显示器的作用，
0: 放大的作用。
1: 嗯，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看咱们年轻人想的这个招儿啊，应对的招儿比较多，所以你这个电视机使用就得针对老人的需求，你别看其他人了，因为现在看电视只是老年人。好、
0: 嗯、
1: 话又说回来了哈，老电视机咋办呢？咱们不是在用有 USB 接口的这些新电视机吗？老电视机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网友赵师傅是怎么说的。
0: 他说啊，我家这个电视是2012年就买的，能看，但就是现在开机比较慢了。听说以后要看这要用这个新电视的小 U 盘才能够看到直播哈，我就担心那旧电视是不是马上这个信号就要停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普遍的，我自己也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家也确实是用机顶盒，然后没有可以插小 U 盘的、
1: 嗯、
0: 在这里我也想统一回复一下大家，现在短期内是不会去强制停止电视信号的，这个旧的机顶盒还能继续用，只是说体验没有现在的这个新的方案好嘛、
1: 嗯、
0: 大家还得用两个遥控器来回操作，
1: 是咱们还得忍一忍熬一熬。
0: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呗，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还能够去忍受，还能够忍受它开机的广告啊，还有它的操作已经比较熟练了，那我们就继续用呗，如果觉得现在的操作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了，那我们就可以等一等呗，等它这个电视厂商一出来一般都会有补贴活动的，那我们等有这个补贴活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再考虑去更换电视机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一方面也是基于我们现实的 钱财方面的考量嘛，还是得。
1: 对，一说到这安电视买电视就有这个钱的一些问题，有的网友就在问哈，家电老炮就在问，换电视有没有补贴？你让我换，你得适应这个新的适配器。那目前国家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这个是不管国家广电总局有没有这个通知，国家都有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部分地区对电视还有补贴，大家呢可以关注当地的商务局或者是家电卖场的通知，看看咱们运营商有没有类似的捆绑优惠。比方说你以前是38块钱一个月的，你如果说充值到多少钱，咱们再买电视有优惠哈，或者说你的这个收费方式从38转到每个月收费58，我们买电视还有优惠。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国广电跟这个什么海信就是捆绑的，你购买我中国广电的这个服务的话，我可以给你买这个海信电视机有一些优惠，就是这样，会进行一些捆绑的一些优惠。确实这个旧的电视机呢，它有它的一个走出历史舞台的一个必要性，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在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政策之下，通知之下呢，各个运营商呢也会纷纷的开始行动吧，我们拭目以待，让电视能够更加的方便。确实现在年轻人不爱看电视，电视会不会消失呢？很多人说这个电视就是一个大屏的大号的显示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用它来这个投屏
0: 刷抖音啊，
1: 对对对，投屏。因为我的手机再怎么大，不可能随时揣在兜里吧哈，家里头我可能在公众场合用手机，在家里头我就用这个电视机显视频啊，流媒体啊，网络直播啊，游戏在电视机上打游戏都是可以的，所以传统的线性的电视频道可能这个服务功能越来越弱，但是看电视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你能想象以前说看电视那个电视机可以打游戏吗？电视机可以去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这些想象不到，在20年前，但是今天就已经变成了事实。未来这个电视机还会发挥怎样的功能，让我们拭目以待。那这次的一个适配器的改革，会不会是传统电视的回光返照呢？
0: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这种机顶盒即将退场的临终关怀的补救吧，也目的也是为了把我们剩下的这些老年用户去服务好，同时也为新的转型争取时间嘛。我相信未来运营商需要把自己去变成这种
1: 服务
0: 内容服务，对对对，内容服务商，而不是说就靠你这个硬件和捆绑用户来赚钱吧。
1: 对，我们以前这四大运营商呢，就是说我卖我的硬件，卖我的网络，至于内容好不好看，你自己忍着吧，反正就只有那么一些哈。咱们的这个用户呢不乐意了，特别是年轻人特别不乐意，那么难看，就像我一样哈，偶尔看一次电视，我要等1-2个小时才能够看到电视剧，而且发现各大卫视播的电视剧差不多，非常的雷同，看哪个台都是一样的。你表面说这个电视机能看70-80个台，其实也就是重复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啊，70-80个台没有意义，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以后呢，要看你的内容吸引人啊，要看你的这个服务吸引人，服务越好，内容越多越新颖。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投钱的，比方说我们想看一些过去的电影电视剧，你要买它的版权呢你才能看啊，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运营商可能要把一些资金呢投入到一些内容的更新和服务上。
0: 对，
1: 那对我们网友来说，听众朋友来说，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你再不进行改革，这1亿多用户基本上也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少。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未来的愿景就是电视的操作能够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不用再去学复杂的遥控器，当然它的收费也得更透明，这种套娃的收费确实是需要被整治的，以及我们更换运营商得变得容易起来，让他们在服务上卷起来，竞争才会让服务变好嘛。但我们用户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积极的问题的反馈，不要去忍气吞声，如果发现了这种运营商的违规行为，我们就拨打12345或者是当地广电啊通信管理局的这个投诉电话。
1: 是的， 我们以前呢企业靠卷价格是难以维持

0: 记得在未来这种经营方式，
1: 对，
0: 以后咱们的消费者有了钱儿，兜里头有了几个钱儿以后，他对服务会更加的挑剔。所以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不管是我们手机的一些短视频、一些节目哈，还有我们电视机上的一些节目也是这样，你必须在内容上更新、服务上更新，提高，然后呢才能够赢得市场。否则呢，你不尊重市场，只能被市场所践踏。你就失去这个市场了，失去这个市场，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你在高高在上，像以前那个铁路公司一样，铁老大，价格没法变啊，是那个开车时间没法变，那肯定不适应市场啊。你没发现吗？咱们现在有了这个高铁以后，咱们选座位可以选，送宠物也可以送了，那个什么，遇到一些节假日还可以有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啊，一些浮动什么的，你多做几次还有积分可以兑换行程，人家也在改变呢，就是尊重这个市场。你还抱着以前这个铁老大，哎，我曾经是什么电视老大，你这个思维方式绝对是要不得的，你只能是损失更多的用户，将来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节目，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无悔这一生》，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圣泉街道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也在这个我们的推文上问我们圣泉街道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圣泉的两圈四线反差感辨识度拉满了啊。在江津北部长江之滨，有一座活力新城正在加速的崛起，那就是圣泉街道。这里左手握着现代都市的繁华，右手留存着千年古道的回响。2018年挂牌运行以来，圣泉街道锚定魅力新城、品质圣泉的目标，城市面貌是日新月异。十四五期间 GDP 累计突破320亿元，六大商业体、12个公园是相继投用，渝昆高铁、江跳线轨道交通、外环高速，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高速路哈，以及我们的高铁都是穿境而过，全域日均客流量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了江津名副其实的城市会客厅。那么做文旅难的是辨识度，缺的是好故事，刚好圣泉故事两样都有。在这座现代化的新城当中呢，珍藏着约9公里的成渝古道江津段，这是成渝古道往这个路网体系当中保存最完整，也是历史留存最富集、生态最优美的一段，被誉为成渝交通史上的活化石。现代繁华与千年回响，这种极致的碰撞便是圣泉独有的两圈四线。那么两圈四线我们今天怎么走呢？一起走进圣泉，解锁这条独具特色的文旅环线吧。首先为大家介绍这个两圈到底是哪两圈。第一圈，品质圣泉，有都市格局，更要有大江要津的独特味道。十公里的虎溪慢道不是普通的绿道啊，它是沿着虎溪河而建，贯穿了城市的核心区，串联起了16个小区，近5万居民，有4大商业综合体，沿线还有武馆3中心和2家国际酒店。这条慢道本质是一条人流、商流、生态流的超级通道，年轻客群、消费场景、社区热度在这里都是现成的。而且在这里漫步呢，背景可以是万达广场的霓虹璀璨，也可以是紫藤、兰花楹、红梅等9条花道的四季轮换。沿线串联双拥广场、虎溪公园、体育公园、圣泉寺、法治公园、圣泉公园、江津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等等城市节点，可以漫步，可以阅读，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其中呢，虎溪公园占地达到了22公顷，以滨江清水绿色生态为主题，曾获评重庆市最美坡坎崖。桃李大道沿缓坡蜿蜒，春来花影扶苏，夏秋果实渐累，书香与自然交织。体育公园设有足球、篮球、排球等8类运动项目，共12块场地，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一条慢道串起了品质生活的全部想象，是江津冉冉升起的城市文旅新 IP。 那么我们推荐的漫游线路是轨道交通江跳线圣泉寺站，到双拥广场，到虎溪公园，然后沿着体育公园，再到圣泉寺、法治文化公园、圣泉公园、武馆3中心啊，再回到圣泉寺站。另外呢，第二圈又是哪些地方呢？叫做古道圣泉，有文脉传承，更有精彩的故事。从中渡码头出发，徒步江岸江滩、陈家祠堂、武昌义砖的遗址，还有马鞍石战斗遗址、双龙老街、圣泉寺、高家坪、石佛寺，还有莲花石等等啊，全长30公里，完整的留存了成渝古道起点、红色革命遗迹以及老街的记忆，实现了一城人文、一圈共览的文化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且沿途的古迹星罗棋布，比如说圣泉寺啊、清溪书院、石佛寺，每一砖每一瓦都是岁月的见证。虎溪烟雨
将心抵食，清溪书院更是将心前后八景中的重要景点，每一个 IP 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可以挖掘，为内容创作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文素材。马鞍石战斗遗址、大雁塔遗址等见证了将军先辈的这样的一个英勇抗争，是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也与缙云山、燕子岩等自然风光相融共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龙老街维修改造后将再现红砂石街面和山地合院的典型建筑风貌，届时呢，将军的玉雕非遗市集、将军的父妻这个市集以及我们的这个百岁老人集将成为集具人气的三大核心品牌。线下沉浸式的文旅场景为游客提供了集民俗体验、非遗展示于一体的文化体验空间。

0: 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刚才说到两圈四线，那么四线又是什么呢？四线特条啊，特色的线路，四条特色的线路，总有一条适合大家。四线是指成渝古道文化线、富硒采摘产业线、红色励志研学线以及山野生态康养线。它融合城市与乡村，连接高铁、高速与轨道交通，穿过森林与溪河，推动了城郊乡村振兴，实现农商旅文体融合发展。那么沿成渝古道江津段徒步呢，我们北起双龙场，南至缙云山的红豆村，全长9公里，这个就是成渝古道的文化线。古道自北宋兴盛与明清繁荣，沿着这个石板镌刻的古石商旅往来的繁华景象，途经横街子、古大桥、古炮台遗址等历史遗存，感受千年商道的沧桑与厚重，尤其适合历史人文还有旅拍等等游客啊，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我们第二条线叫做什么呢？叫做富硒采摘的产业线。依托圣泉得天独厚的富硒土壤资源，以柑橘、花椒等特色农产品为核心，融合了乡村采摘的体验。走进三河村的这个金尊湖休闲富硒产业园，环湖区域覆盖面积达到了350亩，可以露营、垂钓、农耕体验、手作工坊，还可以登山、铁人三项赛事等等活动。每年夏季，湖畔像向日葵般啊，这个如期盛放，成为游客不容错过的自然的这样的艺术展。带上家人孩子体验田园之乐，把富硒好物带回家。目前呢，该产业园也吸引了3万多人次前来观光旅游，乡村风貌是焕然一新。
1: 我说桥边姑娘，你的芬芳。
0: 那么第二条线呢，叫做红色励志的研学线。从江津轻轨高铁站出发，沿状岩梯还有攀登至缙云山不闲亭，全长6公里，最陡处达到了70度。线路包括了学习之梯、长寿之梯、梦想之梯，融入了励志文化的元素，旨在激励游客崇尚学习，祝福健康长寿，梦想成真。登顶不闲亭，山底郁郁葱葱，尽收眼底。沿途串联起武昌义庄遗址、马鞍石战斗遗址等红色景点，是集爱国主义教育、体能挑战、艺术熏陶于一体的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路线。第四条是我们的富硒采摘的产业线啊，富硒采摘的产业线应该是我们的从成渝古道大桥的继续前行，沿缙云山步道直达山顶，沿途是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这条线路将古道历史与自然生态完美的衔接，让人在行走当中感受到人文到自然的无缝衔接，非常适合周末的近郊游、生态旅居与健康养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体验。如今的圣泉城市建设是日新月异，乡村振兴也闯出了新路。滨江体育公园建成投用，双龙老街持续走红，福朋喜来登酒店是开门试营业。过去的5年，圣泉市场主体突破了6000家，人口净增值达到了1.7万。三河村已初步形成了以柑橘、花椒为主的产业链，农旅融合初见成效。城市有客流，乡有好物，景有特色。无论你是喜欢城市漫步的这样的都市人啊，还是热爱户外徒步的探险家，无论你是想感受千年古道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厚重，还是想体验田园湖畔的悠闲时光，圣泉街道的两圈四线总有一条线路适合你。不妨趁着秋高气爽啊，和周末的时候带上家人朋友到圣泉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魅力新城，品质圣泉的独特魅力吧。那么我们可以导航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圣泉 街道啊，圣泉街道，交通方式可

乘坐江跳线至圣泉四站或者是江津高铁，自驾可以经外环高速啊，这个江鲁北线均可便捷到达。翼城山水迎客至千年古道，带君行，圣泉等着大家的到来。

好了，伴随着这首带你去旅行的歌曲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我们的这个中秋或者是国庆双节的出行的计划了。那么我们给大家传达一个好消息啊，又有一条这个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有最新的进展了，那就是重庆到武汉啊，3小时直达。近日卢渝蓉沿江高铁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啊，宜昌至涪陵高铁胡家湾特大桥完成了桥面首段的线交施工，渔望高铁钢轨全线铺通，未来成都、重庆到武汉、上海等城市将更快啊。日前呢，宜昌至涪陵高铁胡家湾特大桥完成了桥面首段的线交施工，至此这座全线重点的这工程已经迈入了空中造桥的关键阶段。铁路桥梁施工通常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结构是桩基、承台和桥墩，相当于把桥的脚给站稳，上部结构则是在桥墩上生长出桥面。胡家湾特大桥位于宜昌城区，全长约2000米，上跨车流如织的城市快速三峡大道，并紧邻宜昌至这个新山铁路的联络线。据建设方介绍，胡家湾特大桥下部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收棺，上部结构线交计划在2027年的10月完成。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通道的组成部分，宜昌至涪陵高铁起至宜昌北站、中至涪陵北站全长490公里。当前呢，宜昌至涪陵高铁全线正同步推进隧道开挖、桥墩这个施工等作业。按照工期的安排，这条贯穿鄂西南、连接川渝的快速通道预计在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呢，宜昌至重庆铁路旅行时间将从目前的4至5小时压缩到2小时左右。也就是意味着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将从以前的高铁5到7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右。啊，真的是到各个城市都越来越近了，大家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啊？还有近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万州北站施工现场呢，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的高铁，这个我们以下简称这个渔望高铁，钢轨全线铺通，为全线通车也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渔望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总里程约540公里，其中正线约520公里，站线约20公里。目前呢，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全线四电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为下一步轨道的金条静态验收和连条铁连式等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啊。我们也盼着这条渝万高铁能够快速的通车啊，线路自重庆东站到这个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同样是350公里啊。现在我们的中国的高铁真的是啊，八纵八横，刚才说到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条条的铁路啊，现在这个高铁时速也很快啊，并且是非常非常的便捷。很多人以前到远方的城市只能选择坐这个飞机啊，现在高铁能到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恐飞的人啊，他就很喜欢坐高铁，比如说家里的老人他就非常非常喜欢坐高铁，也适合坐高铁，在高铁上可能这个行走也比较方便啊，来回自如。我们也盼着我们这个高铁线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啊，也就像我们中国的高铁真的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不管是高铁也好，还是我们的飞机也好，马上小长假也要来了，一定要提前购票，规划好自己的线路啊。现在买票可能我们的价格还比较合适，上次给大家说过，我们目前是一个淡季，就是开学到中秋节这一段时间，9月10号到9月20号是一个淡季，这个时候出行的票价很多，飞机票都打到了2到3折，大家不妨趁着这个时机也可以出行。好的啊，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方面的信息和诵读美文。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吟诵我们的文学作品，在重庆晚报刊发的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悼莲之秋》。

0: 笑语莲是秋天最迷人的诗情画意，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清，读得懂，
1: 仿佛在一夜之间，坡上砍下的田畴田垄像变戏法一样，从碧绿一下子切换到了金黄，极致地铺展在乡野乡土之上，给丰饶的田亩披上了亮丽的黄金甲。此时村庄知道又是一年收获的季节到了，割稻踏谷的农事已近在眼前了。
0: 沉甸甸的稻穗儿随风飘荡，泛起金灿灿的波浪，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动漫似的，很是好看。那些成熟的稻穗儿兴奋地相互簇拥着，媲美着，摇曳着，发出稀稀嗦嗦悦耳动听的声音，传到同样兴奋欣喜的村庄里打个旋儿，又折身穿过炊烟、草垛、池塘，飘向远处的树梢、小溪、河流，把稻谷成熟的消息发布在青山绿水间。直到夕阳西下，月牙升起，那飘逸的稻谷清香还在夜色中氤氲，就像是一部秋收的童话在山乡之夜娓娓道来。而那些聚合劳作耕耘与收成于一体的稻田之景，早已被村庄记得熟稔而亲切，拥进了又一个心满意足夜不能寐的兴奋之中。
1: 而此时稻谷急切盼望着稻莲的青睐，而跃跃欲试的稻莲早已按捺不住异常亢奋，在堂屋里，在屋檐下，在石磨上闪耀着荧光，他的心里早已经融入了翻卷的稻浪和连片的稻母，以及在灰莲之中与稻杆亲密接触而发出的叉叉的声调与音韵。那种美妙的声音是稻莲的挚爱，也是稻莲的高光时刻。
0: 早起的镰刀来到石水缸边，让同样早起的父亲磨出刀口封口，并擦拭得极其细腻，尤其显得很有仪式感。之后稻莲迎着鱼肚白的晨曦，别在父亲的腰间或挂在父亲的肩单上，去往与稻共舞的田畴田垄田亩。稻莲心里明白，抽着旱烟挑着箩豆的父亲也是憋足了劲儿的，也会在稻莲相遇的那一刻将开镰割稻作为五谷丰登的大地板书。之后那些成熟的稻谷将成为晒谷场的农家话题，说着颗粒归仓，也会成为米粮仓里的充盈富足，滋养乡下人平淡而安逸的日子。
1: 稻莲来到一片谷穗饱满的金黄地，那呼之欲出的激情握在父亲的手中蓄势待发，与父亲并排着的母亲并不着急，握一把镰刀走上稻穗面前，用手轻轻抚摸着茁壮的稻禾，拍拍谷穗，摸摸稻杆，嘴里絮絮叨叨念着什么，也许是父亲母亲在感谢庄稼地上蓬勃丰韵的稻浪吧。
0: 父亲在晨光中挥镰割下了第一茬稻谷，用稻镰削下一株饱满的稻穗儿，碾出几颗稻谷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顷刻父亲的眼睛亮了，嘴角也挂起笑意，那眼神分明是满足的。母亲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谷粒放几颗在嘴里，鼻里连哼了几声又自言自语道，真香真甜。
1: 接下来稻和莲的完美融合就在弯弯田正沟田里有声有色地展现着，风儿成为和声，阳光成为布景，云彩成为衬托，就连田中的鱼虾、黄鳝、田螺都被稻莲之舞感染着。勤劳的父亲母亲弓腰割稻，汗滴禾下土，用稻莲把成熟的稻谷收入箩兜里、背兜中，一仰脸，一直腰之间， 让心底里那份淳朴质朴的山里人情怀随着上下挥舞的道莲一起显得明亮而欢快。
0: 跳着沉甸甸的稻谷，父亲没有觉得累，母亲背着帽尖尖装满稻谷的背篓更没有觉得困。父亲的腰间别着铅担，上挂着意犹未尽的老莲，母亲的背篓上也插着沾满稻谷香的豌莲。这是一幅剪影式的农耕割稻图，让稻和莲凸显着秋收的韵致与内涵。
1: 稻谷回家了，稻莲回家了，父亲很是满足惬意，倒一碗土碗自家酿的米酒，坐在高高的门槛上抿着。父亲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稻谷，一会儿看看稻莲，一会儿又看看老屋那边漫卷金黄的田地，没有说一句话。父亲知道，稻谷也好，稻莲也罢，都是家里的吉祥之物，是乡下人家里少不得的烟火气、精气神。
0: 啊，秋天的稻莲既是农事之美，更是老屋根脉，与生生不息的金黄融为一体，如祖训家风，丢不得，得正眼高看，得用心敬重。

0: 其实我和小冉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哈、给大家也聊过一个话题、就是那个风骨车啊，你还记得哈、
1: 对，
0: 那个风骨车就是在我们割完稻穗以后的下一步了。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秋收的季节，很多人在家里边特别是在外忙活的一些家里边老家还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会回家去帮忙干农事了、要我们将军说的打谷子了，打谷子、
1: 打谷子了，
0: 哎，对对对，就秋收的季节就是他们回家的季节，要帮着家里边的老人一起来干农活了、这个季节丰收的季节，大家是正忙的时候，但是也是收获最幸福的时候啊。接下来的下一步就要可能很多家庭都会用到我们这个老物件风骨车啊，风骨机、风骨车了啊。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咱们江津最近菜家也有吃心节，还有我们江津的这样的在我们的黄庄也将举行我们的这个农民的这个丰收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活动的预告，让大家去可以亲身去参与一下哈，感受一下这个吃心的乐趣。我们不知道小冉知不知道什么叫吃心？
1: 我不知道是什么
0: 吃心哈、我刚来咱们江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那边不说这个词儿哈、吃心，其实吃心就是吃新米啊，说的就是丰收的时候我们打出来的新米。这个时候的米是最香的啊！就刚才说的那个作者写到他妈妈说真香真甜，哎，这个米做出来蒸出来是香喷喷的。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有吃新米的说法以外，还有一些农作物也是在秋天，大部分的都是在秋天成熟嘛，也会迎来他们的收获季，就很多的新鲜的这些农作物都会做成新鲜的菜品，让大家来品尝，举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宴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活动，把它演变成了现在每年一年一度的吃心节。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感受一下这个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
1: 对，
0: 天气这几天还很热啊，虽然很热，但是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啊，我们的农家人们还在辛苦的赶着比如说割麦子啊、收麦子啊、打谷子啊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广播的，这个农村广播的农民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几天天气格外的热哈、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实证民生，新闻速递，
1: 社会民生消息，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0: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0: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无新闻
0: 98.7 Good afternoon。
4: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7: 喂，你好。
8: 那个普洱区的电到云林光光着
7: 断了，那些打电的那些台子，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是欺负家人。
9: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10: 我觉得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9: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啊。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功高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了，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地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艾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艾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艾。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艾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艾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艾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的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啊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
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地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石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阵郭熙。

呀，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实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重，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国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实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儿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实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实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实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也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实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邸，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实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实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
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了，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您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路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彩给杀了，朱熹彩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彩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彩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彩的部将。大历七年，朱熹彩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了，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
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岛为这个幽州节度使。

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元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禁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在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慈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慈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慈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慈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的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慈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慈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

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府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慈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慈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慈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慈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慈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哎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啊，说这阵啊混监的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慈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监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慈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慈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慈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哎，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慈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
李抱真跟这个王武尊在

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六月，李胜跟这个混奸鲍元光的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袁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啊、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诸此的军前，让他呀、啊、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袁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清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阵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升职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呀、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机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戴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地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阵，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诗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啊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

0: 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的。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牵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药去？这就是宫市。哪个宫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叫做无方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坊啊是这个雕坊、虎坊、药坊、鹰坊、狗坊这个总称，狗坊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4: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哎，张小白
4: 啊，
2: 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4: 我想想啊，大概一两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2: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4: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
2: 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
4: 是谁？
2: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4: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儿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儿的，卖什么的之类的吗？
2: 不，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4: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4: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真的还挺精彩的。
2: 对，
4: 就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2: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4: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每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2: 就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4: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2: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4: 啊，就年轻人们是吧，
2: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啦。
4: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2: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4: 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2: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4: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2: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4: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2: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4: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了。
2: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是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4: 哎，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2: 美貌。
4: 哇哦，
2: 听清楚了吗？美貌。
4: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2: 送你来到我身边？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天
2: 啊，怎么样，那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4: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2: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

0: 是有那种特别超意的，尤其是大学生
1: 啊、
0: 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1: 哇哦，比你还厉害，
0: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1: 对，
0: 那嘴甜到哪都是硬通货。
1: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0: 对，
1: 主播小姐姐，
0: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1: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0: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1: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0: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1: 先
0: 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0: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1: 是。
0: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1: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儿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0: 对呀、啊，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1: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箴言就得被改写了。
0: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1: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0: 我懂。
1: 为啥呀？
0: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1: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0: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1: 往你手背上蹭过？
0: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也不一定买。
1: 就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0: 嗯，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1: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啾啾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他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大喊，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0: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1: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三千万一样。
0: 啊，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1: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三句话，我买了，
0: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1: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0: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1: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0: 是，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段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哎，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社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3: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了特别社牛的推销员，应该还也挺幸福的吧？
2: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3: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2: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2: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3: 哎，等一下，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2: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3: 你买过吗？
2: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3: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2: 对呀，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3: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2: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3: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2: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3: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2: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
3: 嗯，
2: 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3: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2: 开始往外冒是吧？
3: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2: 啊，
3: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2: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3: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2: 啊，
3: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

0: 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1: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0: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1: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0: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1: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买他就买他、
0: 啊、不不不，我当时我得免礼免礼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1: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0: 嗯，
1: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价，什么
0: 买
1: 到
0: 就
1: 赚
0: 到，来三二一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
0: 一
1: 次了，
0: 时间
1: 你看看。
0: 哎呀，
1: 咱俩这小村也是说来就来啊，
0: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啊。
1: 是，但是你看高铁主播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0: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1: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八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
0: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1: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0: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1: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0: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
1: 啊、
0: 还有风干牛肉粒、
1: 嗯、
0: 还有酸奶粒、
1: 嗯、
0: 这三样是供大家试吃的标配三巨头。
1: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0: 啊，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1: 生意兴隆哦。
0: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1: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啊，
0: 对啊，
1: 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0: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哎、而且通常都是100块钱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
1: 嗯、
0: 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1: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0: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1: 哎，
0: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1: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助力，
0: 他们是真实的在使尽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1: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0: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哎，想要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1: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唯念斐然他说了，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一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0: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两包11块钱。
1: 哎，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两包了。
0: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1: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波韭菜，对吧、
0: 嗯、
1: 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0: 嗯，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1: 再来看，嗯哼，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两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他让我买啊。
0: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1: 奥迪，
0: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1: 怕不是迪奥吧，
0: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1: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0: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粒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1: 那我想你是试吃了还是买了呀。
0: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嗯、我

0: 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嗯、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1: 朋友们，这是卖货吗？这是推销吗？这是真人秀啊，朋友们，
0: 砰砰砰，
1: 免费的呀。
0: 你看砰砰砰提到说这种售货员让人有一种大家都在很努力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希望啊、
1: 是的是的，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可爱有趣的销售员，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故事。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站好，快站好。哎，小薇啊，
1: 干嘛？
0: 我家狗狗怎么不听话呀？
1: 哎，这狗习惯爬着走，你非让它站，对不对？
0: 嗯，也对，毕竟是狗嘛，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1: 是啊，
0: 哎，那就随便遛它玩玩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那些特别社牛的高铁推销员。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爆火的那个云南的推销员小哥哥
0: 啊，云南吴彦祖是吧？
1: 对，因为他的爆火，所以促使了这个行业的新生。
0: 嗯，
1: 有很多的推销员都在极力的，不管是推销商品还是极力的表演，可能也在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共同打卡吧。
0: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尤其是绿皮车那个年代啊，我们看到推销员会感觉到心酸。
1: 对，
0: 就大家好不容易啊，
1: 关键是他通常呢也是面无表情。
0: 对，
1: 然后一口基础操作就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
0: 不，后来你知道吗，也开始出现那种推销员了，就是他们会非常打鸡血似的然后跟你推荐。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吧，你多少还是会看出来啊，他是在极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想要快速的承担。但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的销售员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在绽放自我。
1: 这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走到了从业岗位上，就热情好客，能说会道，只是人家的基础一波操作。
0: 对，
1: 杀手锏是啥呀，是他们会自己支起台子唱大戏。
0: 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学表演的学生们真应该去好好学习他们，就那个信念感太强了，他们可以轻松地调动起自己的那种自导自演的技能。
1: 对，也不需要去依赖所谓大学生们去完成自己的整场表演，就直接可以手动把大学生当做道具。
0: 哎，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那个销售员啊，就是人家是卖牛肉干还有那个奶酪的，就讲着讲着特激情啊，讲着讲着突然讲到一半，好像是好像被什么给打断了，说了一句，好的，您稍等啊，等一下给您送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传来那种稀稀疏疏的打包的声音，把塑料袋呢往这些大学生面前小桌板上一放，哎，这表演就大功告成了。
1: 我还以为是真卖出去了呢。
0: 哎，我跟你讲，这大学生当下肯定会以为自己被讹上了是吧，
1: 嗯，
0: 根本不敢抬头看呀，害怕和这销冠对上眼儿啊。结果不一会儿啊，这好吃的就被原封不动的给收走了，原来是当了一回不知情的托。
1: 你看看，这个故事就叫做假装有人要买。
0: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
1: 这门学问托胎于古老的推销场景，如今呢是在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升华，而且还配置了提前录好的微信付款的声音，
0: 叮咚，100元已到账。
1: 哎呦，反正现在人家大学生们啊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汲取精华为自己所用，坐一趟高铁就能学会什么叫做无实物表演，拿下教资考试不在话下。
0: 哎，你看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我坐第一排 D 座，那个销售员呢叽里咕噜的讲完之后问我买不买牛肉，我摆手说啊不买了，不好意思啊，他就站起来贼大声说，哦，你是要拿2大包是吗，我人都懵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啊，我不买，我不买。然后呢，他还是我行我素，装着啊，就是2大包牛肉，然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头，假装递给我，实则是塞到了他推车的底下那一层了。最后说了句，谢谢您支持啊。
1: 哎，你这声音好大呀，吓死我了。我觉得你有潜力可以去当售货员。
0: 我觉得我可以。
1: 对，人家的这个妙处就在于，他们大部分都能够凭借自主发挥，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还有在短视频平台不是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小姑娘售货员、还是列车员也特别火吗、就是自己啊个性鲜明。
0: 哎，我跟你讲，这招我现在学会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跳糖，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
1: 不要，
0: 谢谢跳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好不好？
1: 再见。
0: 最贵的那个自助。
1: 再见。
0: 你看这招是不是学得我好？
1: 还好你遇到的不是像我这样的顾客啊。
0: 对，
1: 就是反正你遇到什么样的售货员，那真的就会跟抽盲盒一样，非常的精彩，
0: 是
1: 也很刺激。
0: 不得不说啊，要走上这个销冠之路，关键在于立好人设，懂得拿捏人性。
1: 哎，有售货员，人家会把海蓝之谜拉莫说成是海蓝之家、会把迪奥说成是奥迪。
0: 哎，
1: 人设就是憨憨直男，不会说话，整个车厢都说他错了，每个车厢都会有乘客纠正，
0: 但人家就故意那么说的。
1: 对呀、这不是一下就有互动了吗？
0: 为了引起你的关注啊，朋友们。
1: 对，正经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留意说了什么，哎，突然卡壳了，措辞了，反而就会勾起大家的好奇，让人竖起耳朵听一听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0: 这广告

0: 取同工之妙。
1: 嗯，确实是。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一个辽宁的售货员，那推销化妆品啊，看到价格以后瞬间变脸了，说啥这么贵，这个算了，想给你们整点实惠的
0: 啊，之后再推荐其他的产品，这对比之下一下子就显得划算很多，这乘客的购买欲哗一下就提上来了。
1: 你看这和直播间带货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啊。
0: 套路很相似，但是不变的都是人家的真诚和卖力。
1: 是，就和那个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怎么说的，我跟大家讲，市场价你但凡去商场看一看，这款奥迪的雪花霜啊，那卖价是999，今天在我们的列车上销售价只需要199。
0: 小哥哥，你确定是奥迪的？
1: 奔驰的也行。
0: 奥迪都开始产雪花霜了？
1: 我跟你讲，宝马在车下面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带货，现在啊，我就看上这奥迪的了。
0: 关键是得看最后卖没卖出去啊！你看大家在这个列车上都有各自的体验和经历。朱南明他说了，我家娃在列车上早就已经帮衬过售货员，买过2包奶棒。
1: 啊，自己的娃已经是先买单了是吧？
0: 不是不是，可能是娃当做了表演对象。就比如说，哎呀，小朋友，你想吃这个奶棒是吧？来，叔叔给你打开。
2: 叔叔，我不吃。
0: 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吃的。
2: 叔叔，我不敢要，爸爸不给我买。
0: 行了，闭嘴吧。还有郭郭，他说了，我在火车上买过的有啊，这个迷你缝纫机
1: 啊，
0: 削黄瓜皮的刀，
1: 我
0: 袜子
1: 哦，这行，
0: 吸水鹿儿巾，
1: 这是啥呀？
0: 还有内蒙古酸奶粒
1: 啊，
0: 以及青海产的某款茶叶，我忘了名字了。
1: 哎呀，真的是常坐火车的一位朋友啊。
0: 对，
1: 这遇到的还挺多，
0: 对，遇到的挺丰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那些有趣的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分享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是的，特别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2: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呀，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3: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46级听力题
2: 啊。
3: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
2: 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3: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2: 啊，
3: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2: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3: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2: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3: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2: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3: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大出蛮力，直接来进行拔河比赛。
4: 来哥们儿，跟我来拽拽，咱看看能不能把这袜子给他拽断了，
3: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2: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3: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为他买单。
2: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3: 还有什么？
2: 闭着眼。
3: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2: 哎，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3: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火车上的带货大神。
2: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3: 嗯，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

0: 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1: 是。
0: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1: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0: 对，少数乘客我看网上也发过，就是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而且呢，发网上之后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或者是说迫于心理压力就硬着头皮，哎呀，那我买吧，买下自己这个试吃的产品，或者是想试吃但是被拒绝，反正你也不会买，那你就别吃了。
1: 对，全网啊都乐得其见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销售场景，对吧？
0: 嗯。
1: 可能呢也有少数需要双方说学逗唱，互相配合和成就的。大多数的销售员和乘客呢，其实都是疲劳的打工人，心照不宣的完成一个固定流程罢了。那有的销售员呢是没有炫目的个人技能的，很难把每天要重复的话术变成相声式的那种表演。
0: 嗯，
1: 那很多乘客呢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回应，心里啊正为着第二天的上班而犯愁呢。
0: 嗯，不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列车售货员们他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列车乘务员体系，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铁路的正式员工。
1: 嗯，
0: 这火车上的销售他是由铁路部客运段外包出去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外包公司招聘来的，并不是说拿着所谓的铁饭碗在车上卖货，赚多赚少和自己无关的。
1: 哎，根据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售货员或所在的外包公司要交一定的数目的这个乘务费，一般呢就是在七八百块钱，
0: 嗯，
1: 然后呢才能够获得在火车上推销的这样的一个权限。还有一种呢是这种雇佣形式，就是公司给售货员提供货物，然后售货员呢赚取卖货的一个提成。
0: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售货员自掏腰包买进指定渠道的商品，赚到的钱呢取决于销售额和进货成本的差值，公司相当于是纯中介，个人自负盈亏。
1: 火车带货好像成了一个岗位了，是吧？
0: 嗯，
1: 看似简单，实则啊挺刁钻的。
0: 对，你看大家都特别理解，既要克服胆怯沮丧等等各种情绪，心理素质要非常的优异，同时又需要你口条清晰大大方方介绍产品优点头头是道，而且还得身体素质不掉链子，久站依旧还得是生猛有力的。
1: 反正我觉得生猛有力这一点，你走遍整个一条火车难度挺大的。
0: 你就想嘛，推着小车在这个狭窄的过道走来走去，能不能让昏昏欲睡的乘客吃下安利，这是非常考验个人魅力的一门学问。
1: 对，毕竟大家卖的货都差不多，这价格相对呢也挺透明的，是吧？卖不卖得出去全看这车厢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的销售功底了。
0: 对，而且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产品一般都没有啥知名度的牌子，都是介于白牌和大品牌之间。
1: 嗯，
0: 那多数在购物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不是铁路渠道特售，售价通常是高铁上售价的5到9折。其实这种程度的溢价基本上还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一些觉得好吃的网友呢，哎，在那之后还会再网购同款。
1: 不过你看啊，这高铁上卖的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口碑是不一的。
0: 嗯，
1: 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些什么大牌的化妆品，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什么就是那些挺多的哈，这比起专柜价确实便宜很多呀。就有点这种就看起来好像挺正规的。
0: 嗯，
1: 在流传于网上的一些介绍当中啊，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供货的渠道不是特别的稳定。
0: 对，供货渠道不稳定，而且并不是单一渠道。有一些冲着这个铁路官方出品信得过而入手的乘客，拆封之后就发现跟正品的质感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在网上也是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1: 看来这列车上的这个商品啊，大家还是得擦亮眼睛，认真去甄别，是吧？
0: 是的，现如今这个高铁售货的走红，离不开售货员和社牛乘客的逗哏捧哏，借着社交网络向外可以说是大范围在传播。
1: 哎，我觉得就是见识过那种绿皮火车带货的人们，像是亲历着老记忆被翻红的状态，而那些奔波在路上的疲惫的旅人们啊，吃点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好受一点儿，那不妨大胆的要个试吃啊，吃一粒这个奶酪粒儿，觉得好吃，你可以再买一包吗？
0: 对，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各位，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姐。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0000或者20000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

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两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

0: 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这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

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一两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一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两三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一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两三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8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
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三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成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成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成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

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八九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却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

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四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四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

0: 读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

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8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调整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继续。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心你会发现，现在看电视的基本上老年人，因为我们楼下那个大厅，我们单位楼下那个大厅就是收闭路电视费的。
3: 嗯，
2: 基本上我每天在上班下班观察，都是咱们的中老年人来交费，很少看到年轻人来交费的。真的有年轻人来交费，都是帮自己的父母来交费的。所以你想想看哈，老年人操作都不方便，更何况咱们这个叫年轻人操作都不方便，更何况咱们的老年人。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刚才说的这个套娃消费，点了这个花钱啊，又要点另外一个又要花钱，还有就是花花绿绿的广告非常的多，哎，让人很头疼。我们家的这个电视基本上是春晚春节那几天开一开，其他时间都是让它蒙灰的。
3: 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哈。哎，还有一个叫山里的风的网友说哈，我们村很多人都装锅盖，一次安装200-300台，能看上百个频道，可是有运营商非说那是违法的，非法的，要我们拆了装他们的有线电视，一年就得好几百，能看的频道还少，这到底谁？

0: 有理啊。
1: 嗯，是。目前来看哈，我们有些运营商提供的这些电视频道确实跟咱们的这个卫星电视收锅盖那种相比的话，确实要就是频道数量哈，好像要差那么一些。但是呢，目前来看，我们运营商呢也是针对非常偏远的一些地方呢允许安锅盖，那不太偏远的地方他们还是要求纳入到运营商的这个平台当中。那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专门讨论这个安锅盖究竟是属于合法还是非法，还有就是内容和收费方面的一些矛盾我们也会来讲一讲。好，我们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安了20年的这个机顶盒现在是逐步的退出了，因为国家广电总局已经给到了这样的一些通知。对于我们很多的网友来说太不方便了，正是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用。我们有一位亲，我家有一位亲戚就是这样，觉得太不方便了，而且开机率太低了，每年还要缴那几百块钱啊，干脆就把它停机了，注销用户了。很多的一些中年人或者青年人都是这样。那为什么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咱们各大运营商会把这个电视适配器啊，像个 U 盘一样插在电视上，慢慢的让机顶盒淡出我们的这个视野，为什么呢？是他们的自觉行动呢，还是说迫于现实的压力？
0: 他们这个其实我也有一个疑惑哈，它这个机顶盒已经说是存在了将近20年哈，我们现在的发展又那么快，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机顶盒能够存在那么久呢？而且它既然有那么多的不方便，它为什么不早点去改？而且我自己也是查了资料哈，就最早是因为这个电视它比较笨，它没有这种可以操作的系统，只能靠这种外接的盒子去解密它的那个电视信号嘛。但后来这个智能电视都那么普及了，咋还坚持非得用那个机顶盒呢？
1: 是的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吐槽的一个槽点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设备来代替机顶盒。为什么说中国广电也在用那个机顶盒收费啊？然后呢，像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呢，也在用这个设备。你想想看，现在都是 5G 技术了，还在用这个东西，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搞笑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个要说到他们各自的一些利益问题了啊。首先来看看哈，为什么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会出台这样的一个让机顶盒退出历史舞台啊这样的一个举措，真的不是这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电视机的用户在2016年的时候还有2.5亿家，但是到了23年已经不到1亿家庭了。你再不进行改革，基本上呢咱们还非常忠心耿耿的那些老年朋友基本上呢有的老的老啊，有的离开这个世界，有的觉得不方便。他现在老年人一旦会使用智能手机，他也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去点很多视频呢，很多的一些节目来看。那你如果说再不进行改革，你连这一波1亿多的老年人你都抓不住啊，所以是迫于现实压力所进行的一个被逼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你不尊重市场，市场它也不会尊重你。既然你收费那么稀奇古怪的套餐里头，套餐外头还有套餐，套娃是收费，而且两个那个遥控板摇来摇去的哈，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操作不那么的方便。你再不改的话，那么基本上这1亿家庭还会逐渐的再减少。所以现在的改革就是被市场所倒逼
0: 的
1: 一个选择。
0: 那感觉这次改革应该还是能动真格了吧，毕竟政策也已经放在这儿了，你在市场上你也没有一个退路了。这个国家都多部门联合去推动，然后它这个集采规模也那么大嘛，800多万个嘛，然后它的成本也确实是降下来了，集采的成本价才平均60块钱一个，对吧？然后运营商它也确实有这种可以来配合的动力了。但这个真格到底能动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开机广告会不会就只是换个形式去存在，或者地方的运营商会不会就是阳奉阴违，以及我们这老电视不配这 USB 难道就不看了吗？

0: 是的，你说这个动真格哈，我也是我们网友们比较担心的。你换了这个适配器，你还是广告那么多，还是有各种套娃式的收费，那就是换屏不换药呗。所以那这样的改革注定也是失败的。你说刚才我们说了，你不尊重市场，市场也不尊重你。现在大家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年人都开始用脚投票，不再去看你的电视了，你还不抓紧这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哎呦，还是那个换汤不换药什么的，那基本上呢，你这个市场会越来越萎缩，越来越萎缩哈。好，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咱们这个通信行业的从业者李老师哈，我们也曾经就一些问题呢就咨询过他，比方说这次一体化适配器对运营商来说究竟会不会导致他们，比方说中国广电、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哈，他们这四这个几大运营商会不会之间这个竞争比较加剧呢？都在抢夺这一亿多的用户吧，因为有的是老广电的用户，有的是这个移动公司的，还有的是电信公司的一些用户。
1: 对，他们这个竞争是会加剧的吧，因为他们这个方式竞争方式也肯定会在改变嘛。因为你看过去的竞争是靠捆绑和锁定的，你在联通这儿买的这机顶盒，你在电信这儿买的机顶盒，
0: 你用不了。
1: 对对，你只能绑定到这最固定的那一个。那你现在他们说可能说你买这个宽带要送你点儿打包，送你点什么 IPTV 呀、送你点一些其他的业务的优惠啊，或者说是有线的电视就去绑定这个机顶盒呀。你这个适配器以后被大家通用了以后，这个用户的迁移成本是非常低的。可能说我们一个 USB 的适配器哈，换个账号我们就能够再去更换一个运营商了。我觉得大家的竞争哈，这各个运营商的竞争会转移到业务内容，然后价格的透明度以及他们本身的服务质量上吧。
0: 对对对，我们中国人喜欢搞内卷哈，感觉价格越便宜好像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是呢，大浪淘沙之后，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电视啊视频这些服务的要求是其实是越来越高，都觉得现在电视难看。真的，我是好不容易看一次电视，我从七点过一直守到九点过，想看一部好的电视，难看，难看的要死。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些电视节目，什么抗战的呀，什么那个家庭伦理的呀，这个台演了以后，另外一个台也在演，全国的卫视播的差不多，只是时间不一样。可能你今天播第一集，他可能已经播到另外一个台，已经播到第十集去了，真的是差不多，没什么新鲜的东西。所以，而且前面全是广告，等到那个七点过，看完新闻联播，守到九点过才正儿八经的好看的电视剧，稍微好看的电视剧才出来了。基本上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全是广告，广告来广告去的，特别讨厌。而且你看这个广告多吧，而且还有开机广告什么的，广告之外还有广告。
1: 对，
0: 但是咱们看手机有广告，你只要是会员什么的，这些广告可以给屏蔽了。很多呢，咱们现在什么什么书啊，什么 B 站啊，什么那个其他的一些视频的一些网站呢，相对来说它的广告要干净的多，它不是没广告，相对要少。你说我们用户愿意选择哪个？这个是明摆着嘛。那目前来讲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确实会导致这四大运营商他们在进行内部的一些改革。毕竟只有这一亿用户，未来可能还会更少。你再不去抢一些用户，你再不去提高你的一些服务，那基本上你这分到的蛋糕会越来越小。所以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比方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它可能是提供的一些点播节目会更多，影片的电视剧啊会更多啊，纪录片呢这些会更多。那么其他就是针对我们用户，现在是越来越细分了嘛。我们有的时候注册一个什么 APP， 它都在提醒你什么什么选项，你感兴趣，有感兴趣几个，它其实就在进行一个人物画像。那么我们以后来说，对于这四大运营商，它也是这样，提供的这些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甚至呢，你多交点钱，我送的内容越多啊，我提供的服务越多，就是在进行 咱们这个卷呢，不只是卷价格吧，现在大家你说一个月收入38的，一个月48、58的，大家也一个月也不差那一二十块钱，但如果说你能

0: 看到东西更多，你的服务更好，我相信大家都会用脚投票的。
1: 嗯，
0: 这个竞争加剧，这是不争的一个事实。
1: 对，我相信大家自己其实也有考量嘛。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运营商会不会就是说在这个 USB 的适配器上去继续做文章呢？就像之前的那些机顶盒电视一样，又继续去强制的去绑定去做广告，还有一些强制的 VIP 的收费呢？
0: 嗯，这个呢也不排除哈。
1: 嗯，
0: 我相信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以前的那种叫什么呢，行为惯性吧哈。我收了20年的广告费了，你让我突然不收，哎呦，这个怎么习惯得了呢？但是这次政策就明确要求开机没有广告啊，只用一个遥控器。如果运营商你顶风作案，用户投诉多了，你还可能被重罚。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适配器从运营商采购，每个也只有60块钱啊。你怕用户流失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把这60块钱摊到用户身上，你也担心用户那个就是会流失，或者说你再进行很多广告的一些植入，顾客也会流失。比方说中国广电你再植入广告，那中国移动没那么多广告，那大家也会选呢。哎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位朋友呢，他也是这样，本来就是中国广电的用户哈，因为我们融媒体中心以前电视台嘛，就是这个和下面的网络公司是一家的，所以出于这种叫什么同事曾经在一个锅里头舀饭这种情形哈，大家还有顾念一点旧感情，哎，反正看电视都要看，就用这个中国广电的吧哈。但是后来发现咱们中国广电的有一些服务项目哈，确实和其他运营商来说还是有差距。当然不是说它一点优点都没有，还是有它的优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的这些旧相识旧同事说，哎呀，就选我们中国广电的吧，哎呀，都是老同事了曾经的哈，就打这种感情牌哈。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有的还是觉得就选以前的吧，有的觉得我花钱了，我为什么不选择好的服务呢？随便你怎么劝我，除非你以这个优惠的价格或者说更优质的服务来吸引我，否则同样是走入这个市场嘛，绝对不是说你打感情牌就能够搞定的啊。
1: 对，
0: 这个钱也是花的自己钱啊，所以就是出于这些考虑。嗯，
1: 哎，那个我刚刚也看到那直播间之前有人问哈，说这个农村的锅盖到底违不违法？其实我。哎，这农村的锅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我感觉没见过呢。啊，
0: 没见过吗？哎呀，你走到农村就发现很普遍了。之前说到这个锅盖非法还是合法的问题呢，也是在不只是在咱们江津的农村，还在其他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开展过类似的一些整治的一些行动哈。比方说就是在我们比方说中国广电或者是其他运营商能够覆盖的这些网络和线路，它是要求你安这四大运营商的。那如果说能够覆盖的线路你不安，那你就属于非法行为了。当然了，对于那些非常偏远的地区啊，就是像深山呐，这些森林里头啊，咱们的中国广电呢，就是四大运营商，它的线路只安你这么一家、两家、五家，它不划算。他算了一下，好，你就允许你去安这个锅盖吧，他一年也收不了多少钱。如果说他架线架到你这个深山里面去，不划算，可以允许你。所以目前来讲哈，就是要看各个地方的一些情况。那咱们江津呢，也是曾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整治行动，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当然城市里头有这四大运营商，你是必须安其中之一的啊，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些网络。但是对于在农村地方农村地区来说，就要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网络能够去的你必须安，你不能够去的那允许你安锅盖。所以这是具体的一些情况的规定。确实锅盖的来讲哈，安装很便宜哈，一两百块钱都能安。他收到的他基本上是收一些卫星信号嘛，卫星信号收到的也比较多。我们普遍电视机能看的这些卫星频道他也能收，甚至还能收咱们境外的一些节目。那有的就是国家广电里在说，你境外的一些节目没有经过内容没有经过我们审核，什么黄色的呀、淫秽的呀、暴力的呀、反政治的呀，这些哈你都接收进去了，那这个锅盖不是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工具吗哈。

0: 颠覆什么什么的工具吗？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内容啊，有一些就是国家广电对相关的播放的内容有一些审核，但是锅盖这个东西它就审核不了了，因为你是接天线，哎，接的是有的国内的这些卫视节目呢，可能是要经就是经过了审核的，但是有的境外的它就审核不了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隐患，是一个风险在这儿，哎，但是确实呢，它。就是安装非常的便宜啊、人事，然后呢台也比较多，操作也是只需要一个机那个一个操那个那个什么
1: 遥控器
0: 就够了。
1: 那这个怪不得还是有那么多人去选择安这种锅盖的卫星接收嘛。
0: 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锅盖到底是非法还是合法哈，确实涌现出了很大的一些争议，比方说第一个争议就是运营商说你这个是非法的，到底运营商你是出于你说人家是非法的让别人都来安你的，你是出于啊这个利益问题哈，确实来讲国家广电呢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咱们电视广播村村通户户通，那运营商说非法，那可能呢还是要看目前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形啊。那比方说我的，比方说我在四面山呢很偏僻甚至四面山更远的一些地方，他去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你的这个运营商的线路铺线铺上去不划算，你说铺不了我看不了，你又不让我安锅盖，那你就一味的去堵我这个收视电视的需求，那也不对，你说我非法你又来不了啊，这种呢确实就是有点过分。好，这是其他的其中的一个争议，还有一个争议就是你说我这个什么非法按锅盖非法，那你自己改正你的服务呗，你又是两个遥控板啊、你又是这个套娃式广告，我在网上收那个卫星还没什么广告呢啊！
1: 对，
0: 你说别人不行，你自己提高你的服务的水准呗。
1: 对，
0: 哎，所以我们现在探讨的就是担心这次的改革会不会换汤不换药，把大盒子变成小 U 盘，广告还在，收费还比较乱，那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哈。
1: 对，确实这个政策的红线也很明确了嘛，一定要说就是开机无广告。一个遥控器就能操作所有的，然后收费的项目也必须去大幅的减少，如果这个运营商政策都摆这儿了你还去顶风作案的话，用户嘛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举报，打12345或者是他这个广电的投诉电话，我真的在这儿是真心的建议哈，去设立一个专门的监督的举报的渠道，比如说这种一键投诉的按钮啊，发现你违规了那我们就重罚呗。
0: 是，哎呦，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尊重市场，市场也不会尊重你啊。
1: 对，
0: 你如果说还是像以前那个套娃式的收费呀，广告又多，操作又不方便，用户绝对不买账的，我们就让老年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得了，哎，我们年轻人就教他这个电视用户，我们就把它注销了，懒得看，一年几百块钱，我还不如多塞点钱给什么爱奇艺啊那些哈收费的一些频道什么的哈。确实也是。那还有一些朋友担心，就是说国家广电出台这个政策呢，也是给我们的这个电视机顶盒寿终正寝哈、开始倒计时了。那目前来讲究竟什么时候实施，我们以前的这个机顶盒，比方说我是今天打个比方说哈，两年以后，比方说2028年是这个电视机顶盒全部的退出市场，那我是在2027年年底才买的这个机顶盒，哎，你让我这个机顶盒回收了，我当时还交了这些话那个什么收视费呀，买了机顶盒呀那些，然后2028年全部退出市场，那咋办呢？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过渡的方案？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是可以有的哈。比方说呢，运营商也会提供一个过渡的方案，让我们的旧的机顶盒继续用，但是也不强推增值业务，而且呢，它还可能会推出以旧换新。你把这个旧的机顶盒给回收回来，我们鼓励您去换那个带有 USB 接口的智能电视。比方说，你家里头这个老电视以前是用机顶盒吧，现在我们机顶盒要退出市场了，我们把那个机顶盒让你去以旧换新。我就比方说你要买电视吧，因为老电视没有 USB USB 接口，你看不了新电视，你必须买一个新的电视机。新的电视机呢，我就把这个机顶盒以旧换新。比方说，你买这个海信或者创。

0: 为本来是2000块钱的，我就给折个100或200什么的，你就可以以这个稍微低一点的价格打个9折8折什么的去买新的电视机啊，有可能是这种方案。当然了，对于一些那些偏远的农村，确实人家有这个看电视的需要，你的这个四大运营商，你这个线路呢，出于成本考虑，你也铺不了那么开，铺不了那么远，你觉得不好算，像这个数字电视也要加强相关的覆盖，让我们用户免费的来收看基本的一些频道。
1: 我现在看到这个网友老张头也在说，希望这个开。

0: 的一些频道。
1: 哎，我现在看到这个网友老张头也在说，哎，希望这个开机直接看直播，那技术上能不能做到开机就是 CCTV 一？哎，现在完全可以啊，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适配器的方案，就是为了让电视开机后，你不用再去点其他的按钮了、按键了，我们直接就进入到直播的界面，跳过以前的机顶盒有的主菜单模式，关键。就在看我们这个运营商他到底愿不愿意去放弃这个开机广告，如果这个政策强制，那就是能够做到的。那如果运营商不配合，我们用户又怎么去维权呢？我们作为用户嘛，我们就去收集证据，比如说去录屏拍照，向当地的这个通信管理局或者是

0: 能够是违反相关的规矩的，用户可以去收集证据，向广电局进行投诉，也可以向当地的消委会哈、进行一些反应。当然了，这还是下一步，我们觉得有可能是会迎来下一个春天呢。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你好，您的快递。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电视机的机顶盒正面临一个倒计时，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哈，会不会带来新一波的一个机遇？电视机在这个收费进行改革以后呢，特别是从这个机顶盒换到适配器，它的这个收费方式会迎来新一波的一些调整吗？能不能回归到以前一键回家啊这种简单收看电视机的一些状态？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进行一些留言互动。节目的前半段呢，给大家聊到的就是为什么说国家广电总局会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确实不是四大运营商的一个自觉行动，而是迫于现实压力。在2016年的时候呢，电视剧用户有2亿5千万，到了2023年已经不足1亿用户了哈。所以，面对我们用户逐渐的在用脚投票，也是吐槽电视机使用非常的不方便啊，套娃式收费呀，广告多呀等等啊。遥控板也多呀等等，一些槽点的话，我们国家广电总局也是出于这些现实考虑进行这样的一些改革。那话说回来啊，咱们这个电视机以后不用机顶盒，用到了这个适配器，那没有 USB 接口的这个电视机呢，将没有办法收看电视，那会不会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电视机换机潮带来新的机遇呢？这么说吧哈，就是有的朋友网友也在问哈，说家里电视用了8年，要是为了适配器而换台新的，花上2-3千，哎呦觉得不划算呢。
1: 对，
0: 你这个适配器60块钱、不多，但是我为了你这个适配器，对，我另外花几千块钱，哎呦太就觉得不值啊，怎么办呢？很多家庭都会算这笔账。
1: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政策嘛，确实是能够刺激到一波换电视机的热潮嘛，但绝对不会说是很。

0: 很全面的春天吧，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嘛。怎么来理解这个所谓的结构性机会呢？因为我们得看到它有利的一面，它这个适配器要求的是电视它有智能的系统，能够安装应用，它还得有那个能够插进那个适配器的 USB 接口嘛。就很多2015年以前的老电视确实是不满足的，如果用户想要去享受到一个开机就能够看直播，一个遥控器点所有的这种方式哈，你只能够去更换新的电视。
1: 有的网友就在说，哎呦，你这唱的是哪出戏呀？以前我换个机顶盒也就是一年几百块钱，多了就1000多吧，但是现在换个电视机我要好几大千呢。真的是觉得好心疼好肉疼哈。这个呢没办法哈，这是国家广电总局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可能也只有去适应。那么基本上呢，也不是说每家每户都要为了看电视换电视机，主要的是针对有两类人群可能会换电视机。
0: 对，一个就在城市里的这种老年家庭嘛，我觉得子女为了让父母能够方便能够快捷的看到这个直播电视，也愿意花钱去换一台操作更简单更好用的电视嘛。第二呢，如果我觉得运营商哈联合这些电视机的厂商去搞一个以旧换新的这种还有一些打包的套餐补贴哈，我觉得也是能推动一部分还在犹豫的用户去下单的。
1: 对，就刚才说了，咱们老的电视要换新的电视还可以以旧换新吧，现在国家对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还有很多政策，这一波呢就是未来两三年咱们旧的电视机逐渐的淘汰了以后，其实你会发现主要是针对2015年生产的老电视机，2015年以后生产电视机基本上都有 USB 插口，所以不是说大家每家每户都要为了你这个电视适配器重新买一个电视机，2015年买的电视机都有，2015年以前的是没有的，可能就要换。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就大量用户其实也觉得这旧电视能看就行了，因为大家其实也对那个操作也差不多很熟悉了，也不是说他可能点按那些比较麻烦，但不完全说是摸不着头脑的一方面了，就也不愿意再为了这个方便去额外花费两三千块钱嘛，尤其是一些农村家庭和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嘛，这换机成本确实也很高，而且这个政策的落地也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去发放这些适配器嘛，我们用户自己其实也没有那种迫切感，这个电视厂商如果只等着这种大家自然的换机，家里的电视坏掉了必须得淘汰了才去买这个新电视机的话，那确实是它的收益很有限啊。
1: 对，国家广电总局现在是下发通知，还没有那么快换哈。
0: 对，
1: 我们只是在提前未雨绸缪，在这儿讨论，可能未来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哈。咱们就是先讨论吧，先给大家打一针预防针，自己有一个准备。确实，像目前市面上大家都在生产电视机，有 USB 接口的。那这个电视机品牌也很多，那么谁能够接住这一波流量呢？我们来看看哈，基本上来讲的话，那些系统比较开放、容易适配的品牌会占优势。那目前像这个华为、TCL、海信和小米这些电视机的话，应该说在这一波换机潮当中呢是比较具有优势的哦，因为它使用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卖点。我们不是在这里打广告，因为我们也牵涉到了好几个电视机的一些品牌，就是基本上来说他们是有一些优势的。那么未来的电视机啊，大家不是说电视节目好不好看，这还是一个参考的标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要针对你的用户，你要进行用户画像。你的用户就是老年人，你复杂了咱们就不用就不爱看，干脆就用那个，就你这什么那个用户就给注销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一样啊， 就是太不方便了。每次教了老年人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得教啊，隔上一段时间又搞忘了，又给教。晚辈是真的是很缺乏耐烦心，所以呢，不光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在呼唤，能不能让老人看电视机能容易一点？所以未来电视机的。

0: 检测会多一个指标，就是适老化。哎，适老化，我们现在都不是说中国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吗？电视机也得体现这个老人使用起来方便，你越方便，咱们老人的这个欢迎程度就越高。
1: 嗯，确实，谁能让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不看说明书就能够操作，只需要按一个按键，那就能直接开机看直播，那谁就赢了。
0: 嗯，是的，是的，未来的电视真的就是锁定老年人哈，因为年轻人也不太爱看什么的。
1: 嗯，
0: 而且咱们年轻人还想了一招，电视机现在拿来有啥用？就是一个大大的显示器而已。
1: 对，
0: 我不用看你的这些电视节目，我还可以手机投屏呢。当然不是所有的一些视频都可以，有些电影电视剧是可以进行这个投屏的。
1: 对，
0: 我用电脑看还显小了，我就用电视机投屏，我电视机就充当一个显示器的作用，
1: 放大的作用。
0: 嗯，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看咱们年轻人想的这个招啊，应对的招比较多，所以你这个电视机使用就得针对老人的需求，你别看其他人了，因为现在看电视只是老年人。好，话又说回来了哈，老电视机咋办呢？咱们不是在用有 USB 接口的这些新电视机吗？老电视机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网友赵师傅是怎么说的。
1: 他说啊，我家这个电视是2012年就买的，能看，但就是现在开机比较慢了。听说以后要看这要用这个新电视的小 U 盘才能够看到直播哈，我就担心那旧电视是不是马上这个信号就要停了。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普遍的，我自己也在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家也确实是用机顶盒，然后没有可以插小 U 盘的。在这里我也想统一回复一下大家，现在短期内是不会去强制停止电视信号的，这个旧的机顶盒还能继续用，只是说体验没有现在的这个新的方案好嘛，大家还得用两个遥控器来回操作。
0: 是，咱们还得忍一忍，熬一熬。
1: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看呗，如果你觉得现在我们还能够去忍受，还能够忍受它开机的广告啊，还有它的操作已经比较熟练了，那我们就继续用呗。如果觉得现在的操作实在是有点太麻烦了，那我们就可以等一等呗，等它这个电视厂商一出来，一般都会有补贴活动的，那我们等有这个补贴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再考虑去更换电视机吧。
0: 嗯，
1: 我觉得这样一方面也是基于我们现实的钱财方面的考量嘛，还是得。
0: 对，一说到这安电视买电视就有这个钱的一些问题，有的网友就在问哈，家电老炮儿就在问，换电视有没有补贴？你让我换，你得适应这个新的适配器。那目前国家有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这个是不管国家广电总局有没有这个通知，国家都有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部分地区对电视还有补贴，大家呢可以关注当地的商务局或者是家电卖场的通知，看看咱们运营商有没有类似的捆绑优惠。比方说你以前是38块钱一个月的，你如果说充值到多少钱，咱们再买电视有优惠哈，或者说你的这个收费方式从38转到每个月收费58，我们买电视还有优惠。比方说我们这个中国广电跟这个什么海信就是捆绑的，你购买我中国广电的这个服务的话，我可以给你买这个海信电视机有一些优惠，就是这样，会进行一些捆绑的一些优惠。确实这个旧的电视机呢，它有它的一个走出历史舞台的一个必要性，我们也期待着就是在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政策之下，通知之下呢，各个运营商呢也会纷纷的开始行动吧，我们拭目以待，让电视能够更加的方便。确实现在年轻人不爱看电视，电视会不会消失呢？很多人说这个电视就是一个大屏的大号的显示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用它来这个投屏
1: 刷抖音啊。
0: 对对对，投屏。因为我的手机再怎么大，不可能随时揣在兜里吧哈，家里头我可能在公众场合用手机，在家里头我就用这个电视机显视频啊，流媒体呀，网络直播呀，游戏，在电视机上打游戏都是可以的。所以传统的线性的电视频道 可能这个服务功能越来越弱，但是看电视会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你能想象以前说看电视那个电视

0: 机可以打游戏吗？哎，电视机可以去那个什么网络直播吗？这些想都想象不到，在20年前，但今天就已经变成了事实。未来这个电视机还会发挥怎样的功能，让我们拭目以待。那这次的一个适配器的改革，会不会是传统电视的回光返照呢？
1: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次这种机顶盒即将退场的临终关怀的补救吧，也目的也是为了把我们剩下的这些老年用户去服务好，同时也为新的转型争取时间嘛。我相信未来运营商需要把自己去变成这种
0: 服务
1: 内容服务，对对对，内容服务商，而不是说就靠你这个硬件和捆绑用户来赚钱吧。
0: 嗯，对，我们以前这四大运营商呢，就是说我卖我的硬件，卖我的网络，至于内容好不好看，你自己忍着吧，反正就只有那么一些哈。哎呦，咱们的这个用户呢不乐意了，特别是年轻人特别不乐意，那么难看，就像我一样哈，偶尔看一次电视，我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够看到电视剧，而且发现各大卫视播的电视剧差不多，非常的雷同，看哪个台都是一样的。你表面说，这个电视机能看70-80个台，其实也就是重复的很多的电视节目啊，70-80个台没有意义，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以后呢，要看你的内容吸引人啊、要看你的这个服务吸引人，服务越好，内容越多越新颖。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投钱的，比方说我们想看一些过去的电影电视剧，你要买它的版权呢你才能看啊，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运营商可能要把一些资金呢投入到一些内容的更新和服务上。
1: 对，
0: 那对我们网友来说，听众朋友来说，消费者来说，当然是实实在在的好处了。你再不进行改革，这1亿多用户基本上也是慢慢的人越来越少。
1: 嗯，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哈，未来的愿景就是电视的操作能够变得更简单，我们大家不用再去学复杂的遥控器，当然它的收费也得更透明，这种套娃的收费确实是需要被整治的，以及我们更换运营商得变得容易起来，让他们在服务上卷起来，竞争才会让服务变好嘛。但我们用户我们也需要做一个积极的问题的反馈，不要去忍气吞声，如果发现了这种运营商的违规行为，我们就拨打12345或者是当地广电啊通信管理局的这个投诉电话。
0: 嗯，是的，我们以前呢，企业靠卷价格是难以为继的，在未来这种经营方式。
1: 对，
0: 以后咱们的消费者有了钱儿，兜里头有了几个钱儿以后，他对服务会更加的挑剔。所以，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不管是我们手机的一些一些短视频、一些节目哈，还有我们电视机上的一些节目也是这样，你必须在内容上更新、服务上更新，提高，然后呢，才能够赢得市场，否则呢，你不尊重市场，只能被市场所践踏，你就失去这个市场了，失去这个市场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你在高高在上，像以前那个铁路公司一样，铁老大，价格没法变啊，是那个开车时间开车时间没法变，那肯定不适宜市场啊。你没发现吗？咱们现在有了这个高铁以后咱们选座位可以选，送宠物也可以送了，那个什么，遇到一些节假日还可以有一些价格的一些波动啊，一些浮动什么的，你多做几次还有积分可以兑换行程，人家也在改变呢，就是尊重这个市场，你还抱着以前这个铁老大，哎，我曾经是什么电视老大，你这个思维方式绝对是要不得的，你只能是损失更多的用户，将来你的立足之地都没有。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无悔这一生，我们一起来欣赏。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塔吊林立，施工震撼。连日来，我区一号工程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现场火力全开，上千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以实干姿态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部分一期项目地块预计明年五月陆续竣工验收。
2: 作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载体，该产业园总建筑面积仅300万平方米，分三期建设，重点布局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可撬动产业投资500亿元，实现年总产值900亿元，将打造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的产业发展新高地。
3: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中冶赛迪、上海宝冶、中国一冶、中冶建工、中建二局、中建六局等企业协同作战，以精益施工、智能建造、绿色履约为核心，高标准推进各项节点任务。一期项目2027年陆续竣工验收。
2: 目前项目各功能板块建设多点突破，齐头并进。科创中心、标准厂房主体结构相继封顶，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幕墙施工等工序同步推进。专家公寓综合服务中心、定制管沟及八一大道等配套工程有序提速，整体建设进度稳步向前，态势喜人。针对持续高温天气，项目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施工防线，设立清凉驿站，配齐防暑物资，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隐患排查整改。同时，园区管委会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实际困难，依托集检审批和全周期项目服务机制，精准破解建设难题，强化要素保障。下一步，园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速推进项目建设，为江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底盘。
0: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9月3号，区政协主席杨丽率驻京市政协委员及区政协相关领导赴四平镇、四面山镇等地开展跨界河流治理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榆黔交界一线，实地查看河流水质、沿线综合治理及生态保护情况，并就深化跨界河流协同治理提出意见建议。
2: 笋溪河系綦江河下游左岸一级支流，发源于贵州省习水县大坡镇飞鸽村，在四面山镇林海村进入江津境内，流域面积1172平方公里，河长136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20.1立方米，年均净流总量6.88亿立方米。调研组来到笋溪河起点及四面山相关水域，实地查看沿途河道综合治理成效，详细了解水利设施运行保障及水质监测数据，并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关于跨界河流协同治理情况的汇报。调研组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压紧压实各级河长主体责任，深化毗邻地区跨界联防联控，推动跨界河流保护从分段自理向协同共护转变。要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河护河行动，强化上下游联动协作和信息共享，确保跨界河流水质持续改善。要注重生态效益与民生效益相统一，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努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区领导黄丁、罗明兰、李彤、翁一峰、李祖奇、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徐高参加相关活动。
0: 接下来再来看两条其他的时政消息。
2: 9月3号，区委政法委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总结回顾前阶段工作情况，研判当前政法领域风险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持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法治江津建设。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听取清廉政法建设十个有没有专项整治、两个专项行动即涉法涉诉信访化解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江津区开展依法行政赋能高质量发展示范创建工作方案。会议还系统安排了下一阶段平安法治建设、政法队伍建设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树牢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滚动排查。要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动我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质增效。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落实常态化三服务机制，充分发挥政法机关法治保障和服务职能，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着力提升政法干警五种能力，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以高素质政法队伍保障政法工作高质高效。区领导雷德环、刘昌勇，区法院院长接成瑜，区检察院代理检察长杜颖参加会议。为充分发挥民革社会服务职能，把便民惠民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9月4号民革市委会、民革区委会在四平镇开展2026年四下乡服务活动。活动聚焦群众的现实需求，开展送医疗、送科技、送法律、送文化四项惠民服务。医疗服务区为群众提供义诊咨询、健康科普，科技服务区面向农户普及农业实用技术，法律服务区围绕乡村常见纠纷开展普法宣传，解答群众法律疑问，文化服务区开展文化惠民服务，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现场气氛热烈，群众踊跃参与咨询体验，大家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便捷贴心的多元服务，切实感受到统战组织带来的关怀。此次四下乡活动是民革立足自身优势服务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下一步民革市委会、民革区委会将持续做实社会服务工作，不断拓展服务形式，把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民革市委会专职副主委高子清、民革市委会秘书长刘金平、区政协副主席、一级巡视员李祖奇参加活动。
0: 9月3号区直机关举办2026年学思物件阅读阅美读书分享集中展示活动，引导广大机关干部在阅读中筑牢信仰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动能。
2: 活动现场来自全区各条战线的16名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大家结合理论著作、红色经典与业务书目，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业务实践、红色故事展开分享，把读书所思所悟融入岗位职责和区域发展，谈思想认识，讲工作实践，在交流互鉴当中汲取奋进力量。经过现场比拼，来自区市场监管局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两名选手获得一等奖。
4: 今天我分享的书籍是《最后的58天》，这本书真实还原了在重庆解放前夕扎子洞白公馆的革命者们绝技坚守的故事，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能让大家感受到为民奉献、对党忠诚的赤子情怀，在今后的工作中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2: 近年来，区直机关持续把学习型机关建设作为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丰富学习载体，深化党课开讲了对党忠诚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创新推行一加二加 X 主题党日模式，打造精彩课堂六大课程体系，引导广大机关干部在常学常新中强化理论修养，让爱读书、善读书成为机关的鲜明底色与优良风尚。
0: 基层网格员扎根一线，联动各方参与防灾避险，他们的坚守也正是基层群防群治力量的生动缩影。双阜街道双河路社区二网格专职网格员武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工作中紧盯大溪河水位变化，盯牢重点住户，守好风险点位，确保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
2: 双福街道南福一路桥位于大溪河核心地段，是区级山洪灾害危险区，也是武丹所在的二网格唯一的壁垒风险点。社区在一旁的彩票亭设置了水位观测点，将346.5米设为预警水位，一旦河水超过了这条警戒线，不少隐患便随之而来。这些都被武丹记在心里，纳入了网格日常重点巡查清单。
5: 好，但现在哈，经过那个白日攻坚，我们加强一些边围的一个巡逻频次，带动了更多的居民，让他们也参与到白日攻坚这个行动当中来，然后通过群众的眼睛发现了，他们也能上报。
2: 在一次次实践当中，社区摸索出接地气的防汛经验，铁脚板加土办法打通预警最后一公里，对重点人员实行人盯人转移，用网格加民警加物业联动风控，确保不漏一人，用演练加数字化，让队伍拉得出打得赢。靠着行之有效的处置办法，防汛成效也很实在。今年汛期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双福街道七层治理指挥中心及时预警调度，近年来首次汛期未发生水位漫过路面，重点住户两次超降雨预值均提前一小时转移，45户商户和7户居民全部安全度汛，实现了零损失。
5: 作为网格员，我们每天楼上楼下不停地跑，水不停，脚不歇，不停地跟居民做宣传打交道。但是当我们看到楼道越来越干净，越来越通畅，看到居民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心头都感觉特别的踏实。作为网格员，网格给的平安都是我的分内事，接下来我会继续多走访多宣传，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把国内的风险和隐患掐灭在萌芽，守护好网格的平安。
0: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将近新闻就播送完了，下次节目再会。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
7: 哎呦，谢谢你啊。
8: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9: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长江绕成金山来一位，贞洁的宁青山笑微微，好死好活玩得忘了泪，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0: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1: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0: 就听不见
2: 阿姨您来坐这吧，
3: 那个好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1: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5: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6: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5: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7: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
2: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3: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2: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3: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2: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3: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4: 携手同行，
3: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市民朋友们都听说过的一个词儿，串串房啊，用咱们江津话来说就是串串房。现在啊，这个二手房的市场啊，可以说很多呀都是琳琅满目，看得让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高颜值的精装房啊，都会在各种各样的中介信息上被我们看到。有什么统一的奶油风啊，网红吊顶啊，长虹玻璃门啊，全屋定制的衣柜，全新的家具家电啊，然后告诉你这些房子干干净净，拎包就能入住啊，不用自己费心装修。看起来呢，这些房子真的是那叫一个性价比超高。很多人一看这些装修漂亮，价格适中啊，如果说有刚需买房的朋友，可能立马就会心动啊，去找中介谈，甚至会冲动消费，立马下单，还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啊，这个性价比超高。可真正的入住了半年一年之后啊，可能这些房子的问题又开始全面的爆发。墙面呢开始开裂掉皮，地板呢开始起翘空鼓啊，退缝，厨卫呢开始漏水反味儿啊，那叫一个让人难以忍受。还有插座频繁跳闸，甲醛异味儿啊，到老散不完，甚至隐蔽的水电老化短路啊，到时候再来维修拆墙啊，撬地板撬地砖的话，那个花的钱呢比装修的差价还要多。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隐藏了一个楼市很大的骗局，也就是普通人最容易踩的深坑，串串精装房。很多人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仔细的研究开发商精装房、业主自住精装和这个串串翻新精装啊，没搞清楚他们当中到底有什么猫腻，有什么区别，更搞不懂直接买装好的串串精装房和自己买清水房慢慢装修到底差在哪儿。为什么啊，很多业内的人士啊，真正懂的人都不推荐买网红这些精装串串房。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扒开这个串串精装房和清水自装的精装房的本质区别。我们来告诉大家这些啊，装修表面之下所有看不见的猫腻、隐形的隐患、成本的陷阱以及居住的风险。相信呢，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啊，再也不会被网红精装房的外表迷惑，彻底来避开买房装修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坑。首先呢，我们来把核心的概念先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彻底看懂什么叫做串串精装房。所谓的串串精装房啊，我们了解到主要都是那些房产中介啊和房产的中间商、职业炒房人专门低价收购市面上的啊这些啊简装房，或者是啊二手的老旧毛坯房，用极致压缩成本、急速流水线的方式批量翻新装修。整套房子的装修周期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几天，用最便宜的套牌材料或者是杂牌材料啊，最简配的施工工艺，快速装成当下最流行的网红风格，然后呢啊，再有一些溢价来挂牌出售，赚取高额的装修差价和房屋溢价。所以呢，这些房屋它的本质核心逻辑啊，从诞生之初那就只有一个，就是低成本、快周转、高利润，只做表面好看，完全不考虑居住的品质和使用的寿命。而我们清水的自装房啊，就是我们自己购买清水毛坯房， 根据自己的预算、审美、居住需求啊，然后找专业的装修公司进行设计，自选材料，全程有专业的监工监理啊，来装修的房子。可能这类房子它不那么的追求网红的颜值啊，但是更加注重的是结实耐用、环保安全、适配居家生活，但这也往往就是咱们居住的最核心的原则。所以说呢，很多购房者最大的误区就是觉得精装省心、清水麻烦啊，因为我们这个清水房很多都要自己去选建材呀，那个建材你可能一周的时间啊，只有周末可能有一天有空啊，要去建材市场，可能一周就最多逛个一两个建材啊，下周可能再去逛一两个，但是我们装修需要的建材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很麻烦啊。但事实上啊，这种网红的精装房的串串翻新房的省心的背后是无数隐形的大坑，好看的外表之下是全屋的劣质工程和安全隐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装修逻辑、材料成本、还有施工工艺、隐蔽工程、环保健康、居住体验、后期维修、性价比的几个维度啊，深度来对比我们说的这种自住自装的精装房和串串啊精装房的区别。第一个核心区别就是

几十上百套房子，早就摸清了购房者的这些审美喜好，清一色的标准化的网红模板，浅色系的墙面，极简的吊顶，长虹玻璃门啊，悬浮电视柜儿啊，通铺浅色地板，全屋统一软装，千篇一律，毫无个性。拍照呢，但是很出片儿啊。线下看房干净又漂亮，专门拿捏普通人的颜值及正义的买房心理。同时，为了最大的把这个利润最大化，他们的装修原则啊，都是表面能看好看就行，里面呢则是能省就省，能偷工绝不加料啊，能简化绝不规范。所有看不见的隐蔽位置，后期难以检修的工程，全部低配、减配、偷配，只把肉眼看得见的表面做得光鲜亮丽。而清水自装房的核心逻辑是服务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居家居住。我们自己装修不会盲目跟风那些网红的款式，当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没有绝对啊，但是我们更加追求的是家住的啊，常住的人口、老人小孩生活习惯、收纳需求，还有电器布局的量身设计啊，那些插孔插座的位置的摆放。我们装修的目的不是去为了啊哪天把它卖掉，而是自己长期居住啊，天天住。所以呢，宁愿在有的地方颜值让步啊，但是质量绝对不会来牺牲啊，安全呢也不会来牺牲，同时呢耐用性也一定是选那种更好的。自助装修看得见的地方都会用心做，看不见的水电啊、防水、基层管线更会高标准的落地，这是串串房永远不会有的底线。所以简单一句话总结，串串装修是一次性商品包装，自助装修是长期的居家基建，逻辑不同，最终的质量呢那肯定就是天差地别。第二个核心区别，也就是最大的隐形大坑，就是材料方面的天差地别。串串房啊，真的很多都是全屋的一些套牌杂牌的劣质材料啊，这是串串房基本上我们了解到的它的一个标配。装修行业有一句话，外行看颜值，内行看材料。房子装得好不好，颜值只能骗眼睛，材料才能决定我们的居住质量和居住寿命。先来说串串精装房的材料猫腻，几乎全屋都是这种特价啊、特供的这种低价次的啊次品。墙面方面，串串房绝对不会用品牌环保乳胶漆，基本上都是采用那种最便宜的杂牌工业漆、廉价腻子粉，这种漆啊附着力极差，环保等级为零，甲醛 TVOC 本系物啊严重超标。为了掩盖刺鼻气味，装修完以后呢会摆放大量的香薰、香氛、除味剂，短期啊闻着清香，实则是为了掩盖那些毒气的遮羞布。入住之后呢，这些墙面呢因为材料的不好又极易开裂，掉粉发霉泛黄，两三年以后啊，就会发现这个家里的墙面到处都开始啊脱落啊，或者是变黄，或者是墙里有液体渗出。地面方面呢啊，这种串串精装房也是很多都是全屋通铺网红木地板啊，或者是网红那种低价的砖儿，都是啊这种超薄密度的这种一些工程板啊，厚度不达标，密度极低，踩上去啊过一段时间就容易发软发空，异响严重，耐磨层几乎没有，轻轻磕碰就划皮掉痕，受潮呢就更容易直接起翘变形，寿命普遍不超过两三年。还有一个致命的大坑啊，就是水电管材方面啊，串串房基本上都用的是那种薄壁的 B 管 A 非这种家装专用的加厚 A 管，这种 B 管的呀，它往往都是那种低价的 PVC 的薄壁管啊，抗热胀冷缩的能力很差，埋在墙体内部一两年就容易老化开裂，渗水漏水，后期维修你想啊，有的现在这个装修它的管道是走天上啊，说的就是走的这个墙面，有的是走地下啊，你一旦涉及到维修，那就要砸墙或者是撬地砖撬地板啊，一两年出现这种问题以后啊，我们的维修成本那是相当相当高的，而且会破坏啊当初的这种高颜值啊，你想把这些东西砸了再去打个补丁上面，那得多难看呢，而且又费时费力费钱。电路呢更夸张，空开电线很多都是用的这种杂牌低端产品，电线的线径不达标，负载能力差，入住后你

户就会发现这个空调热水器、厨房电器同时开启，就很容易进行一个空开的跳闸，线路发热，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而且呢，厨卫的主材方面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些串串精装房啊，橱柜的板材很多都用的那种回收颗粒板，甲醛封边劣质啊，受潮直接容易膨胀发霉。橱柜的合金门板薄如塑料，轻飘飘没有质感。花洒、水龙头、五金配件全部都是用的塑料的一些新的这种劣质款，没有纯金属的内核，用几个月呢就容易漏水生锈。开关卡顿瓷砖更是低价的残次品，硬度低，吸水率高，这种批量铺贴以后呢，就容易大面积的空鼓，敲上去全是空响，后期极容易脱落开裂还有安全隐患。所以说呢，这个串串精装房如果说买不得好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踩上大坑，而且这个大坑对我们来说也是影响很大的我们这个房子对于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就算买串串精装房看似省一些钱，但好歹至少也是个几十万的投入对于哪个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回来聊咱们这个自装的清水自装房精装房它的一些优势又在哪里。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啊咱们这个串串精装房它的各种的隐形大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为大家说一说咱们自装找专业装修公司装的这种清水自装房啊，它的优势在哪里。咱们自主装修墙面呢，首先肯定都是选用的品牌环保的乳胶漆，耐水腻子，环保达标，结实耐造，不易开裂。地板瓷砖呢，我们会根据预算去选择那些国标合格品牌，厚度密度耐磨度全部达标。水电管材呢，我们肯定也会统一的去选择这种国标品牌的 A 管啊，国标的铜线，品牌的空开开关，安全负载，经久耐用。厨卫五金洁具板材全部都会选择那种合规的产品，兼具质量与环保。自主装修或许啊，我们的这种颜值审美不够网红，不够惊艳，但是每一寸材料都是为了居家安全服务，没有任何的偷工减料，只会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啊，影响不大的地方啊，我们去买一些性价比高的品牌货啊，但绝对不会去用那些杂牌劣质材料。而且呢，除了这种选材方面的区别，这个施工工艺啊这种网红的精装的串串房和咱们自装房也是天差地别。这个施工工艺方面，串串房全都是速成烂尾工艺，装修三分材料七分靠工艺，急速赶工的串串房根本没有工艺可言。这串串房的翻新呢，工期只有十几二十几天，正常自主装修咱们怎么样也得四五个月吧啊，至少啊，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来看的话，很多还要半年以上啊。你想这个十几天的工期和这个半年的工期相比啊，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概念呢。急速赶工之下的串串房，所有的基础工艺全部省略简化。我们来说墙面工艺，正规自主的装修墙面需要三遍腻子啊，两遍底漆面漆，每一遍都需要彻底的干透打磨，这都是时间呢、啊、中间啊，我们需要等的时间都有这么多。而串串房为了赶工期，腻子一遍成型不干透直接就刷漆，前面内部刷的时候就是这种潮湿积水，后期呢当然会出现大面积的发霉起皮啊，墙皮脱落。其次呢，我们来说防水方面的工艺，尤其是厨房的防水是居家的重中之重。自主装修标准是墙面防水刷满 1.8 米，淋浴区啊满墙刷涂，涂两遍以上，避水实验48小时以上，确认不漏水啊，才能够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工艺。而串串房的防水只做地面薄薄一层，墙面几乎不刷，或者简单敷衍给你刷几下啊，那要是扒开看的话，那叫一个惨不忍睹。避水实验呢，更是很多都直接省略。很多串串房入住半年，楼下开始漏水，引发邻里纠纷，您楼下邻居肯定要上来找啊，您家这个漏水都漏到我们家这个橱柜里了啊，我这个橱柜都泡烂了，那咋整啊。那邻里纠纷一引发呢啊，那肯定这个时候就发现过来了，这串串房的质量是真不达标。而且呢，这个水电施工啊，更是串串房的重灾区。自主装修水电全改，重点啊来进行一些点对点的精准定位啊，比如说插座呀、开关呐、管线呐，横平竖直啊，走线规范，强弱电分离，所有管线固定牢固，标识清晰啊，而且有清晰的施工图，后期哪怕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可以对症下药。串串房的水电呢，它的话能不改尽量就不改，只修破损位置，绝不全屋优化。插座布局不合理，线路混乱，丝拉乱接，管线不固定，走线杂乱，后期电路故障，水管漏水，根本无法精准排查啊，对于我们后期居住来说困扰是很大的。而且呢，清水的自装我们还可以全程自己监工啊， 如果说自己上班忙的话，可以喊家里的长辈啊、父母啊帮忙监工，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施工节点都能严格按照啊我们想要的那种规范的工艺进行落地，哪里不满意还可以让他及时的返工啊，和装修公司进行商量。墙面防水水电铺贴啊，这些都肯定是要达到我们的要求，全部达标啊，工艺扎实啊，基本上没有后遗症。那么讲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已经彻底搞懂了啊，为什么清水自装房完胜串串精装房，为什么业内人士坚决不推荐去买那些中介的精装串串房。我们再直白的总结两者的性价比真相，很多人买串串房，他心里想的就是省心省钱拎包入住，但真实的算账结果是，你以为省了装修费省了时间，实则花高价接盘的劣质装修，后续的维修翻新除甲醛成本远远超过差价，还要承担健康风险、安全隐患、维权风险啊！看似拎包入住，实则是拎包入坑，看似性价比高，实则是最大的消费陷阱。而且啊，再说个扎心的点啊，你住了以后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如果你再想出手卖出去的话，要不就没人接盘，完全没人接盘，像这个房子本来就不好卖，要么你就只能舍很多很多很多价，因为你这个房子已经出现问题了，你在卖的时候啊，另外一个消费者也不是傻子啊，大家也会看到你这些的问题，那么这套房子呢，可能在后面再流转的话，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舍很多的价，要么呢甚至根本无法卖得出去。而清水自装啊，看似前期确实是费时费力啊，和装修公司、和监理、和工人的沟通成本很高啊，还有物料的购买的成本可能也要高一些啊，但是呢，实则是一次性投入，几十年安心，材料可控，工艺扎实，环保安全，适配生活，售后呢也可以有保障啊。我们装修公司去找那种连锁的大型的啊，全国都有店的，比如说什么美心啊、美迪家呀啊，或者是什么帝豪啊，咱们江津这一类的装修公司的话啊，这一类大公司它相对来说就可靠一些，后期就算出了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联系啊这个公司来进行一个对接，进行一个售后的啊保障。所以说呀，长期居住的性价比这个真的是吊打所有的串串精装房。再言之，如果你追求短期省心，不在意长期隐患，不在意家人健康，不在意高维修成本，你就去选串串精装房，但我相信没有人不在意这些点啊！我相信大家买房都是为了啊自住，为了家人安稳，为了长期的省心省钱有品质。清水自装啊，永远是咱们买房子居家的这样的一个最优解。这个买房，对我刚才说到，对于任何的咱们普通家庭来说都不是小事儿，都不是一笔小的投入。装修呢也没有捷径而言，所有偷过的懒、贪过的便宜，最后都会成为生活里的糟心事儿和高额的账单。希望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听众朋友避开楼市装修的隐形大坑，不要被那些颜值的套路所迷惑了啊！理性买房，安心居家，选到一套真正结实、安全、舒心的好房子，哎，自己装修，自己把握品质，自己给自己未来的几十年的生活啊，埋下一个甜蜜而不是隐形炸弹。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6: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7: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8: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津津有味的时间呐，非常开心哈，各位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这又是跟小然搭档的一天。哎呀，转眼之间秋天都到了，虽然那个重庆可能没得秋天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但是
1: 还是好热。
0: 对对对，还是好热。但是你别说北方哎，现在已经在凉快下来了。我今天还看到我北京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说，下了一场雨之后，一哈都20度的天气了。我说好羡慕啊，今儿重庆我感觉是50度。
1: 对、
0: 啊。哎，热得不得了啊！所以说那个秋天到了，正常来说哈，秋天。已经可以温补了，但是我又觉得那两天那个天气稍微让我有点补不下去。
1: 对的，
0: 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重庆正常来说那个秋老虎过了，马上那个十月份的话应该是要凉快些，按照道理来说哈，
1: 差不多要凉快下来了。
0: 嗯，十月份应该都是要到可能30度以下了，那个我都不敢说20几度，我只能说30度以下。十月份应该还凉快不到22、23度，可能
1: 要下好几场雨才能凉快下来哟。
0: 对错对错对错，我感觉每会儿重庆快冷了，已经是要到冬天的事儿，11、12月份了。哎呀，不过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嘛，都是重庆人的秋天或者是中国人的秋天，我们一般是啷个过的？要吃点啥子？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大家在讨论秋天，因为一般说到秋天就说秋天要开始食补了噻。
1: 对头。
0: 哎，然后他就提了一个问题。

0: 铁说，苏州的桂花鸡肉面，重庆的酸萝卜捞鸭汤，北京的羊蝎子火锅，还有广东的剑花煲猪蹄儿，他们那几个词之间有啥子区别啊？你听那几个名字你觉得？
1: 感觉吃起都很补哦。
0: 哎，对头对头，一个是都是秋天到了才有的食材，一个是吃了都很滋补很温补。哎，那个苏州的桂花鸡肉面啊，可以说是江南秋燥，它可以去平衡它那个润感。好，重庆酸萝卜捞鸭汤啊，是我们现在正好秋老虎来了去补它。好，那个羊蝎子火锅啦，现在已经北京那些北方那些都开始寒冷了，都是一个能量的储备。好，那个剑花煲猪蹄啊，这是华南人秋季的限定煲汤秘方。
1: 也听起来是很安逸啊，也确实那个秋天真的是跟其他三个季节都不一样哈。
0: 哎呦，那你莫说，真的是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特色。秋天我跟你说，我觉得是特点最鲜明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连接过渡，哎，它还是有点它个人说法哟。
1: 哎，对头，其实我本人最喜欢买秋装了，但奈何。重庆的秋天实在是太短了。
0: 我从小学到现在买过不下十件风衣，甚至我都留到了。我跟你说，我小学那件最老的一件我都留到了，因为买的真的很贵，因为风衣真的都很贵。然后你会发现在重庆的风衣根本不晓得啥时候穿，现在穿热死个人，再隔两个月穿根本穿哎太冷了哟。哇，真的，我觉得只有去北方出差的时候那种风衣才适合现在穿一下。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我叫振宇。
7: 我叫小芳。
6: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7: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6: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8: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7: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6: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7: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6: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7: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9: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

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

0: 好，欢迎回来，我们金金我儿又回来下半场接着跟大家聊了哈。在上半场呢给大家聊了哈，秋天到了，我们北方的朋友们要吃点啥子。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聊哈南方又有哪些可以吃的滋补的食物啊。
1: 嗯，像我们南方的秋天哈，那个天气变化确实真的很快。
0: 嗯，
1: 现在重庆都还在经历秋老虎嘛，然后可能过两天两场雨下下来马上就冷了。
0: 对头，马上都没得了。
1: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们南方人哈，就在秋天滋补那方面哈，可以说是承载着双重的使命。
0: 嗯，都是又是那个暑气又有我们的寒气哈，都要保护一下个人。
1: 对头，是啷个的。像他们北方哈确实是吃羊吃的多，然后南方嗯，我记得秋天食羊也确实也是这种南北通行的养生智慧嘛。
0: 是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羊肉汤，其实少，我们是烤全羊。
1: 哎，对头，
0: 是不是烤全羊？然后我会觉得烤全羊它吸收那个炭火的火气之后，它会要更燥一些，或者更能润的。哎，它那个肉的那个补都激发的更凶一些。哎，你莫说，我前段时间不是老去苏州那边耍吗？
1: 啊，
0: 苏州那边有个叫常熟嘛，常熟我记不到，常熟羊肉，因为那个有个地方叫常熟，好像。好，然后吧，他每年会有几个月都是不干，都是夏天的时候都休息了。好，等到那个暑气消散之后，哎，各种那种常熟羊肉的店儿才会逐渐的又挂起招牌了。
1: 哎，那个就是吃那种白切羊肉来蘸酱油噻。
0: 对对对，很好吃。我是第一会儿吃白切的，我想还上会儿吃的羊胆，还有羊腰以及羊鞭，我觉得甚至都觉得都是它一点伤味都没得，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蘸料比较有特色，它是用的大蒜苗。
1: 哦，
0: 就是也是那种汁儿嘛，汁儿之后往里头再加点大蒜苗，我觉得很香。就是它又跟蒜不一样，又不是那种葱的口感，它都有更多的一些那种蒜和葱结合之后的味道，我就觉得它味道会更符合一些。嗯，
1: 那怪不得它羊肉的味道也没得很重的呀，也差不多找这些葱啊蒜苗啊这些的味道给压下去中和掉了嘛。嗯，
0: 对头对头对头。所以他们那个常熟的羊肉哎，每一会儿煮的还是很有特色。我当时去了他们，我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常熟羊肉店，我说哎那家好吃哎，我说来以后就认准那家了。结果我发现都是他们只要叫常熟羊肉的那个名字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儿。都跟那个兰州拉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们那个羊肉店嘞，最出名的都是各种白切羊肉蘸酱油，然后还有那个羊杂锅子里头特别好吃。那个羊杂里头又有羊肉又有白菜又有粉丝，它个白菜也很甜。所以说那一锅下去，我是一般吃夜宵会选那家，我觉得好治愈。就是不再是那种就是烟火气比较重的烧烤啊啥子火锅啊，而是变成了一个那种煮的比较清淡的羊肉，又是不一样的风味。
1: 那我感觉如果你胃不太舒服的话，来上那么一碗汤色乳白然后又鲜而不腻的羊肉汤很安逸。
0: 哇，很舒服。那个基本上是马上，因为一般你胃不舒服都是要么凉到去了，要么可能饿到去了，还有一些可能有胃痉挛的情况。那个一碗都是热气腾腾的汤呢，其实有助于我们去抚平胃的一些躁动，而且它又可以进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然后当然也有人会说，哇，那个胃可能吃那种羊肉汤啊，他还是怕他补得太多了，冲撞到去。那也要给大家推荐，也是苏州那边的鸡头米。鸡头米一直都是一个补胃很好的东西。不晓得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鸡头米也是它的比较高级的称谓，如果换它的其他名字，应该很多朋友都晓得芡实。芡实啊，一般都是跟糖醋类糖桂花一起来煮。因为芡实本来会有一点点微微那个涩味儿，你加点糖了之后再加点桂花之后啊，是一碗下肚都是完全压住那个甜味儿，会压住，然后润而不燥，还比较温和。好，说完了那个苏州那边，我们把目光移到那个沿海那边，福建。福建是我当时去耍的时候吃过我从来没吃

0: 吃过的东西，
1: 姜母鸭，啥子嘛？我都没吃过，
0: 没吃过嘛？都是那个很肥的那种，他们叫番鸭，就是那种有点像小的那种很嫩的枝鸭，我们叫好，然后再加上那种姜母，姜母啥子东西？老姜。啊，它要大量的那个姜片儿，然后用那个麻油去炒，炒完了之后有那种很辛辣自然的香气，好，然后香气再把那个鸭子弄到一个那个砂锅里头去煨，好，然后他们都说那种吃法可以去除鸭肉的腥气，又可以驱寒发汗。哎，所以说那边的人都很爱吃那种姜母鸭，吃完之后都是整个人呢都有点那种吃海椒之后发汗的感觉会有。
1: 哦，
0: 嗯，我吃过两回，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都是重庆的有点像焖鹅呀、烧鹅、烧鸭那种味道，
1: 就会喜欢，
0: 有点像，哎，你都会喜欢，因为我们有很喜欢吃烧的那些东西，红烧的我没有很爱，但是它那个姜母鸭，它的那个姜，我对姜味包容度很大。我觉得味道很有特色，然后我会觉得姜母鸭的味道还不错。
1: 哦，那种鸭子倒是要是有那种微微的焦香感的话，肯定会吃起更
0: 安逸，很香很香。姜母鸭那个鸭子的皮儿也很香，很好吃。它会煎的会比较稍微带一点点脆，煮在好的地方。啊，它那个在油锅里头反复那个爆了之后，哎，它是把它的油完全爆出来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还多香的那个肉。
1: 听得我是口水流下来了哈。
0: 还有说到那么多外地的，再回到我们那种西南那边的嘛，那西南其实隔一段时间也算是正式入秋啊，也不能算隔段时间，立秋之后就算正式入秋了。哎，那我们西南要吃啥子才能走出那个秋天的那个闷的感觉呀？我觉得可能要靠酸去压一下。
1: 哦，像酸哈，我
0: 像
1: 贵州。就说啥子你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噻。
0: 哎，很明显，明显了哈。
1: 贵州酸汤真的是一绝啊！我感觉他们亚种本地的毛辣壳，就是他们那种野生的西红柿，
0: 还小一个，生吃真的很难吃。
1: 他们还要用那种米汤啊，去天然发酵成那种红酸、白酸。他们那个就是他们个人酸汤的灵魂噻。
0: 对头，对头，对头。
1: 而且他那个秋天吃酸哈，也不是说为了消暑，而是为了在那些接下来要到的这种湿冷的季节里面去，用那种通透的酸爽去开胃。
0: 开
1: 胃祛湿，
0: 对
1: 头。
0: 对头，然后基本上是你吃了那种酸汤之后，其实因为现在那个秋乏嘛，我们胃可能大家胃口都不太好，一下你那个食欲都来了。人一吃饭吃下去，然后一下出汗，你都浑身都舒服了。好，那说到贵州，那肯定要说好我们重庆噻。那个发酵过的酸萝卜，再配上老鸭汤，真的香啊！我原来真的超级喜欢喝老鸭汤，是不是？
1: 我感觉老鸭汤喝下去，整个人都通透了。
0: 哎，真的很神奇那件事情，都是而且我们那边酸那个老鸭汤是偏辣一点的，它不会只有酸，它是酸辣口的。暖身又开胃，可以说是也是限定美食了。好像确实夏天哪个去喝嘛，冬天也吃羊肉喝羊汤多，真的只有秋天是我们酸萝卜老鸭汤最卖的最好的时候，
1: 对头，吃的最安逸的时候。
0: 哎，我记得之前去哪家喝到了还不错了，好像是菌子时代嘛，那个我记得是之前吃菌子的，然后后头到了秋天他都会上那个酸萝卜老鸭汤限定款喽，
1: 限定的，
0: 哎，也是限定款。
1: 好安逸啊，而且他们那种鸭子哈，我吃鸭子，我也不是很喜欢吃那种红烧的焖的，我觉得你要么就做那种酱爆鸭子，真的很辣，要么你就酸萝卜老鸭汤，因为这两种做法我感觉是那个鸭子最没得气气的做法的了，
0: 没得啊新鲜是不是？
1: 哎，对头，而且我觉得把那个鸭肉的油腻感也收拾得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复哈，说吃那些秋天的是不是还要来一杯劲酒补下身体啊？哎，李茂说，哎，你发现没得，都是江津的好多朋友哎，都喜欢个人泡点酒喝。
1: 哎，对头，
0: 哎，他们
1: 都喜欢。
0: 对头，对头，不再是单纯的粮食精了，他会泡点，比如说山参也有，原来之前那个桑葚、桑葚、
1: 桑葚
0: 啊，然后各种那种，还有一些很滋补的食材都可以往里头泡。哎，对头，对头。我之前还看过一会儿，我无法理解他们泡花椒。 啊啊！我真的觉得哇，那个揪下来，莫是也是带点儿那个舌尖发麻。

0: 火气都麻足一把。
1: 嗯，是的，是的。哎，所以说你看那个秋天到了哈，那个多滋补相对应的秋天的滋补的食物，也正好适配我们那个季节。我原来还对，都是一些我们传统的那种五行也好，一些中医也好，我开始还觉得，我说没得好大的道理。但是现在你看来，都是金木水火土对应到我们的五行，然后又对应到我们的世界，那个世界轮转，要吃啥子，要喝啥子，真的还是有点道理。而且前段时间我有一件特别让我记忆犹新，让我有一点顿悟的事情，在于都是我一直不理解，都是比如说我拿砂锅炖那个银耳雪梨汤，或拿那个隔水去蒸银耳雪梨汤，我说都是怕卤素有啥区别呀、哎，但是你莫说那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拿明火煮，和一个都是拿那种都是滚水嘛，让它把它微缩，还真的不太一样，都是我会明显感受到用砂锅那种明火煮出来的它会有火气在，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是为啥子，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好，隔水煨出来它会更润一些，它都会更温和一些，我觉得好神奇啊。然后我之前还一直说，我说是不是都是个智商税，我现在觉得不是智商税，不是智商税，是真实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哈来选择到底是隔水炖呢、还是拿明火来煮。哎，反正它那个药材根据不同的火的甚至火的大小，然后那个水滚的多少，它那个食材食材那个出来那个药效，我觉得都还是有点区别。
0: 长知识了。
1: 中国文化真的是博
0: 大
1: 精
0: 深
1: 那朋友们，所以说家也跟大家聊了那么多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很多想跟我们聊的一些东西，可以随时在那个将军总委的抖音号下头和我们留言互动。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津津有味都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98.7。
1: Good evening。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金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一条好消息，又有2个项目落子江金。9月7号，江金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8期招商品牌活动在捷硕果。重庆曼森智家家具有限公司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重庆智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分别签约落户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和双福工业园。两大项目总投资1.3亿元，涵盖智能家居制造与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两大领域，为江金持续壮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再添新动能。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重庆曼森智家家具有限公司高端定制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曼森智家计划租赁欧美家智能家居制造基地厂房8000平方米，投资8000万元，建设年产3万平方米木质板式家具生产加工线2条。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8000万元以上。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作为江金工业发展的主阵地之一，近年来以存量企业扩能升级、增量企业高质引进为抓手，加快形成品质好、品牌优、品类全的智能家居产业集群。德国德利飞、香港敏华等龙头企业已形成极具发展格局。曼森智家的入驻将依托洛黄工业园日益完善的智能家居产业生态和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进一步丰富园区木质板式家具制造环节，为江金打造智能家居小镇注入新鲜力量。在双福工业园，重庆智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正式签约。智于医疗经营范围涵盖第2类医疗器械生产，第1类医疗器械生产与销售、弹簧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等多个国家。智于医疗与深耕精密医疗器械弹簧领域的重庆智于弹簧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后者专业生产精密医疗器械弹簧，介入弹簧以及内窥镜管簧还有鞘管、气管加强弹簧、医疗导丝导管等产品，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完善的研发体系。此次签约的医疗器械零部件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左右，主要从事医疗器械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项目全面运营后，预计实现年营业收入约5000万元。项目落户双福工业园，将充分依托园区本身的产业生态和创新资源优势。双福工业园目前已集聚了重庆凯丰医疗器械、重庆福久医疗器械、重庆汇成生物科技等多家医疗器械领域企业，初步形成了以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为特色的产业集群。至于医疗的加入，将进一步丰富园区医疗器械零部件制造环节，完善从精密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产业链条。至此，枢纽之城金商会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28期，开放合作的磁场效应持续释放。此次签约的曼森智家项目依托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熟的智能家居产业生态，进一步壮大高端家具制造环节。至于医疗项目，则进一步补强了双福工业园医疗器械零部件产业链条。两大项目一东一西协同发力，正是江金依托水工铁多式联运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化的生动缩影。 江津区将持续擦亮金商会服务招牌，以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贡献江津力量。接下来再来关注圆满收官的会计中级资格考试。近日，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资格考试在江津区重庆工商学校考点顺利结束，考试工作平稳圆满收官。据了解，本次考试江津考区共有649名考生报名，报考科目1462科次，设置11个常规考场，1个备用考场，分2个考试批次开展。为全力保障考试安全规范有序进行，江津区提前谋划，多方联动，构建起多部门协同保障工作格局。区财政局牵头成立考务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区公安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大数据局、国家电网、重庆江津区分公司等多家单位，召开考前工作协调会，细化电力保障、网络安全、无线电监测、考点治安秩序、医疗救护等各项保障任务，明确各单位联络人员与岗位职责，凝聚考试保障合力。考前考点开展全方位清单式检查封场工作，对考场计算机、网络、供电、监控设备逐项排查调试。今年新增防作弊挡板硬件，进一步筑牢技防屏障。9月4号，江津区组织全体考务工作者开展专题考务培训，针对2026年中级考试批次调整、科目时长变化、经济法题型改动等新要求开展重点讲解，要求考务人员发放考试变化纸质提醒材料，并组织考前宣读，同时开展突发应急场景演练，帮助监考、流动巡考、技术保障等岗位人员熟练掌握工作流程与应急处置办法。考试期间坚持人防、技防、制度防三位一体，从严抓实考风考纪，市财政局会计处副处长蔡春超一行赴江津考点开展巡查工作，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佳带队深入考场一线，开展全覆盖巡考督考。今年考点新增每层楼层配置流动巡考的人防举措，配合金属探测仪、人脸识别、无线信号屏蔽、无线电信号管控等技术手段，严格落实考生入场身份核验、安全检查，紧盯考试系统异常行为预警，全过程压紧压实监考监督责任，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在严抓考务管理的同时，江津考区做实做细考生暖心服务，针对考试期间高温天气，考点开放空调候考区域，为考生营造舒适等候环境。考务人员重点关注孕妇、残疾等特殊群体考生，提供针对性便民帮扶。考点配备医疗救护人员，做好考生突发身体不适的应急处置准备，畅通考生咨询渠道，多维度提升考生考试体验。下一步，江津区财政局将做好考后相关收尾工作，持续做好会计人才服务，助力辖区会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江津人看过来，您是否为江津大桥饭店的故事感动过？现在我们一起来为张成书助力吧。经过基层干部群众、各地文明办和相关单位推荐，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候选人事迹展示评议已经正式开始，持续至9月10号。网友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中国文明网或

0: 凡事不凡微信公众号下载德明中国客户端，从首页下方菜单栏进入世纪展示评议页面参与活动。评议时间是2026年9月4号至2026年9月10号。评议方式，每位网友对每位候选人只能评议一次。评议步骤，关注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并点击私信，进入中国文明网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中国好人菜单栏，就能看到世纪展示评议页面。进入评议页面之后，点击省份重庆，为所有重庆市候选人点推荐。第四步是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登录。第五步就是显示为已推荐，即为助力成功。当然您的意见很重要，一起来为江津好人张成书打call助威。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油价的调整通知。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24时进行。本轮油价周期统计工作已经完成了50%，周期已经过半。统计显示，本轮油价已由跌转涨，预估涨幅将超过每升0.15元，本轮油价大概率将迎来再次上涨。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抬升的影响，原油市场风险的溢价快速走高，本周国际国内原油同步出现了大幅上涨。周期第五个工作日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每吨155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涨每升0.13元，95号汽油将涨每升0.14元，0号柴油涨每升0.13元，50升油加满箱预计多花6到7元。那大家不妨趁着调价之前快去加满油箱吧。好，在今天节目最后，一起再来关注的是江津到底还要热多久。连续晴热的天气持续再现，不少市民都在盼着降温降雨。那么接下来好消息就来了，9月10号天气将迎来变化，城区最低气温将达到25摄氏度。来看一下本周天气趋势，9月8号白天到9号夜间，各地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气温26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0到32摄氏度。9月10号白天到13号夜间，各地阴天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33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7摄氏度。温馨提醒，晴热高温时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各学校加强防溺水工作。降雨时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吃一会儿，擦擦汗再出地。嘿嘿嘿，
7: 不累不累。
8: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9: 我家收成挺好的。
10: 再点两盘。
1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
0: 浪费的。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

0: 海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1: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域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2: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3: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5: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

0: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

0: 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0: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0: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点的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历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

0: 索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4: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3: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落。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0: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首先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捕风捉影，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
11: 唐杰忠老师，你我四处找你，你还在那鼓掌干什么？
12: 干嘛呀？
11: 我有事儿得告诉您。
12: 什么事儿？你说呀。
11: 现在外边好些人议论您。
12: 议论我
11: 啊？
12: 这你可别信
11: 啊！
12: 现在这人说什么都没有。
11: 就是，我是不信呢。
12: 就是，
11: 他们说您很早参加了革命，这都哪儿的事儿啊？真是。
12: 哎
11: 啊，
12: 这个你可得信。我就是解放以前参加工作的嘛。
11: 说的话有的可不好听。
12: 哎，那你别信。不好听的话呀，他没谱，
11: 没谱。
12: 哎，
11: 说您参加革命时候岁数还小，还有点不懂事儿，合着我们队伍里净像不懂事儿的。
12: 哎，这你可得信。我参加革命那会儿啊，就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11: 也有那话说还不让往外传。
12: 嗯，那你别信呐，背人就没好话，
11: 没好话。
12: 哎，
11: 说您参加地下党不让往外传，这不是给您往脸上贴？
12: 这得信。嘿，他这个地下工作呀。就是不能随便往外传。
11: 说您让敌人还逮捕过，
12: 这是斗争的需要。
11: 敌人严刑拷打，
12: 敌人狠着呢。
11: 后来你就招了，
12: 不招不行啊！
11: 哎，
12: 你夸我，
11: 不是他们后来传着传着就说乱了。
12: 到底怎么传的？你说说。
11: 一开始有人瞎说，说您参加的是农民起义。
12: 我就是从村里参加的队伍。
11: 再贴谱了，
12: 哎，贴谱。
11: 说您在梁山伯当头
12: 梁。
11: 带着108个人干，人家给您个外号，
12: 外号叫什么？
11: 叫花和尚唐杰忠，这是。
12: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1: 反正大伙儿传。

0: 我告诉你啊，没影的事儿这么瞎传不好。
1: 怎么了？
0: 本来嘛，谁传的你告诉我，我得说说。
1: 你别不高兴
0: 啊，
1: 这给您传的都是好事啊，要参加革命了，又这又那。你知道给我传什么吗？
0: 给你传。
1: 要把传我这事儿搁您身上，您就更受不了了。
0: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
1: 不是，上礼拜天
0: 啊，
1: 我在家里正待着，
0: 哦，
1: 门口来辆车，一排红灯，啊啊，闪着就来了。
0: 哎，这什么车呀？
1: 你这不废话，你看这是什么车？警车呀，这是。
0: 哦，警车来
1: 啊！蹭蹭下来两个戴大檐帽的，
0: 这是什么人呢？
1: 不是明知故问是不是？警车下来不警察吗？
0: 哦，警察来了，
1: 喊着我的名字就奔我们家来。
0: 这是找谁的？
1: 你喊我名字，你说找谁的？这个找我的呀。
0: 找你的。
1: 进来以后，咔，大红纸片一亮，
0: 这我知道啊，逮捕证。
1: 你说这叫什么人呢？逮捕证有红的这么大个，上回给您用这是这么大个这个。
0: 哎，没给我用过这个。
1: 这是勤检。
0: 勤检。
1: 公安局开警民联欢会。
0: 哦。
1: 请我给他们说相声来了。
0: 那干嘛用警车来接呀？
1: 我什么车没坐过呀？在工厂演出我坐拉货的车，在矿山演出坐拉煤的车，在农村演出坐手扶拖拉机，在医院演出坐救护车，上次在屠宰场演出我在前面，猪在后边啊。
0: 太有意思了。
1: 到公安局演出，你说坐个警车这算什么新鲜事啊？
0: 可也是
1: 啊，
0: 到哪儿就随哪儿。
1: 可是等我演出回来以后
0: 啊，
1: 我可就不是我了。
0: 怎么了？
1: 不知所有的人是怎么回事
0: 哦，
1: 见着我都特别尊重的主动让道。
0: 我、哦、
1: 小孩见我就跑，
0: 嗯、哦，
1: 大人见我就笑
0: 啊，
1: 说笑也不是好笑，
0: 嗯，
1: 咧嘴瞎嘿嘿冲着我
0: 啊，
1: 你说多吓人这玩意儿
0: 好吗？都成那横路进来，
1: 旁边有人还瞎嘀咕呢。
0: 哦，
1: 嘿嘿嘿，今儿早上让公安局逮走的就是他吧。可不是吗？姜昆说相声的，他到哪儿都跑不了，他那脸谁都认识，全国通用粮票那是、啊哎。怎么早上逮走的，下午就给放出来了？这你还不知道？这是对着名人照顾，让他回家拿被来了。
0: 呵，他真能瞎琢磨的。
1: 平常见面，互相打招呼好着呢。
0: 是啊，
1: 今儿一见面问这话都害怕。
0: 今儿怎么问的？
1: 出来了。您说就冲着我怎么办？
0: 多别扭啊
1: 啊！
0: 这是误会了，你抽空啊给大伙解释解释。
1: 就我这身份，现在乱说乱动行吗？
0: 你也没干什么坏事
1: 啊，
0: 说明白了不就完了吗？
1: 解释解释。
0: 哎，
1: 我先找胡奶奶。
0: 哎
1: 啊，
0: 应该先跟老太太说明白了。
1: 她岁数最大呀、啊，
0: 就是
1: 找胡奶奶。平常胡奶奶对我挺好，
0: 是啊。
1: 今儿不知怎么回事，见着我直哆嗦。
0: 哎呦，
1: 两眼发直
0: 啊。
1: 哟、
0: 哦、啊，
1: 你来了
0: 啊，来了。
1: 这倒好，怕什么来什么。
0: 这叫什么话呀、
1: 啊？啊，你干嘛来了？
0: 大娘
1: 啊，
0: 我呀，这是找您呢，有点事儿。
1: 是啊，有事儿、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你要干嘛吧？
0: 哎呦，他们说我不好，您就信了？
1: 你看，你要想让人说好，你别干呐。
0: 我干什么了？
1: 干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0: 我心里不清楚、
1: 啊。你不清楚，你能干那事儿吗？你、哎，
0: 人家公安局啊。是让我去的。
1: 是啊，那地方哪有自个儿愿意去的呀？
0: 哎
1: 啊，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让大伙说怎么不让我去啊？啊，我没犯事儿啊。
0: 我也没事儿。
1: 你没事不可能。那你说凭什么不让我去？
0: 因为您呢
1: 啊
0: 不会我们这专业。
1: 是啊，你们那专业难，你想想多小的兜都下得去手
0: 啊，
1: 都什么都给人掏出来啊，那玩意儿多难，那也是技术活啊，那是、啊、
0: 哎呦，我成小偷了。我是演员，
1: 嗯，演员，我看你掩护，平常装得多像啊，一点都看不出来。到春节就给人说相声，今年掉老虎洞里，明年关电梯里，大伙儿哈哈哈一乐，钱包没了，你损不损呢你？
0: 哎呦，我的大娘啊，您可太不了解我了。
1: 要不说怎么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0: 您怎么老听别人的？
1: 是啊，听你的，我钱包没了。
0: 你说这位老太太太糊涂了，
1: 您说我还能解释吗？
0: 那你赶紧换一家吧。
1: 我换一家，我找别人。
0: 嗯，
1: 我找那明白人。
0: 谁呀？
1: 上李大爷家。
0: 这回见了李大爷
1: 啊，
0: 你开门见山。
1: 怎么说？
0: 大爷，我没事。
1: 李大爷一听就乐了，没事儿。
0: 哎，
1: 这事儿啊，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让人逮着就有，逮不着就没有，只要女方不告，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哎，您这想到哪儿去了？这
1: 没什么了不起的，年轻人。

0: 不靠这个的，我年轻那时候我反正没让人逮着过。
1: 大爷，我根本没事儿。
0: 不可能，那政府能冤枉你啊？
1: 我也没说冤枉我呀。
0: 我指的政府不能冤枉好人、
1: 啊、
0: 再说你也不是好人呢你、啊、
1: 哎，
0: 逮走那是好人能是啊？
1: 怎么了？
0: 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就你七岁你办这事儿，你放炮仗，我想起我就生气。
1: 这小孩放炮仗有什么关系啊？
0: 放炮仗你往哪儿放啊你啊？
1: 啊
0: 啊，你挂好了放。
1: 是
0: 他搁我们家那大黑猫尾巴上放，放着那猫逮谁咬谁，追得我这半大老头子是满处跑，大伙围着看热闹，他没法不看，人得琢磨呀，那让猫追得满世界跑，那是什么东西呢？那东西有长这么大个儿的吗？七十多岁，那不成老耗子精了那玩意儿啊？就冲这个，我跟你讲，这公安局就该逮你了。
1: 嗨，那也不是为这事儿，
0: 那就是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
0: 那就是为这事儿，
1: 不是为这事儿，
0: 那还是有别的事儿啊。
1: 你看这位李大爷还认准了，跟他说不明白了。
0: 我再换一家，
1: 哎，换年轻的吧。
0: 年轻人通情达理，
1: 就是吧。
0: 找王大哥说去，
1: 哎，这回可以了。
0: 王大哥一见面就乐了，哟呵，来了来了，兄弟兄弟，一块住好几年了，不知道感情咱们一伙的。
1: 谁跟你一伙的？
0: 哎，我这是刑满释放，你是取保候审，咱哥俩一码事
1: 儿。哎呀，大哥
0: 啊，
1: 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行，这牙够紧的，家里边就这么说的吧，一点事儿没有。别照啊，一照底儿可就潮了、啊、
1: 哎呦，我到那里边是说相声去了。
0: 行，编得好，进去就说我说相声来了，看得出来不是新手老家贼是不是啊？行、
1: 哎、您说，哎呀，我可太冤了。我
0: 你冤谁不冤呢？啊，我拦路抢一小钱包给我判二年，那我冤不冤？那钱包里才一毛五分钱了，是吧？
1: 哎呦，我说
0: 啊，
1: 你干脆再换一家吧。
0: 我呀、啊，别换了。
1: 怎么？
0: 就这解释来解释去，您看看表。
1: 哦，
0: 这都夜里一点半了。
1: 那第二天再说吧。
0: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
1: 哎，
0: 我在单位里我请了一个礼拜病假。
1: 干嘛？
0: 我逮谁我跟谁说。
1: 说明白了。
0: 哎，我见着这种，我说大婶儿，您听听我说的，我不是。哎，大妈，您买菜您着什么急？我说相声，您这，哎呦，您走了。大爷，您我哎，小孩见我别。嘿、哎，这小孩你好，你动不动地方我说你就明白、哎，你也明白不了。
1: 他怎么不明白啊？
0: 这还不会说话呢，这个。
1: 哎呦，好家伙！你说你累不累的很啊？
0: 没有办法呢，
1: 哎，
0: 就这么解释了一天，解释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家门口又来一辆车，闪着红灯又来了。
1: 这警车又来干嘛呀？
0: 原来是公安局的同志，听说我为他们演出完了以后，请了一个礼拜病假，以为我累着了，到这儿啊，看病号来了。
1: 那是对你的关心。
0: 我一看这是谣言不攻自破呀。
1: 那是。
0: 我让大伙儿看看。
1: 哎，
0: 我是在屋里热情的聊天、
1: 哎，
0: 然后手拉手走出大门口，到门口又围了好些人。
1: 啊，
0: 有一小孩喊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哭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快看呐，姜昆二进宫了。嘿、哎。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咱们是听过了一段群口相声，马季先生领衔主演的五官争功。那时隔几年又推出了另外一段作品，叫做五官争签，而且这次的阵容是更加的丰富，请出马季、赵岩、刘伟、戴志成、郑健、李增瑞还有王金宝为您共同表演。 哎，这五官争功不是什么好事儿。如果大家都来争签，结果又会怎样呢？咱们来一起听听。
5: 大家常听相声，一个人说，两个人说，三个人说，最多的呢是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五个人说了一个相声。这五个人呢，也是由于有了五官，所以才决定五个人。那么相声这个形式怎么样让它更多样化，能够使大家感觉到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这就有待我们。
6: 好嘞，您在这儿呢，您还认识我吗？
5: 怎么回事，你们也搞微笑服务来了？我认识你们
6: 啊，
5: 你们就是跟我争功的那几个，
6: 哎，
5: 对不对？你们不要，
6: 哎，你还认识我吗？
5: 坏了，又来一批，你们几位我可不认识了。
7: 我是您的鼻子
5: 啊，
7: 我是您的耳朵，
8: 我是您的眼睛，
7: 我是您的嘴。
5: 怎么我这五官双套的了？
7: 不对吧？
8: 你是我的鼻子啊。
7: 哎，对对对
8: 啊，
7: 还是这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7: 我呀
8: 啊，
7: 是您的左鼻子眼儿。
5: 左鼻子眼儿。
7: 哎，
8: 你呢？
7: 我是您的右鼻子眼儿。
8: 哟，你们俩是一个鼻子。
7: 哎，对对对，
8: 啊，
7: 我呀是您的左耳朵。
8: 啊，
7: 我是您的右耳朵。
8: 我是您的左眼。
7: 我是您的右眼。
8: 啊，我是您的左嘴。
7: 啊，我是您的右嘴。
5: 我这嘴也左右一边一个呀。
8: 啊
7: 我是您的上嘴唇。
8: 哦，
7: 我是您的下嘴唇。
5: 这就对了。
7: 哎，
8: 咱们九个人在一块儿，
5: 那要得说得齐齐一点。
8: 你要不说齐合上，这样说可就乱了。
7: 咱们得指个问题。
8: 合上，
5: 我认为把这个
8: 问题，不是，听我清楚。
5: 我们这个争功的时候，我要想到这个具体和个人的
7: 嘴嘴
8: 去干。干嘛呢？这样乱不乱呢？有一块说的吗？一个说完了一个说，先听我说。
5: 我们这九个人呢，我刚才说的还没说完，我们这人呢，
7: 没
5: 有
7: 人说
5: 对呀，对呀，不是遗传的，您只要长期这样下去，再什么事情都这么，
7: 就
5: 是我逃，那
7: 对你吧，
5: 我
8: 真
7: 我给你瞧瞧眼睛。
5: 搞什么乱呢？这是还先听我说。我们呢，
7: 我们
5: 你们都不说了，还得我来。
8: 所以
5: 我这是电门是怎么着啊？
8: 你们干什么来了？你们，
6: 我们向您道歉来了，
8: 我们给您赔礼来了，
6: 我们向您检讨来了，
8: 我们向您致哀来了。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来了。
6: 哎，
8: 我
6: 就这意思。
5: 啥意思啊？
8: 干什么呢？你们啊，你们干嘛来了？
7: 您别生气，可别生气。
8: 怎么回事？
7: 但是听您一席话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8: 明白什么道理了？
7: 我们明白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8: 哦，这么回事。
7: 哎，我们鼻子
8: 啊，
7: 不该挑起这场五官争功。
8: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
7: 我们争来争去
8: 啊，
7: 这鼻子不还是大头冲下？
8: 多新鲜呢！
7: 那我们鼻子争头功
8: 啊，
7: 那不是澡堂子里边练跳水吗？
8: 哎，这话怎么讲啊？
7: 我们不知深浅。
5: 您说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7: 啊，我错了，您那多有两得了
8: 啊啊啊！
5: 这
8: 怎么回事？揉我的眼睛干嘛呀？
7: 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揉。
8: 这揉揉怕什么的呀？
7: 那咱捏鼻子，
8: 别捏鼻子，
7: 不行。
8: 他自己的鼻子
7: 那不行啊。
8: 为什么
7: 捏出了鼻涕还露我们嘴里啊？
8: 一点亏你们都不吃啊。
7: 信心
8: 的，你们俩真是
7: 错误啊，是很严重的。
8: 我也认识。
7: 写份检查交到我那儿去吧。
8: 行了行了行了，
7: 我要帮助你了。
8: 你们这眼睛怎么样啊？
7: 眼睛
8: 啊， 怎么样？
1: 怎么样？
5: 咱还不如人家呢。
8: 是啊，

0: 我们
1: 知道你们错在什么地方吗？
0: 我们错了
1: 啊，
0: 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
1: 啊，
0: 我们错就错在
1: 啊，
0: 不该看您搞对象。
1: 你就甭提这事儿，
0: 您放心、啊、今后我们说什么也不看您了。
1: 那就行了，
0: 我们看别人去。
1: 哎呀，怎么回事儿啊？
0: 我们要把眼睛摆正了。
1: 对，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错误
0: 啊。
1: 你说我们跟您争的什么头功啊？
0: 我们跟您争头功
1: 啊，
0: 那不就是澡堂子的拖鞋吗？
1: 这怎么讲啊？
0: 没大没小。
2: 这都什么俏皮话啊？
0: 这还他们学的？
2: 这他们学的？
3: 脑袋啊！
0: 孙子，哎，
3: 我们耳朵最不对。
1: 你们怎么不对了？
0: 我们呢就不明白互相帮助这个道理。
1: 对对对，
3: 人家把眼镜腿架在我们耳朵上啊，
1: 那是看得起我们哥俩。
0: 才想起来了，
3: 人家要是戴那个隐形眼镜呢？
0: 啊，我们连眼镜腿都找不着。
2: 那也没腿啊，这个。
3: 我们跟您争头功啊！
1: 啊啊，
3: 那就是澡堂子里的毛巾。
1: 这话怎么讲？
0: 上下不分呢？
2: 我说怎么全？咱澡堂子俏皮话啊，
4: 啊，
2: 这跟他们学的，
0: 少说呀、
2: 啊！哎，最不懂事儿的就是我们这嘴了。
0: 怎么了？人家
1: 啊，
0: 都是一边一个
1: 啊，
0: 就我们俩老在一块儿糗着，
1: 那嘴就那么长着来着、
0: 啊。其实啊，
1: 啊，
2: 您对我们这嘴最好了，
1: 怎么了？
2: 啊，
0: 有什么好吃的都照顾我们了。
2: 可是我们又不争气
1: 啊，
2: 一张嘴就骂人呢、嗯。
1: 以后别骂了。
0: 其实骂人也没骂好，
1: 啊、
0: 翻来覆去不就那句？
1: 哪句呀、啊？
0: 他妈的！
1: 你学这干什么呀？
0: 啊，
2: 您说我们跟您争什么头功啊？
0: 啊，我们跟您争功啊、
1: 就是？
0: 嗯，那不就是澡堂子水泡茶吗？
1: 这怎么讲啊？
2: 怎么喝怎么不是味儿、啊？
1: 你们哪儿学的这俏皮话
0: 啊？跟他们学的。
1: 我看你们、啊，你们这是澡堂子里耍猴，
0: 对不对？
1: 跟我这凑热闹来了。
0: 别别
1: 我，我跟你们大伙儿觉得。你们承认了争功不对就完了
0: 啊！
1: 今后呢、
0: 嗯、
1: 咱们共同携起手来、
0: 嗯、
1: 取得一点成绩，你们每位都立功。
0: 哎，
1: 说了我们
0: 有四个，
1: 你看你看怎么又谦虚上了？
0: 不是
1: 啊，
0: 我们鼻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1: 你说说你们鼻子有什么弱点？
0: 常说我们是撒鼻子眼出气儿，爱管闲事儿。
1: 是是是，
0: 我们耳朵也有缺点
1: 啊，
0: 这耳朵听
1: 把我这点毛病全谦虚出来了，
0: 我们老想突出自己，
1: 是吗？
0: 我们听风就是雨，我们经常贼眉鼠眼
1: 啊，
0: 我们满嘴跑火车，
1: 您瞧我这毛病，
0: 我们老闹鼻窦炎，我们净闹耳底子，我们头小红眼病，我们老烂嘴角子，
1: 您瞧我还有好地方没有了啊？我说今后咱们怎么办得了？
0: 对
1: 啊，
0: 今后为了您事业的发展，
1: 哎哎，
0: 我们要把俩眼瞪得大大的。
1: 好，
3: 脑袋，
1: 哎，
3: 为了您搞好创作，有信息给您听得淋漓的。
1: 对对对对，
3: 脑袋，
1: 为了让您说好相声，
0: 我们把嘴练到棒棒的。
1: 对对对对，
0: 脑袋
1: 啊，
0: 为了您精力充沛，
1: 我们把气供的
0: 足足的。
1: 对，今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为咱们相声事业的发展，你们
0: 虚心听取意见。
1: 好，你们呢？
0: 闻风而动，
1: 眼睛
0: 看谁不提意见？
1: 怎么样？
0: 把张嘴就咬他？
1: 哎，没听说。
5: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大群口五官争迁，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论捧逗。
6: 哎，这场对口相声还是我们两个人为您表演。
7: 俩人，
6: 您看这个两个人没有
7: 啊？
6: 有规律。
7: 什么规律？
6: 往台上这么一走的时候，
7: 嗯，
6: 准是一前一后。
7: 对，
6: 站着这个画面呢，
7: 嗯、
6: 一左一右，
7: 舞台美啊。
6: 俩人这个形象。一个胖一瘦，你瞧这是两个人的分工呢。
7: 对，
6: 一捧一逗，
7: 哎，俩人
6: 都不一样。
7: 是是是，
6: 对吧、
7: 啊、
6: 不过观众主要来听，这是听谁呢？还得听我。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主要听我。你这个捧哏的呢

0: 就跟着凑点热闹啊，娶亲打饭吗？跟着凑热闹
1: 啊，我真多余来、啊、我
0: 就是多余来，就多余没什么用，你各位听他的没劲。比如你刚才报幕员报了
2: 论捧逗表演者高峰，俩字下去底掌声如雷，哗，
1: 你听见了是怎么着？哪有那掌声？
0: 心里头，心里头，
1: 那管什么呢？
0: 那掌，你看看，你服吗？我气死你！到您那儿，蓝安平，你淹进了，都淹没在我掌声当中。幸亏你上来了，你不上来，你上个别人来，人也听不出来，对不对？您这名字满都淹没了，缺财。您各位看啊，为什么表演相声都用一桌子？一方面原因，桌子上得放点道具，
1: 这不道具吗？
0: 还一个原因呢，挡着点他这腿。因为什么呢？这腿一直在颤抖，你知道吗？就是哆嗦的意思，哆哆嗦，他怕您看见，他挡着点。你看报完幕，他很自觉的啊，头一个出来，比谁都快，就好像桌子里头有骨头似的，出来了。
1: 我那拳，
0: 先把这工作单位占走了。这腿一直多，你看地湿了，你看看，湿没湿？
1: 废话，
0: 就这捧哏的这就缺财就在这儿，啊，打小这脑袋也让门挤过，不大聪明，又让驴踩了一脚，就这样了。
1: 我死就得了，
0: 也行，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解脱了你。
1: 你可怎么那么狠呢？
0: 不是狠啊，实际情况。逗哏的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有什么？站在旁边接几个词尾，有没有必要咱也不知道啊。哦，
1: 嗨，
0: 呵，你看看，嗨，我呀，
1: 就这个，
0: 还这句，
1: 就这个。我这跟你凑来了是吧？
0: 对，最后一句说的特别熟练，去你的吧。说完了，鞠躬下台，他算胜利的完成任务。到后台一数钱，人比别人不少拿。你这玩意儿，哪说理去？简直的，不行啊，不行，完，你完，你干脆吧，改行，改行
1: 干嘛去？
0: 死去吧。
1: 那叫改行啊，那叫，我死算改行了。
0: 你可以改回来，
1: 我还改得回来吗？废话，
0: 那就别改回来了。不是，眼睁你这不行啊！
1: 我逗过，我会逗啊，
0: 是会。我没说你不会逗啊，没说你不会逗啊。想当初你学徒的时候，你也学的逗哏，
1: 对，
0: 跟郭老师学逗哏吧。
1: 是，
0: 哎，为什么捧哏了呢？脑子里就是个问号。哈哈，学了好几年了，不够条件，郭老师也为难，又忙又没时间，这个又废物，怎么办？让他干别的去，这不是危害社会吗？得了，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正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条件的，缺才缺德。
1: 那范振钰呢？
0: 他是提携高英培，你懂什么？你
1: 给人提携死了。
0: 哎，那他疾病那赖谁啊？对不对？你这没什么大人之才，没斗过
1: 王文玉。我没斗过。哎哎，我没斗过。
0: 斗过
1: 都多新鲜呀、啊！
0: 是斗过。知道为什么电视播时把你这掐了吗？咔嚓！
1: 别废话，我斗过。
0: 你斗那回哏，斗那回哏。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在日记上写着呢吧？日记上，十年大庆
1: 玩意儿干嘛呢？
0: 十年大庆之我斗哏的一天，对吧？博客上有，博客头一篇就是你跟王文玉巨幅彩色遗像啊，
1: 遗像
0: 彩色的剧照，对吧？播客头页首页，
1: 我不会开机。废话，
0: 你看缺心眼劲儿就表现出来了啊！各位，您看出来了，
2: 根本再说您那天逗那哏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呀、啊？咔咔的，
0: 咔咔的，咔咔的，观众就摔茶碗，咔咔的。
1: 那民族宫有茶碗吗？
0: 自己带呀、啊，为你带茶碗，
1: 人自己带摔。
0: 就为解气，
1: 你可太损了！
0: 出气吧，解气，我这拽你，知道吗？知道吗？你哪懂这个去？往这这么一站，呵，就哆嗦上了，脸也白了，嘴唇都青了，撕下泪都掉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耳垂也干了。哎呀，太难受！
1: 我死吧，
0: 就是死吧，就是啊，观众也难受。

0: 观众看着他，你说走，还等着听后边的好节目
1: 啊？对，你接我呀？
0: 对呀，舍不得走，你说不走，看着他难受。观众有主意，全上外边吸烟室啊吸烟去了，啊，大部分呢都上洗手间方便去了。
1: 啊，这厕所真大。
0: 哎，你要排队也是好的。还有一位没走，这位坐的第二排，哎，正中间，为什么不走啊？
1: 你讲讲。
0: 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位感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夫给他安眠药啊，一顿吃40片睡不着觉。
1: 他领没死你？
0: 那天他怎么一逗哏，那位，你可真是打上呼噜了，催眠的相声，你的相声多好，
1: 好好好。
0: 下来自己还说了，
1: 我说
0: 虽然我的相声不可笑，但是我的相声催眠又利尿，对吧？这不露脸，知道吗？以后别说了，就还不如说没逗过哏呢，知道吗？
1: 你那么损呢？你呀，
0: 实际情况，
1: 你呀，胖不了了。
0: 都全民减肥，我那么胖干嘛？
1: 你胖不了，你太损了。
0: 正合适，正合适。哎，
1: 我逗一回。
0: 什么时候？你别煽动群众
1: 啊！
0: 你什么时候逗？
1: 现在逗。
0: 现在就逗。
1: 对，
0: 你最好别逗。
1: 怎么呢？
0: 对了，你站这边刚要逗哏，观众全走了，怎么办？人都上厕所去了，你怎么办？
1: 我呀也别死去了，人不走。
0: 你这算威胁大家？
1: 我没威胁啊，我没说我死去。
0: 对了，观众能忍心让你死去吗？
1: 还不忍心的那个，那都喊改行改行。
0: 人家是让你改回来，改回来。
1: 我逗一回。
0: 你别逗，您真走了，您真有想上厕所的，你这一说人不敢去了，你对不对？
1: 我
0: 你恐吓人家不行。
1: 我没恐吓。
0: 啊，
1: 我逗一回。
0: 非逗一回。
1: 我逗一回。
0: 非逗一回。
1: 我逗一回。
0: 谁跟你捧？行了，完了，大家面子交给你了，逗一回。行了，来吧，这有什么了？捧哏上来先叠手绢，这规矩。
1: 那是剪场的，那是。
0: 真的，这是规矩。来吧，等会儿啊！
1: 哎，
0: 虽然说啊，刚才说你这么不好，那么不对，咱俩毕竟是一场。
1: 哎，
0: 今儿个是高峰栾云平专场，你还仨字呢？
1: 他名字不爱，
0: 对吧？你占的多，你60%呢，对不对？我呀，给你托付，
1: 那你是人了。
0: 好不好？你就别说这话。哎，
1: 逗哏的，哎，往大罐里看，凉哏的没有。哎，
0: 各位，其实栾云平的相声不像我说的这么次。
1: 哎，
0: 其实呢，比我说的好多了。一会儿他逗哏，今儿非逗机灵，让他逗，逗逗吧。啊，一会儿他说的特别可乐的时候呢，您各位您记住，您最好别乐，啊，千万别乐啊。如果实在非想乐绷不住了怎么办呢？您掐别人大腿，互相一掐呢，乐不了啊，互相一掐一疼，就把这乐劲儿就让过去了啊。我谢谢诸位，咱联合起来把他气死啊。谢谢您啊。托付完了，你可以逗哏了。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辛苦。
0: 对，
1: 那天呀我就到您家了。
0: 上我们家去，你一般的看不见我，因为什么呢？
1: 啊，
0: 我特别忙。
1: 也是，
0: 有时候外边演出啊，说个相声啊，走个学什么的呢，哎，经常得出门。
1: 你闭嘴！我逗你逗，
0: 你逗啊？
1: 你说那些干嘛呢？
0: 倒二八的活着是。
1: 别废话
0: 啊！
1: 咱这正一宿。
0: 你逗
1: 啊？正九一。大当边。
0: 你来个正一九的，我听听。
1: 我来正一九的。
0: 啊，来正一九的。
1: 辛苦您呢。
0: 不是你呀，到时候啊，咱可说清楚了啊，积极向上的节目，哎，三俗不能说，什么父母啊，这长辈不能拿着开玩笑啊。不许打人，不许骂人，
1: 不许拿父母抓哏，不许打哏。
0: 哎，对了，
1: 好嘞，
0: 哎，行，
1: 辛苦您呢，您差不多了吧？
0: 行，您来吧，
1: 搅和多少回了？
0: 来，
1: 辛苦您呢，
0: 您辛苦。
1: 那天呀，我到您家了，
0: 上家干嘛去了？
1: 啪啪，我这么一打门呢，
0: 哦，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0: 是
1: 我一看不是你。

0: 是你媳妇儿大嫂子。
1: 你瞧，
0: 我一问你，你不在家
1: 啊，
0: 我就走了。
1: 嗯，
0: 我走了。
1: 对，
0: 我走了。
1: 走吧，
0: 你也走吧你。
1: 那
0: 你
1: 怎么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回到工作岗位了。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废话，捧哏不就这不就这个吗？你看捧哏呢，捧哏呢，不就这那个？
0: 我就这么捧是吧？
1: 那可不就这么捧
0: 吗？那我要这么捧你能逗乐了吗？
1: 当然能了
0: 啊。
1: 那你没能耐呀。
0: 好，
1: 这是有能耐。还别说啊，旁边有你这么个活人给我捧。
0: 嗯，
1: 这桌腿给我拴条狗，我能把大伙说乐了。
0: 你看我比这狗怎么样？
1: 你干嘛还比呀？你就是
0: 我就多一问是吧。来，
1: 我也得托付托付，我给你托付啊。各位观众，轮到我逗哏了啊。很熟悉的位置，我还说他那段，这段叫大上寿，还说这段，其实前面不可乐，他还刚说你也听了，内容没什么可乐的，可是我一说呢，您必须得乐啊，想乐不想乐您就乐。嘿，对了，哈哈，那不想乐怎么办呢？齐齐滋滋的热烈鼓掌，你鼓掌，哎，就像这样乐就可以。对了，先留着，一会儿再乐。哎，我算我这谢谢您啊，我托付，我再谢谢您啊。
2: 谢谢。
1: 哟，下雪了，
0: 就这么托付是吧？
1: 我还给你托付呢，
0: 给我是这么托付的吗？废话，
1: 都是托付吗？你把这叠上连根的任务是叠。
0: 我怕搅和你，我人性好，知道吗？
1: 你怕搅和我，你弄开。
0: 到，
1: 那有什么？您辛苦，
0: 您辛苦。
1: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0: 去你的吧！
1: 哎，要现原形，您看这样。我来，怎么意思啊？这是怎么那么大脾气呢？
0: 你不让我死劲，你真衰啊。
1: 我有那么大劲儿吗？
0: 废话。
1: 行，那么葫芦毛吓不着。我这做戏还做真了，你看看。
0: 你做真我受了
1: 啊、哦、没摔着还乐呢，没摔着。
0: 太狠了。
1: 废话，你狠我狠，哇，好嘛，这玩意挂了彩了。行了，说完这段再死去吧。你狠我狠呐，说没两句去你的吧，你走了。
0: 我胜利完成任务。
1: 您说
0: 我完成任务了。
1: 完成什么任务？
0: 这会儿我师娘就给我钱呢。
1: 谁说的？这没说完就给钱呢？
0: 没，你没说完呢。
1: 我可不没说完的吗？
0: 我管你那个呢，我完了。
1: 你不管不
0: 行。我正准备死去呢。
1: 那你得服务完了再死去啊。
0: 我别服务了，你服务吧。
1: 咱俩这对口相声两个人呢。
0: 我还说，
1: 那可不还得说，
0: 还说还这个知道吗？
1: 还这个不行
0: 啊！
1: 你虽然就会这么一句“去你的吧”，可是你得搁最后啊！
0: 我以为你就最后了呢，
1: 我就一句的相声，
0: 那你能给大家都乐了？
1: 没乐呢，
0: 我摔着不就乐了吗？
1: 各位都是养儿女的人啊，咱都得心疼他，对不对？
0: 养什么儿女？
1: 咱不能这样啊！没有你这样的，起码我这边有上句，你得回答下句啊。一来一往对口相声嘛，
0: 我下句就是去你的呀，
1: 你不能老说这一句啊。
0: 那咱来，
1: 合情合理啊。
0: 来，我呀，我算工伤，我跟你说吧。
1: 您辛苦，
0: 辛苦不了。
1: 昨天又到您家了，
0: 到家，
1: 啪啪一打门，进里边出了个人
0: 啊。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0: 是
1: 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好，
1: 你说你没在家，
0: 我没在，
1: 我就走了。我碰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二子似的。
2: 你看那个人乐了，怎么样？
0: 哎，怎么乐了？
2: 全乐了，你看看，一点带面，都乐了。
0: 我走，
2: 怎么的？摔糊涂了？
0: 摔我让你
2: 再傻了，兴许能摔聪明点。他没有余地再傻了。
0: 你别废话，我爸长得跟儿子似的。
2: 啊，
0: 您头儿不是说了吗？不许拿父母抓根吗？
2: 没抓根呢，
0: 我爸抓儿子了，还没抓根啊。
2: 怎么了？哦，想起来了，我这算

0: 嫂子，然后我就走了。
1: 对，
0: 我走，哎，我看你爸爸，
2: 这就不能。我爸爸死了，
1: 你看看，死了。
0: 哦，他这他爸死了。
1: 对了，
0: 我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你这没您这样的啊？
1: 怎么又换过来了？
0: 你再来。
1: 您辛苦，
0: 您辛苦。死了。
1: 什么玩意儿都死了？
0: 他死了。
1: 哪死了？
0: 我刚要找他进去。死了。
1: 不是。哎呀，你得你哪儿就死？我您辛苦，你死了，这样换吗？
0: 哦，说早了，
1: 死早了，
0: 到我爸这我再死。
1: 哎，
0: 别着急，反正都是死嘛。
1: 对，您辛苦，您辛苦，辛苦，
0: 您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
0: 老爷来吧。
1: 啪啪一打门呢，出来个人，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好，
1: 问你说你没在家，我可就走了。
0: 走，
1: 拐弯的，看见你爸爸了。
0: 不能，终于到这儿了，我爸爸死了，我爸爸也死了，
1: 你爸爸也死了。
0: 什么叫噎死了？
1: 你爸爸不跳海死的吗？
0: 甭管怎么死的，死了。幸亏死了，我也
1: 这溺死，他爸爸死，他这模样，
0: 你管那个？
1: 他乐，
0: 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死了，你怎么碰见了？
1: 怎么碰见了？不是现在碰见的，仨月之前碰见的。
0: 仨月之前？
1: 对喽，
0: 我爸死八年了。幸亏死得早，
1: 八年了，死八年了。
0: 对，
1: 那我碰见不是你爸爸，
0: 谁呀？
1: 你大爷，
0: 我爸爸行大，
1: 没大爷，
0: 没，我要那玩意儿。
1: 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姨父，
0: 告诉你没人的呢，还我姨，我都没姨，我哪来姨父啊？
1: 你姑父，
0: 没有，
1: 你姑姑
0: 都死绝了。
1: 你二舅母，
0: 我连二舅，你别废话，我都给弄死了。
1: 你干爹，
0: 你要那玩意儿呢？
1: 不是，那要都没有，那就是你哥哥。你有哥哥？
0: 没有。
1: 你说有？
0: 我不说有，我就不说有。
1: 说有？
0: 我不，我凭什么我说有啊？我没有，我说有。
1: 你看，又来了，又各位有他这样的吧？你看，照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的活了活不了？
0: 你也死去。
1: 我得说清楚再死。你这没有你这样的，知道吗？没有你这样。各位您评评理。
0: 善人，
1: 那还不如死去呢。您评评理啊。
0: 您这不置气吗？
1: 我这说没两句，他去你的吧，他走了，到这来一假摔。
0: 我这是假，
1: 你自个儿说的，再交枪 red card。 讨厌你这人，来假摔。
0: 废话，老先生三分斗七分捧。
1: 什么七分捧？按比重来说，我这斗哏的占99.9984%，你捧哏的0%。
0: 我不问了，
1: 0%。
0: 我还不递这话筒呢是吧？
1: 这得加一块，得0.00几吧。你这玩意儿说没两句走了，叫回来之后碰谁没谁。照你这儿斗哏，我怎么办？嗯，斗哏怎么办？
0: 算你怎么斗？我捧哏怎么办呢？都得留饭，知道吗？
1: 谁跟谁留饭
0: 啊？
1: 不留饭，互相照顾照顾，哪有你这样的？
0: 那你上来你就说我？
1: 谁说你了？
0: 哎呦呵，
1: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
0: 我还就得说有，
1: 我好说乐了。
0: 啊，行，
1: 对不对？
0: 哎呀，
1: 碰你兄弟了，有兄弟对不对？
0: 嗯，您猜对了，有，
1: 有你兄弟啊？
0: 有，
1: 我碰见兄弟了。
0: 哎，有，等会儿，等会儿，
1: 听我这灯谜啊，我跟你说一谜语。
0: 不是大上寿吗？又改灯谜了？
1: 那你还真碰见就完了？
0: 不，
1: 我给你猜，听我这谜底啊。
0: 我这您这弱智
1: 吧？你猜谜面啊？猜谜面啊？
0: 咱说清楚了
1: 啊！
0: 碰见了没关系啊？
1: 碰见就完了。
0: 你碰见了，你得说清楚什么长相
1: 啊？
0: 多大岁数？
1: 啊、
0: 多高？长什么模样？
1: 什么长相跟长什么模样一样啊？
0: 我要是说仔细，长什么模样？
1: 长什么模样？你兄弟不是吗？
0: 对，
1: 他是这个长脸。
0: 不是，
1: 那个圆脸。
0: 不，
1: 那个、长圆。
0: 是鸭蛋，这是
1: 对，反正他那个脸色我记着
0: 啊，
1: 他是黑惨白净的蓝不的绿粉嘟噜的透着那么美。
0: 我兄弟变色龙是吧？
1: 不是，你兄弟啊，他反正他那么个模样，他有
0: 那么个模样，
1: 反正他人模狗样的。
0: 他什么叫人模狗样？
1: 别说他有模样啊，他有麻子，不是、
0: 哎、
1: 他没长着。
0: 那你说他干嘛？
1: 你兄弟他有脑袋。
0: 废话，马路上有枪的吗？
1: 哎呀，他在前面走，我后边看看后。

0: 后影儿，别人说哎，栾云平兄弟，那没错。
1: 您看一背影，
0: 没看前脸。
1: 哎，多高个儿？
0: 多高的个儿啊？兄弟2.5米，不是1.1米，不对，反正怎么他也一人来高吧？
1: 这人可不一人来高。
0: 是他在前面蹦蹦哒哒走，
2: 我知道他多高啊，这个
1: 穿什么戴什么？
0: 穿着一个塑料西装。
1: 哎，
0: 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
1: 这不你说的吗？
0: 穿人塑料大衣，也不是，
1: 这
0: 不是塑料的，是这么一个夹的呀。
1: 我踢死你！
0: 西装啊，这边又没有袖子，可是呢，
1: 那不坎肩吗？
0: 这边有袖，穿下身呢，穿着一个衬衫呢，脚底穿一双拖鞋，
1: 脚底，
0: 然后
1: 这来衬衫啊？
0: 不是，他这系在腰上的时尚啊。然后他，对了，你兄弟配着毛巾被。
1: 黑毛巾被上
0: 没穿衣裳
1: 啊？怎么不穿衣裳？
0: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 爸爸，你多多说说，多大岁数？
0: 趁你正洗呢，我这穿什么来的？
1: 多大岁数？我
0: 70多岁
1: 啊？
0: 不是，旁边有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你了吗？别满是废话呀！你这
0: 兄弟，你三十七，你多大了吧？你多大？
1: 我24。
0: 你兄弟比你小。
1: 废话，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0: 我碰见是你兄弟。
1: 别废话，我还真有一兄弟。你能看见碰不着，知道吗？
0: 就不讲理了，我能看见我就能碰得见。
1: 啊，我不告诉你，我兄弟打今儿算啊，才3月。
0: 我说亲兄弟，
1: 那一爸一妈，
0: 一母所生，
1: 多新鲜啊！
0: 那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各位想这道理
1: 啊？
0: 你爸爸死8年了，你兄弟刚3月，
1: 去你的吧！
3: 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

0: 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津津有味的时间呐，非常开心哈，各位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这又是跟小然搭档的一天。哎呀，转眼之间秋天都到了，虽然那个重庆可能没得秋天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但是
1: 一还
0: 是好热。对对对，还是好热。但是你莫说北方哎，现在已经在凉快下来了。我今天还看到我北京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说，下了一场雨之后，一哈都20度的天气了。我说好羡慕啊，今儿重庆我感觉50度，
1: 对
0: 呀，哎，热得不得了啊。所以说那个秋天到了，正常来说哈，秋天。已经可以温补了，但是我又觉得那两天那个天气稍微让我有点补不下去。
1: 对的，
0: 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重庆正常来说那个秋老虎过了，马上那个十月份的话应该是要凉快些，按照道理来说哈，
1: 差不多要凉快下来了。
0: 嗯，十月份应该都是要到可能30度以下了，反正我都不敢说20几度，我只能说30度以下。十月份应该还凉快不到22、23度，可能。
1: 要下好几场雨才能凉快下来哟。
0: 对错对错对错，我感觉没会儿重庆快冷了，已经是要到冬天的事儿，11、12月份了。哎呀，不过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嘛，都是重庆人的秋天或者是中国人的秋天，我们一般是啷个过的？要吃点啥子？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大家在讨论秋天，因为一般说到秋天都说秋天要开始食补了噻。
1: 对头。
0: 哎，然后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说苏州的桂花鸡头面、重庆的酸萝卜老鸭汤、北京的羊蝎子火锅、还有广东的剑花煲、猪蹄儿，他们那几个吃的之间有啥子区别啊？你听了几个名字你觉得？
1: 感觉吃起都很补。
0: 哎，对头对头，一个是都是秋天到了才有的食材、一个是吃了都很滋补很温补。哎，那个苏州的桂花鸡头面啊，可以说是江南秋燥，它可以去平衡它那个润感。好，重庆酸萝卜老鸭汤啊，是我们现在正好秋老虎来了去补它。好，那个羊蝎子火锅啦，现在已经北京那些北方那些都开始寒冷了，都是一个能量的储备。好，那个剑花煲猪蹄啊，这是华南人秋季的限定煲汤秘方。
1: 也听起来是很安逸啊，也确实那个秋天真的是跟其他三个季节都不一样哈。
0: 哎呦，那你莫说，真的是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特色。秋天我跟你说，我觉得是特点最鲜明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连接过度，哎，它还是有点它个人的说法哟。
1: 哎，对头，其实我本人最喜欢买秋装了，但是重庆的秋天实在是太。

0: 断了。
1: 我从小说到现在买过不下十件枫叶，甚至我都留到了。我跟你说，我小时候那件最老的一件我都留到了，因为买的真的很贵，因为枫叶真的都很贵。然后你会发现在重庆的枫叶根本不晓得啥时候穿，现在穿热死个人，再隔两个月穿根本穿
0: 冷
1: 了，哎，太冷了又。哇，真的，我觉得只有去北方出差的时候那种枫叶才适合现在穿一下。嗯。你会发现那个秋天呢和其他三季真的是都不一样，它是衔接夏天和寒冬两季气候的一个过渡带。它真的特别在重庆啊，它都是情绪不稳定的小娃嘞。它我记得上个星期吧，好像还发了一个说马上要大降温，但是你看这两天马上又热起来了。
0: 对的，
1: 哎，都是那个时冷时热时燥时潮，所以说你根本说不清楚你到底要穿啥的衣服第二天。所以说他们也说，就是你秋天呢要吃的补一些，你既要为冬天储存一些能量啊，也要来用美食滋补一下个人。所以说不论是我们重庆的秋天、南方的秋天还是北方的秋天，好像那个秋天的补物都成为了通用的一个主题。
0: 对头，我感觉真的是啊，而且一说到补，或者是你秋冬天吃啥子最热乎的话，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羊肉。
1: 哎，滋补，最滋补，而且最温和。
0: 对头，
1: 不容易上火。
0: 那怪不得嘛，大家都要吃羊肉。我本人一开始不太接受，用羊肉来煮那个白萝卜汤，因为
1: 有膻味儿，是不是？
0: 对头，那个闻起味儿就有点太大了。
1: 那后头是啷个觉得可以的？
0: 真的就是要夹着你自己的鼻子去吃，你就真的吃进嘴巴的时候，哇塞，好香！
1: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羊子选的不够好，就是你如果选西北的羊，然后它那种宁夏的滩羊，它真的蛮膻味的。那是真的一点儿上味都没得，强烈建议你去吃哈。哎，我前段时间还在，我想啊，是在盒马买到了宁夏的滩羊，哇，好贵！其他那个羊子，你看到一盒可能都十几二十块钱，有个可能有半斤的样子。滩羊都是要十五十块钱才半斤。
0: 天哪！
1: 它真的要贵很多，但是真的好吃。它那个上脑也好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部位，我觉得更香一些。上脑我买的多，上脑会香一些。而且你看北方那边更冷一些噻，然后它基本上它那个皮毛和骨肉都用来御寒的绵羊都成为了他们吃羊肉的主角了。然后绵羊啊都是比较不膻，然后肉又嫩，所以说北方那些看到涮锅涮羊肉都是最多的一种做法。好，然后我们那边你别说，我们那边吃的多的话可能酸汤蘸水还要多些，你说完全蘸麻酱还真的是少。
0: 对头，还是吃酸辣口为主吧。
1: 哎，酸汤酸辣都有哈，然后蘸水真的是加点胡辣口香才不得了。好，还晚一点再跟大家聊下那个胡辣口的那些香。啊，贵州也是个美食圣地我觉得。所以说你看嘛，都是在北方，都是我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都是第二天忽然间一下都凉起来了。所以说每一会儿遇到那种比翻书还快的一些那个气候的变脸呢，可能很多北方的选择都是说钻到熟悉的饭堂大吃大喝，来一场从内到外的滋养。
0: 哎，确实是。而且我感觉在北京哈，就大家以前也学那些课文啊，就北平，就一到秋天，这个北京变成了北平，然后再配一张那种金黄色的银杏树的街道的那种图片嘛。哇塞，或者是他们那种朋友圈也爱发，就天气凉了，该去吃铜锅涮肉。
1: 是的，哎呀，所以说铜锅涮肉还真的是好吃。
0: 哎，而且我感觉就那个涮羊肉为主嘛，他们北京人哈对涮肉那种的热爱真的很专一。只要那个温度一有变化哈，他们个人就想挤啊个吃点涮肉啊，别的不得行，都必须要吃这种涮肉，铜锅涮肉。但是这个涮肉哈，我觉得它很方便嘛，它也不需要很高的这种烹饪的技巧啊。只要你是那种当天现宰的很新鲜的肉哈，你把它切片后，你也不用腌制它，也不用去用什么调料去拌搅拌它，它直接放在清水头弄而涮起吃就吃它本来的那种鲜味嘛。也不用很隆重啊很让人上火的调料，就淳朴，纯吃纯不。而且他们那边 确实是麻酱吃得多哈，我。

0: 歉，哦，我没去过北京吃那个涮羊肉哈，没吃那个，但是在重庆吃了涮羊肉。
1: 哎，其实现在重庆涮羊肉也基本上都很正宗了。
0: 哎，对头，他那个麻酱真的很醇香。那种芝麻，那种芝麻的香气，然后裹着那个肉这么来一口，虽然第一口吃下去可能感觉有点齁，但是真的很爽，
1: 真的很香，对不对？
0: 对头，真的就把那种肥美哈，肉的这种肥美的魅力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北京人在秋天里面那种滋补的智慧嘛。
1: 是的。然后你们说除了那个涮羊肉之外，其实还有一样也是北京人冬天必吃的羊蝎子。
0: 那确实是羊蝎子火锅。但那个羊蝎子其实就是那种带肉的那个羊的脊椎骨嘛。
1: 它其实我喜欢啃它也是因为它跟那个就是牛尾有点像，我原来很喜欢吃番茄牛尾汤锅。然后羊蝎子啊，它那个肉其实都藏在骨头缝里头，吃起来很难有好的吃相，基本上都是一人发一个那个塑料手套儿，然后开始啃，哎，对头对头。然后你吃羊蝎子，我每会儿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只有不在乎形象，然后真正的好朋友，你才能在一起凑到一堆大吃特吃，不然的话，你但凡如果你第一会儿想吃，你跟他两个说羊蝎子，我觉得很尴尬。
0: 对的。毕竟不足以形象放弃坑嘛。
1: 对头对头。还其实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出门。你看现在如果比如说重庆40多度一天，你还哪个出门在那个太阳爸爸底下陪你吃饭，我觉得见鬼了才愿意跟你两个出来。好，冬天外头那个风又冷，重庆又是湿冷，真的还遭不住。所以说如果你能把我叫出来吃一顿饭，一定是我喜欢吃的，而且一定是志同道合的那种好朋友，我才愿意出来吃。
0: 那里还有点人情的滋润呐、人情的滋补。
1: 对头。哎，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记得是在大西门那点那个转盘旁边
0: 啊，
1: 然后他有一个羊，他平时是卖就是羊肉涮锅，然后到了冬天会有羊蝎子，我去吃过一会儿，我觉得是好吃的，味道比较正啊，推荐给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0: 哎，对头。而且我觉得对那种羊肉的执念哈，虽然我们北京人，我们还有辽宁人，他也非常的注重，对对对，他们那种就是等着那个关山的枫叶红了以后，就他们大批的辽宁人就开始驱车前往那个叫本溪的一个小市小城镇去观赏那边的枫叶，然后吃阿个干的小市羊汤。它那种羊汤的风格风味哈，就偏向醇厚的那种，因为它那汤底颜色是偏白的，然后那个羊肉啊又烂而不柴，羊杂的口感也很丰富，吃的时候你撒一把香菜上去，然后他们习惯哈配个花卷儿，然后喝汤，真的是喝得满头大汗。
1: 对头对头，有那种再配点碳水，真的很香，配碳水是最快乐一件事情。
0: 对头，喝完那下去哈，整个人都舒畅了，通体舒畅，真的，我觉得每个地方它都有各
1: 的特色嘛，
0: 抵御寒冷寒秋的这种智慧嘛。
1: 而且都是属于那个地方特色的一些美食。你看北方和南方的食物都不一样，不过在羊肉那块上倒是很难得达成了统一。
0: 对的。
1: 然后你看北方人那个喜欢吃羊，那那么多羊肉的供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西北的草原。哎，那会儿我们去新疆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就是那时候诗那一句话忽然间变成了具象化的展开在我眼前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震撼。但是呢，当时我拍了好多之后，然后我发我的那个就是社交媒体嘛，我说真的好漂亮啊，感觉是一幅天然的画卷。下面好多人跟我说哇，满眼都是大非洲骗子和小羊腿。我说你们那些人真的是，
0: 大家都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
1: 是，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能看的。但是你们说在我们中国哈，西北各地的羊肉产量真的是遥遥领先。不说那个新疆嘛，先说内蒙古，2024年的那个羊产量超过了100万吨，2025年达到了150万吨啊，它占了全国的1/5还多。好，有了那个羊的家底啊，所以说特别是西北那边的人对羊肉的吃法都更是豪放不羁了。 大家都晓得现在最贵的其实都是宁夏的盐池那边滩羊、啊、它为啥子三味烧啊，因为滩羊是在盐碱地里头长大的，
0: 嗯，
1: 好，然后它拆分之后直接清水煮都可以了，一点儿三味都没得，可以说是，然后它那个羊肉又很容易炖烂、
0: 哦、
1: 所以那个羊肉真的都是直接配到盐池都可以了，它吃的都是那个盐池的滩羊的，一定要是白味儿，你才不辜负它恁个好的肉啊，他要吃的都是原汁原味和那种都吃下去之后你马上胃头都可以升起来的那种暖意，好、啊、舒服得不得了，嗯，
0: 好安逸啊，而且我感觉就他们北方哈，他的自己的抗造秘方哈、嗯、不只是羊，
1: 哎，还有啥子啊，
0: 还有鱼
1: 哦，因为羊有时候吃多了、
0: 哎、
1: 因为如果你每一天吃的还是会有点上火，说实话，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看那个新鲜的鲜子嘛，
1: 鱼和羊，对不
0: 对？
1: 哎，
0: 对，左半边是鱼头，右半边就是羊噻、
1: 嗯。
0: 它确实要化解这种羊肉的，这种吃了腻嘛。我觉得吃鱼就再好不过了噻。
1: 嗯，
0: 过一夏天，你生长以后就变得肉质紧实弹牙。
1: 哎呀，那可能跟我们的那种冷水鱼有得一拼。
0: 哎，
1: 嗯，
0: 对，
1: 我们的冷水鱼也是。我之前没有想过鱼肉这样煮出来之后可以是果冻的口感。上回真的有一会儿我去吃，把我狠狠震撼到，我说好好吃。嗯，
0: 哎，对
1: 的。那种矿泉鱼应该也是，它一般是经过一个夏天生长之后，都会有那种很紧实的肉质了。
0: 嗯，对头。
1: 然后肉质紧实啊，之后就该进铁锅了。我们好失望啊。哎，所以说东北人呢都最懂了，他们一般都是大铁锅又有鱼、
0: 哎，
1: 都是刚才说的是个黑龙江的五大连池里头的鱼哈、
0: 嗯，
1: 然后又有羊，他们也称之为是北方秋天滋养的味觉良极。好，然后那个如果吃了之后还是稍微有点燥之后，北京有个东西是我很喜欢吃的，秋天独属于秋天的饮品，小吊梨汤，
0: 哎，
1: 完全的润肺的一个饮品。
0: 对头对头，那、
1: 嗯、
0: 种。秋天润肺还是要吃梨汤，
1: 嗯，还是在梨汤，而且梨汤里头最好再加点那种银耳啦、莲子啊、枸、
0: 哎、
1: 杞啊，都然后把它熬出那种琥珀色的汤汁儿，真是喝一口下去都是口感烟痒的那种，一口下去我觉得都基本上会缓解很多。
0: 嗯，
1: 如果你咽喉长期都是有点咽炎啊不舒服啊，像我们那种都是长期在说
0: 话
1: 的人，
0: 话
1: 哎，也很容易咽炎。我原来都没觉得我咽炎那个工作干了，大概五六年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因为有时候会有点卡痰，
0: 哎，
1: 都是我觉得都是咽炎的典型症状，说话说多了，声带用的太多了。然后我现在都是每天都是会喝点那种啥子百合莲子啊、梨子炖的啊、银耳啊那些、
0: 嗯，
1: 我觉得还是有效，都是长期喝到起嘛，也是一个滋补的妙方。哎呀，所以说呀，你看今儿我们跟上半场还跟大家聊了哈那个滋补，而且只聊到了北方，我们稍微中间休息哈哈、
0: 嗯、
1: 回来之后给大家再聊哈我们南方的滋补妙方。啊，如果各位有啥子想跟我们聊的，或是你吃过的比较滋补的，而且觉得是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头和我们实时的来聊一下，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相关的那个回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的那个抖音记得大家搜索江津荣美。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我叫振宇。
12: 我叫小芳。
11: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2: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0: 曾经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2: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2: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2: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0: 感谢你契合，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君君我又回来下半场接着跟大家聊了哈。在上半场呢给大家聊了哈，秋天到了，我们北方的朋友们要吃点啥子。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聊哈南方又有哪些可以吃的滋补的食物啊。
1: 嗯，像我们南方的秋天哈，那个天气变化确实真的很快。
0: 嗯，
1: 现在重庆都还在经历秋老虎嘛，然后可能过两天两场雨下下来马上就冷了。
0: 对头，马上就没得了。
1: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们南方人哈，在秋天滋补那方面哈，可以说是承载着双重的使命。
0: 嗯，都是又是那个暑气又有我们的寒气哈，都要保护一下个人。
1: 对头，是啷个的。像他们北方哈确实是吃羊吃的多，然后南方我记得秋天食羊也确实也是这种南北通行的养生智慧嘛。
0: 是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羊肉汤，其实是我们是烤全羊。
1: 哎，对的，
0: 是不是烤全羊？然后我会觉得烤全羊它吸收那个炭火的火气之后，它会要更燥一些，或者更能够润的。哎，它那个肉的那个补都激发的更凶一些。哎，你莫说，我前段时间不是老去苏州那边耍吗？
1: 啊，
0: 苏州那边有个叫常熟嘛，常熟，我记不到，常熟羊肉，因为那个有个地方叫常熟，好像。好，然后吧，他每年会有几个月都是不干，都是夏天的时候都休息了。好，等到那个暑气消散之后，哎，各种那种常熟羊肉的店儿才会逐渐的又挂起招牌了。
1: 哎，那个就是吃那种白切羊肉来。

0: 蘸酱油噻。
1: 对对对，很好吃。我是第一回吃白切的，我想还上回吃的羊蛋，还有羊腰以及羊鞭，我觉得甚至都觉得都是它一点伤味都没得，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蘸料比较有特色，它是用的大蒜苗。
0: 哦，
1: 就是也是那种汁儿嘛，汁儿之后往里头再加点大蒜苗，我觉得很香。就是它又跟蒜不一样，又不是那种葱的口感，它都有更多的一些那种蒜和葱结合之后的味道，我就觉得它味道会更符合一些。嗯，
0: 那怪不得它羊肉的味道也没得很重的呀，也差不多找这些葱啊蒜苗啊这些的味道给压下去中和掉了嘛。
1: 对头对头对头。所以说他们那个常熟的羊肉哎，每一会儿煮的还是很有特色。我当时去了他们，我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常熟羊肉店，我说哎那家好吃哎，我说来以后就认准那家了。结果我发现都是他们只要叫常熟羊肉的那个名字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儿。都跟那个兰州拉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们那个羊肉店嘞最出名的都是各种白切羊肉蘸酱油，然后还有那个羊杂锅子里头特别好吃。那个羊杂里头又有羊肉又有白菜又有粉丝，它个白菜也很甜。所以说那一锅下去，我是一般吃夜宵会选那家，我觉得好治愈。就是不再是那种就是烟火气比较重的烧烤啊啥子火锅啊，而是变成了一个那种煮的比较清淡的羊肉，又是不一样的风味。
0: 那我感觉如果你胃不太舒服的话，来上那么一碗汤色乳白然后又鲜而不腻的羊肉汤很安逸。
1: 哇，很舒服。那个基本上是马上，因为一般你胃不舒服都是要么凉到去了，要么可能饿到去了，还有一些可能有胃痉挛的情况。那个一碗都是热气腾腾的汤呢，其实有助于我们去抚平胃的一些躁动，而且它又可以进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然后当然也有人说我哈那个胃可能吃那种羊肉汤啊，他还是怕他补得太多了冲撞到去，那也要给大家推荐也是苏州那边的鸡头米。鸡头米一直都是一个补胃很好的东西。不知道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鸡头米也是它的比较高级的称谓，如果换它的其他名字应该很多朋友都晓得芡实。芡实啊一般都是跟糖醋类糖桂花一起来煮，因为芡实本来会有一点点微微那个涩味儿，你加点糖了之后再加点桂花之后啊，是一碗下肚都是完全压住那个甜味儿，会压住然后软而不燥，还比较温和。好，说完了那个苏州那边，我们把目光移到那个沿海那边福建。福建是我当时去耍的时候吃过我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姜母鸭。
0: 啥子嘛，我都没吃过。
1: 没吃过嘛，都是那个很肥的那种，他们叫番鸭，就是那种有点像小的那种很嫩的枝鸭，我们叫好，然后再加上那种姜母啥子东西，老姜。它要大量的那个姜片儿，然后用那个麻油去炒，炒完了之后有那种很辛辣炙热的香气。好，然后香气再把那个鸭子弄到一个那个砂锅里头去煨。好，然后他们都说那种吃法可以去除鸭肉的腥气，又可以驱寒发汗。所以说那边的人都很爱吃那种姜母鸭，吃完之后都是整个人呢都有点那种吃海椒之后发汗的感觉会有。我吃过两会儿，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都是重庆的有点像焖鹅呀、烧鹅、烧鸭那种味道，
0: 就会喜欢。
1: 你都会喜欢，因为我们有很喜欢吃烧的那些东西，红烧的我没有很爱。但是它那个姜母鸭，它的那个姜，我对姜味包容度很大。我觉得味道很有特色，然后我会觉得姜母鸭的味道还不错。
0: 那种鸭子倒是要是有那种微微的焦香感的话，肯定会吃更
1: 安逸。很香很香。姜母鸭那个鸭子的皮儿也很香，很好吃。它会煎的会比较稍微带一点点脆，煮的好的地方。它那个在油锅里头反复那个爆了之后，它是把它的油完全爆出来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还多香的那个肉。
0: 听得我是口水流下来了哈。
1: 还有说到那么多外地的，再回到我们那种西南那边的嘛。那西南其实隔一段时间也算是正式入秋，也不能算隔段时间，立秋之后就算正式入秋了。那我们西南要吃啥子才能走出那个

0: 秋天的那个闷的感觉呀，我就可能要靠酸去压一下。
1: 哦，像酸哈，我像贵州就说啥子，你三天不吃酸，走路到川川上。
0: 哎，名言名言了哈。
1: 贵州酸汤真的是一绝啊！我感觉他们亚种本地的毛辣壳，就是他们那种野生的西红柿，
0: 还小一个，生吃真的很难吃。
1: 他们还要用那种米汤啊，去天然发酵成那种红酸、白酸，他们那个就是他们个人酸汤的灵魂噻。
0: 对头，对头，对头。
1: 而且他那个秋天吃酸哈，也不是说为了消暑，而是为了在那些接下来要到的这种湿冷的季节里面去，用那种通透的酸爽去开胃。
0: 开胃
1: 祛湿，对头。
0: 对头，对头。然后基本上是你吃了那种酸汤之后，其实因为现在那个秋乏嘛，我们胃可能大家胃口都不太好，一下你那个食欲都来了。那一吃饭吃下去，然后一下出汗，你的浑身都舒服了。好，那说到贵州，那肯定要说哈我们重庆噻，那个发酵过的酸萝卜再配上老鸭汤，真的香啊！我原来真的超级喜欢喝老鸭汤，是不是？
1: 我感觉老鸭汤喝下去，整个人都通透了，
0: 哎，真的很神奇那件事情。都是，而且我们那边酸那个老鸭汤是偏辣一点的，它不是只有酸，它是酸辣口的。暖身又开胃，可以说是也是限定美食了。好像确实夏天哪个去喝嘛，冬天也吃羊肉喝羊汤多，真的只有秋天是我们酸萝卜老鸭汤最卖的最好的时候，
1: 对头，吃的最安逸的时候。
0: 哎，我记得之前去哪家喝到了还不错的，好像是菌时代嘛，那个我记得是之前吃菌子的，然后后头到了秋天他都会上那个酸萝卜老鸭汤限定款喽，
1: 限定的，
0: 哎，也是限定款。
1: 好安逸啊！而且他们那种鸭子哈，我吃鸭子，我也不是很喜欢吃那种红烧的焖的，我觉得你要么就做那种酱爆鸭子，真的很辣；要么你就酸萝卜老鸭汤，因为这两种做法，我感觉是那个鸭子最没得气气的做法的了，
0: 没得啊新鲜，是不是？
1: 哎，对头，而且我觉得把那个鸭肉的油腻感也收拾得很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复哈，说吃那些秋天的是不是还要来一杯劲酒补下身体啊？哎，李茂说，哎，你发现没得，都是江津的好多朋友哎，都喜欢个人泡点酒喝。
1: 哎，对头，
0: 哎，他们
1: 都喜欢。
0: 对头，对头，不再是单纯的粮食精了，他会泡点，比如说山参也有，原来之前那个桑葚、桑葚、
1: 桑葚
0: 啊，然后各种那种，还有一些很滋补的食材都会往里头泡。哎，对头，对头。我之前还看过一会儿，我无法理解他们泡花椒。我真的觉得哇，那个酒下来没事，也是带点那个舌尖发麻的感觉，
1: 火气都麻足一把。
0: 是的，是的。哎，所以说你看那个秋天到了哈，能够多滋补相对应的秋天的滋补的食物，也正好适配我们那个季节。我原来还对都是一些我们传统的那种五行也好，一些中医也好，我开始还觉得我说没得好大的道理，但是现在你看来都是金木水火土对应到我们的五行，然后又对应到我们的世界，那个世界轮转，要吃啥子要喝啥子，真的还是有点道理。而且前段时间我有一件特别让我记忆犹新，让我有一点顿悟的事情，在于都是我一直不理解，都是比如说我拿砂锅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和拿那个隔水去蒸银耳雪梨汤，我说都是怕卤素有啥区别呀？哎，但是你莫说那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拿明火煮，和一个都是拿那种就是滚水嘛，让它把它
1: 微
0: 缩，哎，还真的不太一样，都是我会明显感受到用砂锅那种明火煮出来的。它会有火气在，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是为啥子，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好，隔水煨出来，它会更润一些，它都会更温和一些，我觉得好神奇。啊，然后我之前还一直说，我说是不是都是个智商税？我现在觉得，不是智商税，不是智商税，是真实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哈来选择，到底是隔水炖呢，还是拿明火来煮？哎，反正它那个药材根据不同的火的，甚至火的大小，然后那个水滚的多少，它那个食材食材那个出来那个药效，我觉得都还是有点区别。
1: 长知识了。
0: 中国文化真的是博
1: 大精
0: 深。那朋友们，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聊了那么多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很多想跟我。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圣泉街道啊，很多朋友给我们

0: 我们留言啊，也在这个我们的推文上问我们圣泉街道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圣泉的两圈四线反差感辨识度拉满了啊，在江津北部长江之滨有一座活力新城正在加速的崛起，那就是圣泉街道。这里左手握着现代都市的繁华，右手留存着千年古道的回响。2018年挂牌运行以来，圣泉街道锚定魅力新城、品质圣泉的目标，城市面貌是日新月异。十四五期间 GDP 累计突破320亿元，六大商业体、12个公园是相继投用，渝昆高铁、江跳线轨道交通、外环高速，还有我们的这个一些高速路哈，以及我们的高铁都是穿境而过，全域日均客流量超过了10万人次，成为了江津名副其实的城市会客厅。那么做文旅难的是辨识度，缺的是好故事，刚好圣泉故事两样都有。在这座现代化的新城当中呢，珍藏着约9公里的成渝古道江津段，这是成渝古道往这个路网体系当中保存最完整，也是历史留存最富集、生态最优美的一段，被誉为成渝交通史上的活化石。现代繁华与千年回响，这种极致的碰撞便是圣泉独有的两圈四线。那么两圈四线我们今天怎么走呢？一起走进圣泉，解锁这条独具特色的文旅环线吧。首先为大家介绍这个两圈到底是哪两圈。第一圈，品质圣泉，有都市格局，更要有大江耀津的独特味道。10公里的虎溪慢道不是普通的绿道啊，它是沿着虎溪河而建，贯穿了城市的核心区，串联起了16个小区，近5万居民，有4大商业综合体，沿线还有5馆3中心和2家国际酒店。这条慢道本质是一条人流、商流、生态流的超级通道，年轻客群、消费场景、社区热度在这里都是现成的。而且在这里漫步呢，背景可以是万达广场的霓虹璀璨，也可以是紫藤、兰花楹、红梅等9条花道的四季轮换，沿线串联双拥广场、虎溪公园、体育公园、圣泉寺、法治公园、圣泉公园、江津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等等城市节点，可以漫步，可以阅读，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其中呢，虎溪公园占地达到了22公顷，以滨江清水绿色生态为主题，曾获评重庆市最美坡坎崖。桃李大道沿缓坡蜿蜒，春来花影扶苏，夏秋果实渐累，书香与自然交织。体育公园设有足球、篮球、排球等8类运动项目，共12块场地，满足了市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一条慢道串起了品质生活的全部想象，是江津冉冉升起的城市文旅新 IP。 那么我们推荐的漫游线路是轨道交通江跳线圣泉寺站，到双拥广场，到虎溪公园，然后沿着体育公园，再到圣泉寺、法治文化公园、圣泉公园、5馆3中心啊，再回到圣泉寺站。另外呢，第二圈又是哪些地方呢？叫做古道圣泉，有文脉传承，更有精彩的故事。从中渡码头出发，徒步江岸江滩、陈家祠堂、武昌义砖的遗址，还有马鞍石战斗遗址、双龙老街、圣泉寺、高家坪、石佛寺，还有莲花石等等啊，全长30公里，完整的留存了成渝古道起点、红色革命遗迹以及老街的记忆，实现了一城人文、一圈共览的文化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且沿途的古迹星罗棋布，比如说圣泉寺啊、琴棋书院、石佛寺，每一砖每一瓦都是岁月的见证。虎溪烟雨江心底石、琴棋书院更是江津前后八景中的重要景点，每一个 IP 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可以挖掘，为内容创作也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文素材。马鞍石战斗遗址 大雁塔遗址等见证了将军先辈的这样的一个英勇抗争，是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也与缙云山、燕子岩等自然风光相融共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龙老街维修改造后将再现红砂石街面和山地合院的典型建筑风貌，届时呢，将军的玉雕非遗市集、将军的父亲这个市集以及我们的这个百岁老人集将成为其具人气的三大核心品牌。线下沉浸式的文旅场景为游客提供了集民俗体验、非遗展示于一体的文化体验空间，也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刚才说到两圈四线，那么四线又是什么呢？四线特条啊，特色的线路，四条特色的线路总有一条适合大家。四线是指成渝古道文化线、富硒采摘产业线、红色励志研学线以及山野生态康养线。它融合城市与乡村，连接高铁、高速与轨道交通，穿过森林与溪河，推动了城郊乡村振兴，实现农商旅文体融合发展。那么沿成渝古道将军段徒步呢，我们北起双龙场，南至缙云山的红豆村，全长9公里，这个就是成渝古道的文化线。古道自北宋兴盛与明清繁荣，沿着这个石板镌刻的古石商旅往来的繁华景象，途经横街子、古大桥、古炮台遗址等历史遗存，感受千年商道的沧桑与厚重，尤其适合历史人文还有旅拍等等游客啊，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另外我们第二条线叫做什么呢？叫做富硒采摘的产业线。依托圣泉得天独厚的富硒土壤资源，以柑橘、花椒等特色农产品为核心，融合了乡村采摘的体验。走进三河村的这个金尊湖休闲富硒产业园，黄湖区域覆盖面积达到了350亩，可以露营、垂钓、农耕体验、手作工坊，还可以登山、铁人三项赛事等等活动。每年夏季，湖畔像向日葵般啊，这个如期盛放，成为游客不容错过的自然的这样的艺术展。带上家人孩子体验田园之乐，把富硒好物带回家。目前呢，该产业园也吸引了3万多人次前来观光旅游，乡村风貌是焕然一新。
1: 我说桥边姑娘，你的芬芳。
0: 那么第二条线呢，叫做红色励志的研学线。从将军轻轨高铁站出发，沿状岩梯还有攀登至缙云山不闲亭，全长6公里，最陡处达到了70度。线路包括了学习之梯、长寿之梯、梦想之梯，融入了励志文化的元素，旨在激励游客崇尚学习，祝福健康长寿，梦想成真。登顶不闲亭，山底郁郁葱葱，尽收眼底。沿途串联起武昌义庄遗址、马鞍石战斗遗址等红色景点，是集爱国主义教育、体能挑战、艺术熏陶于一体的研学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路线。第四条是我们的富硒采摘的产业线啊，富硒采摘的产业线应该是我们的从成渝古道大桥的继续前行，沿缙云山步道直达山顶，沿途是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这条线路将古道历史与自然生态完美的衔接，让人在行走当中感受到人文到自然的无缝衔接，非常适合周末的近郊游、生态旅居与健康养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体验。
1: 刻在了我心旁，
0: 如今的圣泉城市建设是日新月异，乡村振兴也闯出了新路。滨江体育公园建成投用，双龙老街持续走红，福朋喜来登酒店是开门试营业。过去的5年，圣泉市场主体突破了6000家，人口净增值达到了1.7万。三河村已初步形成了以柑橘花椒为主的产业链，农旅融合初见成效。 城市有客流，乡有好物，景有特色，无论你是喜欢

城市漫步的这样的都市人啊，还是热爱户外徒步的探险家，无论你是想感受千年古道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厚重，还是想体验田园湖畔的悠闲时光，圣泉街道的两圈四线总有一条线路适合你。不妨趁着秋高气爽啊，和周末的时候带上家人朋友到圣泉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魅力新城，品质圣泉的独特魅力吧。那么我们可以导航地址，重庆市江津区圣泉街道啊，圣泉街道。交通方式可以乘坐江跳线至圣泉四站，或者是江津高铁，自驾可以经外环高速啊，这个江鲁北线均可便捷到达。一程山水迎客至，千年古道带君行，圣泉等着大家的到来。

好了，伴随着这首带你去旅行的歌曲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我们的这个中秋或者是国庆双节了出行的计划了。那么我们给大家传达一个好消息啊，又有一条这个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有最新的进展了，那就是重庆到武汉啊，3小时直达。近日卢渝蓉沿江高铁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啊，宜昌至涪陵高铁胡家湾特大桥完成了桥面首段的现浇施工，渔望高铁钢轨全线铺通，未来成都、重庆到武汉、上海等城市将更快啊。日前呢，宜昌至涪陵高铁胡家湾特大桥完成了桥面首段的现浇施工，至此这座全线重点的这工程已经迈入了空中造桥的关键阶段。铁路桥梁施工通常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结构是桩基、承台和桥墩，相当于把桥的脚给站稳，上部结构则是在桥墩上生长出桥面。胡家湾特大桥位于宜昌城区，全长约2000米，上跨车流如织的城市快速三峡大道，并紧邻宜昌至这个新山铁路的联络线。据建设方介绍，胡家湾特大桥下部结构将于本月底全面收棺，上部结构现浇计划在2027年的10月完成。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通道的组成部分，宜昌至涪陵高铁起至宜昌北站、中至涪陵北站全长490公里。当前呢，宜昌至涪陵高铁全线正同步推进隧道开挖、桥墩这个施工等作业。按照工期的安排，这条贯穿鄂西南、连接川渝的快速通道预计在2030年建成通车。届时呢，宜昌至重庆铁路旅行时间将从目前的4至5小时压缩到2小时左右。也就是意味着武汉至重庆的旅行时间将从以前的高铁5到7小时缩短至3小时左右。啊，真的是到各个城市都越来越近了，大家有这样的感觉没有啊？还有近日在重庆市万州区万州北站施工现场呢，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铺设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的高铁，这个我们以下简称这个渔望高铁，钢轨全线铺通，为全线通车也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渔望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总里程约540公里，其中正线约520公里，站线约20公里。目前呢，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全线四电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的金条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等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啊。我们也盼着这条渔望高铁能够快速的通车啊，线路自重庆东站到这个万州北站，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同样是350公里啊。现在我们的中国的高铁真的是啊，八纵八横，刚才说到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条条的铁路啊，现在这个高铁时速也很快啊，并且是非常非常的便捷。很多人以前到远方的城市只能选择坐这个飞机啊，现在高铁能到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恐飞的人啊，他就很喜欢坐高铁，比如说家里的老人，他就非常非常喜欢坐高铁，也适合坐高铁，在高铁上可能这个行走也比较方便啊，来回自如。我们也盼着我们这个高铁线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啊，也就像我们中国的高铁真的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不管是高铁也好，还是我们的飞机也好，马上小长假也要来了，一定要提前购票，规划好自己的线路啊。现在买票可能我们的价格还比较合适，上次给大家说过，我们目前是一个淡季，就是开学到中秋节这一段时间，9月10号到9月20号是一个淡季，这个时候出行的票价很多，飞机票
都达到了2-3折，大家不妨趁着这个时机也可以出行。好的啊，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方面的信息和诵读美文。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来为大家吟诵我们的文学作品，在重庆晚报刊发的李强老师的文学作品《稻莲之秋》。

0: 妙语连是秋天最迷人的诗情画意，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清，读得懂，
1: 仿佛在一夜之间，坡上砍下的田畴田垄像变戏法一样，从碧绿一下子切换到了金黄，极致地铺展在乡野乡土之上，给丰饶的田亩披上了亮丽的黄金甲。此时村庄知道又是一年收获的季节到了，割稻踏谷的农事已近在眼前了。
0: 沉甸甸的稻穗儿随风飘荡，泛起金灿灿的波浪，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动漫似的，很是好看。那些成熟的稻穗儿兴奋地相互簇拥着，媲美着，摇曳着，发出悉悉嗦嗦悦耳动听的声音，传到同样兴奋欣喜的村庄里打个旋儿，又折身穿过炊烟、草垛、池塘，飘向远处的树梢、小溪、河流，把稻谷成熟的消息发布在青山绿水间。直到夕阳西下，月牙升起，那飘逸的稻谷清香还在夜色中氤氲，就像是一部秋收的童话在山乡之夜娓娓道来。而那些聚合劳作耕耘与收成于一体的稻田之景，早已被村庄记得熟稔而亲切，拥进了又一个心满意足夜不能寐的兴奋之中。
1: 而此时稻谷急切盼望着稻莲的青睐，而跃跃欲试的稻莲早已按捺不住异常亢奋，在堂屋里，在屋檐下，在石磨上闪耀着银光，他的心里早已经融入了翻卷的稻浪和连片的稻母，以及在灰莲之中与稻杆亲密接触而发出的叉叉的声调与音韵。那种美妙的声音是稻莲的挚爱，也是稻莲的高光时刻。
0: 早起的镰刀来到石水缸边，让同样早起的父亲磨出刀口封口并擦拭得极其细腻，尤其显得很有仪式感。之后稻莲迎着鱼肚白的晨曦，别在父亲的腰间或挂在父亲的肩单上，去往与稻共舞的田畴田垄田亩。稻莲心里明白，抽着旱烟挑着箩兜的父亲也是憋足了劲儿的，也会在稻莲相遇的那一刻将开镰割稻作为五谷丰登的大地板书。之后那些成熟的稻谷将成为晒谷场的农家话题，说着颗粒归仓，也会成为米粮仓里的充盈富足，滋养乡下人平淡而安逸的日子。
1: 稻莲来到一片谷穗饱满的金黄地，那呼之欲出的激情握在父亲的手中蓄势待发，与父亲并排着的母亲并不着急，握一把镰刀走上稻穗面前，用手轻轻抚摸着茁壮的稻禾，拍拍谷穗，摸摸稻杆，嘴里絮絮叨叨念着什么，也许是父亲母亲在感谢庄稼地上蓬勃丰韵的稻浪吧。
0: 父亲在晨光中挥镰割下了第一茬稻谷，用稻镰削下一株饱满的稻穗，碾出几颗稻谷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顷刻父亲的眼睛亮了，嘴角也挂起笑意，那眼神分明是满足的。母亲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把谷粒放几颗在嘴里，鼻音里连哼了几声又自言自语道，真香真甜。
1: 接下来稻和莲的完美融合就在弯弯田正沟田里有声有色地展现着，风儿成为和声，阳光成为布景，云彩成为衬托，就连田中的鱼虾、黄鳝、田螺都被稻莲之舞感染着。勤劳的父亲母亲弓腰割稻，汗滴禾下土，用稻莲把成熟的稻谷收入箩兜里、背兜中，一仰脸，一直腰之间， 让心底里那份淳朴质朴的山里人情怀随着上下挥舞的道帘一起显得明亮而欢快。
0: 跳着沉甸甸的稻谷，父亲没有觉得累，母亲背着帽尖尖装满稻谷的背篓更没有觉得困。父亲的腰间别着铅担，上挂着意犹未尽的老莲，母亲的背篓上也插着沾满稻谷香的弯莲。这是一幅剪影式的农耕割稻图，让稻和莲凸显着秋收的韵致与内涵。
1: 稻谷回家了，稻莲回家了，父亲很是满足惬意，倒一碗土碗自家酿的米酒，坐在高高的门槛上抿着。父亲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稻谷，一会儿看看稻莲，一会儿又看看老屋那边漫卷金黄的田地，没有说一句话。父亲知道，稻谷也好，稻莲也罢，都是家里的吉祥之物，是乡下人家里少不得的烟火气、精气神。
0: 啊，秋天的稻莲既是农事之美，更是老屋根脉，与生生不息的金黄融为一体，如祖训家风，丢不得，得正眼高看，得用心敬重。

0: 其实我和小冉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哈、啊，给大家也聊过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那个风骨车啊，你还记得哈、哎？
1: 对，
0: 那个风骨车就是在我们割完稻穗以后的下一步了。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秋收的季节，很多人在家里边，特别是在外忙活的，一些家里边老家还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会回家去帮忙干农事儿了、哦，要我们将军说的打谷子了，打谷子、
1: 哦，打谷子了，
0: 哎，对对对，就秋收的季节就是他们回家的季节，要帮着家里边的老人一起来干农活了。这个季节丰收的季节，大家是正忙的时候，但是也是收获最幸福的时候啊。接下来的下一步就要可能。很多家庭都会用到我们这个老物件风骨车
1: 啊。风骨

0: 级风骨车了啊，我们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咱们江津最近蔡家也有吃心节，还有我们江津的这样的，在我们的黄庄也将举行我们的这个农民的这个丰收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些活动的预告，让大家去可以亲身去参与一下哈，感受一下这个吃心的乐趣。我们不知道小冉，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吃心？
1: 我不知道是什么
0: 吃心啊，我刚来咱们江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那边不说这个词儿哈，吃心，其实吃心就是吃心米啊，说的就是丰收的时候我们打出来的心米。啊，这个时候的米是最香的啊！就刚才说的，那个作者写到他妈妈说真香真甜，哎，这个米做出来、蒸出来是香喷喷的。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有吃新米的说法以外，还有一些农作物也是在秋天，大部分的都是在秋天成熟嘛，也会迎来他们的收获季，就很多的新鲜的这些农作物都会做成新鲜的菜品，让大家来品尝，举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宴请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丰富的活动，把它演变成了现在每年一年一度的吃心节。啊，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与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感受一下这个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
1: 对，
0: 那天气这几天还很热啊，虽然很热，但是我们的农民伯伯们啊，我们的农家人们还在辛苦的赶着，比如说割麦子啊、收麦子啊、打谷子啊，我们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广播的，这个农村广播的农民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这几天天气格外的热哈。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0: 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0: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4: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哎，张小白
4: 啊，
3: 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4: 我想想啊，大概一两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3: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4: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
3: 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
4: 是谁？
3: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4: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儿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儿的，卖什么的之类的吗？
3: 不，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4: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4: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真的还挺精彩的。
3: 对，
4: 就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3: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4: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每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3: 就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4: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3: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4: 啊，就是年轻人们是吧，
3: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啦。
4: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3: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4: 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3: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4: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3: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4: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3: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4: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了。
3: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是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4: 哎，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3: 美貌。
4: 哇哦，
3: 听清楚了吗？美貌。
4: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3: 送你来到我身边？
4: 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天，
3: 啊，怎么样，那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4: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3: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但是有那种特别超易的，尤其是大学生
4: 啊，
3: 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4: 哇哦，比你还厉害。
3: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4: 对，
3: 这嘴甜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4: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3: 对，
4: 主播小姐姐。
3: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4: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3: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4: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

0: 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1: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0: 谢，
1: 先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1: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0: 是。
1: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0: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儿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1: 对啊，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0: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箴言就得被改写了。
1: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0: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1: 我懂。
0: 为啥呀？
1: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0: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1: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往你手背上蹭过？
1: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哦，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也不一定买。
0: 就是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1: 嗯，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0: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啾啾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他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大喊，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1: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0: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3000万一样。
1: 哎呀，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0: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三句话，我买了，
1: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0: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1: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0: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1: 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社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4: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了特别社牛的推销员，应该还也挺幸福的吧？
3: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4: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3: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3: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4: 哎，等一下，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3: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4: 你买过吗？
3: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4: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3: 就是、对呀、啊，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4: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3: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4: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3: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4: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3: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
4: 嗯，
3: 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4: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3: 开始往外冒是吧？
4: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3: 啊，
4: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3: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4: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3: 啊，
4: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3: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4: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3: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4: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3: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他就买他
4: 啊。不不不，我当时我得勉力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3: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4: 嗯，
3: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

0: 下，什么买
1: 到
0: 就
1: 赚
0: 到。
1: 来，三二一，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
1: 一
0: 次了，
1: 时间
0: 你看看。哎呀，咱俩这小村也是说来就来啊，
1: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啊。
0: 是，但是你看高铁主播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1: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0: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八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
1: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0: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1: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0: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1: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
0: 啊，
1: 还有风干牛肉粒，
0: 嗯，
1: 还有酸奶粒，
0: 嗯，
1: 这三样是供大家试吃的标配三巨头。
0: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1: 啊，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0: 生意兴隆哦。
1: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0: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啊，
1: 对啊，
0: 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1: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哎、而且通常都是100块钱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
0: 嗯、
1: 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0: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0: 哎，
1: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0: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助力，
1: 他们是真实的在使尽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0: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1: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想要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0: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唯念斐然他说了，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一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1: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两包11块钱。
0: 哎，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两包了。
1: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0: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波韭菜，对吧、
1: 嗯、
0: 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1: 嗯，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0: 再来看，嗯哼，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两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他让我买啊。
1: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0: 奥迪，
1: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0: 怕不是迪奥吧，
1: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0: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1: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粒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0: 那我想你是试吃了还是买了呀。
1: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嗯、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
0: 嗯、
1: 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0: 朋友们，这是卖货吗？这是推销吗？这是真人秀啊，朋友们，
1: 砰砰砰，
0: 免费的呀。
1: 你看砰砰砰提到说这种售货员让人有一种大家都在很努力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希望啊、
0: 是的是的，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1: 是，也欢迎大家。

0: 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可爱有趣的销售员，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故事。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好站好，快站好。哎，小薇啊，
1: 干嘛？
0: 我家狗狗怎么不听话呀？哎，
1: 这狗习惯爬着走，你非让它站，对不对？
0: 嗯，也对，毕竟是狗嘛，不能对它要求太高。
1: 是啊，
0: 哎，那就随便遛它玩玩好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那些特别社牛的高铁推销员。
7: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爆火的那个云南的推销员小哥哥
6: 啊，云南吴彦祖是吧？
7: 对，因为他的爆火，所以促使了这个行业的新生。

0: 有很多很多的推销员都在极力的，不管是推销商品还是极力的表演，可能也在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共同打卡吧。
1: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尤其是绿皮车那个年代啊，我们看到推销员会感觉到心酸。
0: 对，
1: 就大家好不容易啊，
0: 关键是他通常呢也是面无表情，
1: 对，
0: 然后一口基础操作就是花生、瓜子儿、矿泉水。
1: 不，后来你知道吗，也开始出现那种推销员了，就是他们会非常打鸡血似的然后跟你推荐。但是那个时候吧，你多少还是会看出来他是在极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想要快速的承担。但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的销售员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在绽放自我。
0: 这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走到了从业岗位上，就热情好客，能说会道，只是人家的基础一波操作。
1: 对，
0: 杀手锏是啥呀，是他们会自己支起台子唱大戏。
1: 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学表演的学生们真应该去好好学习他们，就那个信念感太强了，他们可以轻松地调动起自己的那种自导自演的技能。
0: 对，也不需要去依赖所谓大学生们去完成自己的整场表演，就直接可以手动把大学生当做道具。
1: 哎，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那个销售员啊，就是人家是卖牛肉干还有那个奶酪的，就讲着讲着特激情啊，讲着讲着突然讲到一半，好像是好像被什么给打断了，说了一句好的，您稍等啊，等一下给您送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传来那种稀稀疏疏的打包的声音，把塑料袋呢往这些大学生面前小桌板上一放，哎，这表演就大功告成了。
0: 我还以为是真卖出去了呢。
1: 哎，我跟你讲，这大学生当下肯定会以为自己被讹上了，是吧？根本不敢抬头看呀，害怕和这销冠对上眼啊。结果不一会儿啊，这好吃的就被原封不动的给收走了，原来是当了一回不知情的托。
0: 你看看，这个故事就叫做假装有人要买。
1: 哎，你说到点上了，
0: 这门学问托胎于古老的推销场景，如今呢是在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升华，而且还配置了提前录好的微信付款的声音，
1: 叮咚，100元已到账。
0: 哎呦，反正现在人家大学生们啊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汲取精华为自己所用，坐一趟高铁就能学会什么叫做无实物表演，拿下教资考试不在话下。
1: 哎，你看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我坐第一排 D 座，那个销售员呢叽里咕噜的讲完之后问我买不买牛肉，我摆手说啊不买了，不好意思啊，他就站起来贼大声说，哦，你是要拿2大包是吗？我人都懵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啊，我不买，我不买。然后呢，他还是我行我素，装着啊，就是2大包牛肉，然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头，假装递给我，实则是塞到了他推车的底下那一层了。最后说了一句：“谢谢您支持啊！”
0: 哎，你这声音好大呀，吓死我了！我觉得你有潜力可以去当售货员。
1: 我觉得我可以。
0: 对，人家的这个妙处就在于，他们大部分都能够凭借自主发挥，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还有在短视频平台，不是有一个东北的那个小姑娘售货员，还是列车员也特别火吗？就是自己啊，个性鲜明。
1: 哎，我跟你讲，这招我现在学会了，以后我可以这样。跳糖，你是不是要请我吃饭呀？
0: 不要，
1: 谢谢跳糖，今天晚上我们就去吃好不好？
0: 再见。
1: 最贵的那个自助。
0: 再见。
1: 你看这招是不是学得我好？
0: 还好你遇到的不是像我这样的顾客啊。
1: 对，
0: 就是反正你遇到什么样的售货员，那真的就会跟抽盲盒一样，非常的精彩，
1: 是
0: 也很刺激。
1: 不得不说啊，要走上这个销冠之路，关键在于立好人设，懂得拿捏人性。
0: 哎，有售货员，人家会把海蓝之谜拉莫说成是海蓝之家，会把迪奥说成是奥迪。
1: 哎，
0: 人设就是憨憨直男，不会说话，整个车厢都说他错了，每个车厢都会有乘客纠正，
1: 但人家就故意那么说的。
0: 对呀，这不是一下就有互动了吗？
1: 为了引起你的关注啊，朋友们。
0: 对，正经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留意说了什么，哎，突然卡壳了，措辞了，反而就会勾起大家的好奇，让人竖起耳朵听一听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1: 这广告词啊，就这样水灵灵的进我们的大脑了，教会了大学生们什么叫做以退为进。
0: 男人的雪花膏，女人的刮胡刀，哎呀，最大的谎言大家有没有在列车上面听过呢？
1: 哎呀，这女人的刮胡刀跳跳糖都用了一年多了吧。
0: 对对对，用得特别好。我自己感觉挺不错的。
1: 是，这雪花霜啊，我觉得用得也不错呀。
0: 你看你看，
1: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抹一抹，然后再刮一刮。
0: 对，那至于在体恤顾客这方面啊，他们的人设跟直播间称呼消费者为家人们的主播可以说有

0: 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
1: 嗯，确实是。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一个辽宁的售货员，那推销化妆品啊，看到价格以后瞬间变脸了，说啥这么贵，这个算了，想给你们整点实惠的
0: 啊，之后再推荐其他的产品，这对比之下一下子就显得划算很多，对乘客的购买欲哗一下就提上来了。
1: 你看这和直播间带货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啊。
0: 套路很相似，但是不变的都是人家的真诚和卖力。
1: 是，就和那个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怎么说的，我跟大家讲，市场价你但凡去商场看一看，这款奥迪的雪花霜啊，那卖价是999，今天在我们的列车上销售价只需要199。
0: 小哥哥，你确定是奥迪的？
1: 奔驰的也行。
0: 奥迪都开始产雪花霜了？
1: 我跟你讲，宝马在车下面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带货，现在啊我就看上这奥迪的了。
0: 关键是得看最后卖没卖出去啊。你看大家在这个列车上都有各自的体验和经历。朱南明他说了，我家娃在列车上早就已经帮衬过售货员，买过两包奶棒。
1: 啊，自己的娃已经是先买单了是吧？
0: 不是不是，可能是娃当做了表演对象。就比如说，哎呀，小朋友，你想吃这个奶棒是吧？来，叔叔给你打开。
2: 叔叔我不吃。
0: 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吃的。
2: 叔叔，我不敢要，爸爸不给我买。
0: 行了，闭嘴吧。还有郭郭，他说了，我在火车上买过的有啊，这个迷你缝纫机
1: 啊，
0: 削黄瓜皮的刀，
1: 我
0: 袜子
1: 哦，这行，
0: 吸水鹿儿巾，
1: 这是啥呀？
0: 还有内蒙古酸奶粒
1: 啊，
0: 以及青海产的某款茶叶，我忘了名字了。
1: 哎呀，真的是常坐火车的一位朋友啊。
0: 对，
1: 这遇到的还挺多。
0: 对，遇到的挺丰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那些有趣的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
1: 嗯，
0: 分享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是的，特别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2: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呀，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3: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四六级听力题
2: 啊。
3: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哎，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关系？
2: 哎，不过没关系啊，碰到次数多了就能够识别出这属于卓别林式的扮丑人设了啊。话说不利索啊，什么介绍产品的时候疯狂卡壳，什么乘客内心说的是哎呦您别说了，要不我买点算了。
3: 哦，售货员呢就是抱着推广产品这样的信仰积极的营业，还配合乘客的拍摄，虽然人家做的是线下生意，但是获得的是线上曝光啊。
2: 哎，很多人都开始拍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3: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2: 啊，
3: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2: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3: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2: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3: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2: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3: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大出蛮力直接来进行拔河比赛。
4: 来哥们儿，跟我来拽拽，咱看看能不能把这袜子给他拽断了，
3: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2: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3: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为他买单。
2: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3: 还有什么？
2: 闭着眼。
3: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2: 哎，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3: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火车上的带货大神。
2: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3: 嗯，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2: 是。

0: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1: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0: 对，少数乘客我看网上也发过啊，就是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而且呢发网上之后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或者是说迫于心理压力就硬着头皮，哎呀那我买吧，买下自己这个试吃的产品，或者是想试吃但是被拒绝，反正你也不会买，那你就别吃了。
1: 对，全网啊都乐得其见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销售场景，对吧？可能呢也有少数需要双方说学逗唱互相配合和成就的，大多数的销售员和乘客呢其实都是疲劳的打工人，心照不宣的完成一个固定流程罢了。那有的销售员呢是没有炫目的个人技能的，很难把每天要重复的话术变成相声式的那种表演。那很多乘客呢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回应，心里啊正为着第二天的上班而犯愁呢。
0: 不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列车售货员们他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列车乘务员体系，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铁路的正式员工。这火车上的销售它是由铁路部客运段外包出去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外包公司招聘来的，并不是说拿着所谓的铁饭碗在车上卖货，赚多赚少和自己无关的。
1: 哎，根据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售货员或所在的外包公司要交一定的数目的这个乘务费，一般呢就是在七八百块钱，然后呢才能够获得在火车上推销的这样的一个权限。还有一种呢是这种雇佣形式，就是公司给售货员提供货物，然后售货员呢赚取卖货的一个提成。
0: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售货员自掏腰包买进指定渠道的商品，赚到的钱呢取决于销售额和进货成本的差值，公司相当于是纯中介，个人自负盈亏。
1: 火车带货好像成了一个岗位了是吧？看似简单，实则啊挺刁钻的。
0: 对，你看大家都特别理解，既要克服胆怯沮丧等等各种情绪，心理素质要非常的优异，同时又需要你口条清晰大大方方介绍产品优点头头是道，而且还得身体素质不掉链子，久站依旧还得是生猛有力的。
1: 反正我觉得生猛有力这一点你走遍整个一条火车难度挺大的。
0: 你就想嘛，推着小车在这个狭窄的过道走来走去啊，能不能让昏昏欲睡的乘客吃下安利，这是非常考验个人魅力的一门学问。
1: 对，毕竟大家卖的货都差不多，这价格相对呢也挺透明的是吧，卖不卖得出去全看这车厢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的销售功底了。
0: 对，而且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产品一般都没有啥知名度的牌子，都是介于白牌和大品牌之间。那多数在购物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不是铁路渠道特售，售价通常是高铁上售价的5-9折。其实这种程度的溢价基本上还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一些觉得好吃的网友呢，哎，在那之后还会再网购同款。
1: 不过你看啊，这高铁上卖的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口碑是不一的。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些什么大牌的化妆品，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什么就是那些挺多的哈，这比起专柜价确实便宜很多呀。就有点这种就看起来好像挺正规的。在流传于网上的一些介绍当中啊，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供货的渠道不是特别的稳定。
0: 对，供货渠道不稳定，而且并不是单一渠道。有一些冲着这个铁路官方出品信得过而入手的乘客，拆封之后就发现跟正品的质感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在网上也是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1: 看来这列车上的这个商品啊，大家还是得擦亮眼睛认真去甄别是吧。
0: 是的，现如今这个高铁售货的走红离不开售货员和社牛乘客的逗哏捧哏，借着社交网络向外可以说是大范围在传播。
1: 哎，我觉得就是见识过那种绿皮火车带货的人们像是亲历着老记忆被翻红的状态，而那些奔波在路上的疲惫的旅人们啊，吃点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好受一点，那不妨大胆的要个试吃啊，吃一粒这个奶酪粒觉得好吃你可以再买一包吗？
0: 对，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各位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0000或者20000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5个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

0: 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定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五年，有三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一两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二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
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两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

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八九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四五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严厉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7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

0: 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于都启动。

0: 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4: 1934年秋天，江西。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7号，我区召开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调度会，重点对于当前高温晴热天气持续下的森林防灭火及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再落实。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议。
2: 唐大军指出，当前正值高温晴热天气持续阶段，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叠加农事用火等因素，火情形势严峻复杂。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现场会议要求，坚决克服松紧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聚焦关键重点，紧盯农事用火风险点，因地制宜创新管控举措，加密夜间巡查排查频次，切实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要抓实抓细森林防灭火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巡山护林、卡口检查、系统监测、值班值守，全力做好火情早期处置，坚决做到打早、打小、打了。要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推动物资储备保障到位，工作力量下沉到位，充分发挥百日攻坚三支骨干力量和社会力量作用，筑牢人防技防两道坚实防线。要压紧压实群防群治责任，采取四